0: 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

0: 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

0: 等各项防御举措，涉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2: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3: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4: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5: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6: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8: 大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9: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0: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1: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0: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2: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

0: 把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
2: 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 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6: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9: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6: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9: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6: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9: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6: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5: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16: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5: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

0: 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 北京时间本周3，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4，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8: 爸爸，你晒黑啦！
9: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在多地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推动制度创新成果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
2: 今年上半年，新疆电网售电量同比增长超10%，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1: 全国最大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转入商业试运行。
2: 今年1到6月，新疆民航客货吞吐量双双增长。
1: 乌鲁木齐市迎来二代身份证换证高峰，公安部门多措并举便民利民。
2: 昌吉州开展智囊团乡村型基层服务活动，帮村民解决实际困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上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新疆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亳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区，推动制度创新成果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请听报道。
3: 在阿拉山口口岸，一辆满载进口矿产品的班列通过区港联动模式进境后直达综合保税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了口岸与综保区业务

0: 建立了常态化政策辅导和快速响应机制，及时解决企业在通关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通关流程持续优化，加快大宗货物进口集散效能。
1: 亳州还聚焦跨境物流、外向型产业发展优势，通过提档升级、多式联运，加强与各自贸片区联动，形成多仓联动的跨境集运仓储体系，并探索以供应链为单元的新型落地加工监管模式，带动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阿拉山口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雷：
2: 围绕联动创新区建设目标，持续复制推广果蔬通关321、绿通服务包等成熟经验。另一方面，加快推动综保区、物流园区、边境产业园联动发展。
1: 设立联动创新区是新疆放大自贸试验区改革成果、推动产业优势与开放制度优势深度融合的大胆尝试。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纺织企业依托联动创新区制度复制、物流协同多重政策红利，打通了棉花种植、智能纺纱、内外贸分销全链条。新疆天锦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玉飞：
3: 现在推广的工业园区点对点直达货物运输，让我们对华东、华南地区供货实现了门对门。在一站式政策帮助下，我们也将应用一单制、一箱制、多式联运等政策，把与中亚国家的外贸合作作为中长期重点拓展板块。
1: 阿克苏地区从做强特色产业集群、畅通向西通道、深化产贸协同融合三方面探索差异化开放创新路径，推动优势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实现外贸新业态、金融开放政策、对外经贸联络深度融合，让家底变引擎，单打变联动。阿克苏地区商务局信息中心主任高征：
4: 强化功能互补与政策联动，推动高新技术、纺织服装、能源化工、边境贸易等特色产业开放升级，确保改革红利尽早落地，转化为企业发展活力和区域开放动能。
1: 今年以来，各联动创新区按照一区一方案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共提出300多条改革创新举措，推动改革红利由3个自贸片区向更大范围延伸释放。今后各联动创新区还将探索建立总部加基地、研发加生产、贸易加基地等产业合作模式，加快形成自贸试验区引领、各联动创新区承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5: 新疆台消息，7月1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带领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来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各区友好北路街道友谊社区选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与机关干部一同参加投票，依法选举沙依巴各区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站内，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祖木热提吴布利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拿出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随后，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投票后，祖木热提吴布利前往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奇台县部分乡镇，调研指导各选区投票选举工作，与基层工作人员、选民亲切交流，了解代表候选人公告、投票现场组织等环节工作落实情况。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精心组织、周密筹备、做深做实宣传引导，依法保障选民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高质量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祖木热提吴布利现场观看了齐星办、奇台人大代表云嘉平台的代表履职管理、社情民意收集、建议办理跟踪等功能演示。他强调，要以信息化为抓手，进一步拓宽人大立法、监督和代表工作渠道，推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更好服务代表履职，发挥代表作用，体现人民

0: 当家作主。祖穆热提无不力要求，要严明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要加大换届宣传力度，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人大故事，广泛宣传换届选举法律法规、选民权利义务，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换届氛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持续夯实基层人大履职根基，建好用好人大代表联络阵地，常态化密切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切实把民生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努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李宁平参加调研指导。
1: 今年上半年，新疆电网累计售电量 1150.4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26%， 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请听报道。
2: 售电量是区域经济运行的重要晴雨表。上半年，全疆第二产业售电量 751.41 亿千瓦时，占总售电量 65.32%， 同比增长 20.59%， 是电力增长核心动力。上半年批发零售业售电量 52.30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63%， 住宿餐饮业售电量 17.2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49%。 工业强势领跑，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新疆经济稳步向好，绿色低碳新业态蓬勃兴起，催生全新用电增长场景。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速度加快，新疆97个县市区、1186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绿色出行配套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上半年，全疆充换电服务业售电量 16.32 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增长 104.37%。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一处公共充电站，不少市民正在给新能源车充电。乌鲁木齐市民林文江：
3: 这么多充电站的选择性呢，让我们余地会多一点，四五点来充电在4毛多左右，我觉得很划算。
2: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新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商圈夜市客流激增，带动民生用电、商户经营用电大幅攀升。和田夜市副总经理艾克白尔穆和塔尔：
4: 现在来和田旅游的人挺多，我们夜市生意越来越好，用电量比几年前增长了1倍多。
2: 除民生商贸用电持续增长外，新型储能产业用电实现跨越式增长。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电网并网储能用户达39户，储能充电量高达 28.48 亿千瓦时，同比增幅达 291.95%。
0: 近日，全国规模最大的线性菲涅尔光热综合能源示范项目三峡集团哈密100万千瓦光热加光伏项目正式转入商业试运行，标志着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领域迈出了坚实一步。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杨红建的报道。
5: 项目位于哈密市戈壁腹地，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由10万千瓦熔岩光热储能电站和90万千瓦光伏电站构成，是一座典型的风光火热储一体化多能互补基地，也是国家首批太阳能热发电示范项目之一。光热电站区布设26万块高精度追踪反射镜，将分散的阳光汇聚至极热管，极热面积达80万平方米。项目运行负责人金一鸣：
6: 可实现8小时稳定储能发电。线性菲涅尔技术是当前光热储能领域兼顾经济性和实用性的重要创新方向，项目的并网正是这一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应用的关键突破。
5: 线性菲涅尔技术利用反射镜的菲涅尔效应，通过一次反射将太阳光聚焦到极热管上，具有土地利用率高、运维成本低等优势。此次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验证了该技术路线的可行性与成熟度，为我国后续大规模光热项目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样本。金一鸣：
6: 整体运行最高负荷能到102兆瓦时，系统运行平稳。
1: 今年1到6月，新疆民航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615.9万人，同比增长 6.1%， 货油吞吐量是19.36万吨，同比增长 12.7%。 请听报道。
7: 随着暑运开启，新疆航空市场迎来客流高峰，伊宁、阿勒泰、库尔勒等百万级支线机场客流大幅攀升，各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密疆内环线，

0: 持飞航线，库尔勒黎城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李毅。
1: 现在我们日均发送旅客可达到10000人次左右，日均同比上涨可以达到15%。
0: 广东游客丁宇光。
2: 航线航班更多，机场更多，行程更方便，离各个景点没有这种行程上的担忧吧，这次玩得比较尽兴。
0: 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货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 4.42%、 11.28%， 客货运业务实现双向提质增效。新疆福音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杨正。
3: 增设多条货物交付通道，全面推行24小时货物交付模式。之前我们每周的航班量大概是10到12班，增长到每周大概14到16班了。
0: 目前，新疆通过干线枢纽提质、支线机场支网、国际通道扩容，构建起干支联动、内外互通、产空融合、智慧赋能的空中黄金通道。各机场同步推出中转住宿、快速换乘等惠民服务，催生航空加文旅的快旅漫游新模式。
4: 7月10号，由伊犁州联合新疆新研牧神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在伊犁河谷完成田间实测，各项参数达到预期，标志着我国芳香作物机械化采收实现零的突破。请听报道。
5: 在伊犁河谷天山花海景区，两台薰衣草专用收获机研花田有序作业，薰衣草被竹笼搂入机器，经切割后由收运器输送至车厢，较人工可降低成本 30%-50%。 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农机服务部总监夏新。
6: 22000亩地的这个薰衣草，以前是纯人工收割的话，两个月的作业时长，每天一台机子能收50到60亩地，收割的效率、收精率能达到我们的预期。
5: 实测期间，研发团队针对不同种植密度和地形条件反复验证，优化结构与系统，提升收割效率与原料完整性。新疆新研牧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研发专员冯重阳。
7: 对薰衣草整株进行收获，可以保证薰衣草后续的精油加工以及干花晾晒花粒的收集，保证了收获效果。
5: 今年以来，我去争取国家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关键补短板机械及核心零部件国产化。薰衣草专用收获机、自走式花生收获机等自主研发机型相继下线，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
8: 眼下，金河县10万亩枸杞迎来丰收季，农户正在进行大面积采收作业。请听报道。
5: 在金河县托里镇标准化示范园，一颗颗枸杞像红玛瑙一样挂满枝头，农户们满怀喜悦地采摘装箱。当地已建成14个千亩标准化示范园，枸杞两种覆盖率达95%以上。种植户王磊：
9: 形成标准化种植，现在的优质果特别高，我们越过越红火。
5: 在金河县的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天山果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当地已研发生产出枸杞原浆、口服液、枸杞咖啡、精酿饮品、胶原蛋白肽等80多种产品。现在全县枸杞整体加工转化率达95%，精深加工率突破30%，产品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枸杞产业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金河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玉林：
10: 持续提升金河枸杞的市场影响力和产业竞争力，全力打造全国优质枸杞标准化示范基地和精深加工产业高地，赋能乡村振兴。
4: 眼下，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25万亩冬小麦迎来全面收割，平均单产由2023年的每亩428公斤提升到2026年的每亩 482.49 公斤，增幅约 12.73%。 整建制单产提升成效持续显现。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通讯员赵金秀的报道。
11: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邀请专家对察布查尔县种羊场万亩冬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开展实收测产。本次实收地块702.22亩，经规范测产核算，平均亩产达到721.98公斤，较去年伊犁州万亩方最高单产683.25公斤提高 38.73 公斤，实现连片规模化均衡增产。自治区农科院小麦栽培与耕作创新团队首席雷军杰：
12: 这块地我们用了锁耗增株、云播增穗、水肥一体化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了等深播种、种肥分离一体化技术，还有就是我们一盆三房加

0: 啊，正离重技术，还有一个就是全程跨困技术，为今天的这个粪产高产打下了基础。
1: 从2023年起，察布查尔县依托良田、良种、良法、良基融合，主推高产抗逆品种，集成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推动整建制单产提升。察布查尔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巴赫达提·沙德尔，
2: 接下来我们会认真总结这次高产创建的技术经验，把这些成熟的增产技术逐步推广到更大面积的小麦种植区。
3: 本月起，乌鲁木齐市2006年首批核发的20年有效期身份证陆续到期失效，叠加暑假学生办证需求，公安综合服务窗口迎来换证高峰。请听报道。
4: 2006年7月，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换发，当年26至45周岁市民申领的证件有效期为20年。今年7月初，该批次证件进入集中到期阶段，换证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布证管理大队民警王瑞，
5: 今年比较特殊，学生出行换证叠加20年身份证期满换证，近日办证量剧增，日均办理量是往年的3到4倍。
4: 公安部门提醒，1961年到1980年出生，现年46到65岁的市民，请及时查看身份证有效期，提前安排换领。面对换证高峰，全市公安综合服务窗口迅速调整服务模式，延长办理时间，增设受理通道。王瑞，
5: 即日起至8月31日，全市进入居民身份证办理高峰应急状态，全市115个受理点位推行五间值守，措施延时服务，24个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每周六周日延时开放，无需预约，直接办理。同时，部分点位开设学生专用通道，全面落实全程通办、提前6个月换证政策，市民可就近选择派出所错峰申办。
4: 公安部门同时提示，领取新证后，请及时对旧证作废处理，妥善保管个人信息，避免泄露风险。
6: 近日，昌吉州开展智囊团乡村型基层服务活动，由乡镇老干部、业务骨干和重要能手组成的乡土智囊团走进田间地头，帮村民解决实际困难。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通讯员辛俊成的报道。
7: 只要发生艾滋病以后，叶片就会变薄，它会影响我们的光合，光合效率不好了，那么产量也就非常低了。
8: 在七台县西北湾镇柳树盒子村，农技专家指导种粮大户冯汝刚开展小麦白粉病监测与预防，为丰产筑牢基础。冯汝刚今年种了800多亩新东22号优质强筋小麦，眼下长势健壮，丰收在望。冯汝刚，
9: 今天这一块地呢，产量可能在650公斤左右，饱满度也好，颜色也好，比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个10公斤左右。今天通过这些方案，让小麦更加健康的成长，然后达到增产的一个效果。
8: 智囊团由昌吉州党委组织部牵头组建，成员全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土专家田秀才，除了农技指导，还能把复杂政策翻译成老百姓听得懂的大白话。智囊团成员在昌吉市滨湖镇下泉子村调研时，发现128项村级帮办代办事项中，群众办事流程不清，随即提出编制标准化服务指南。昌吉市据此形成一市一码一表帮办代办服务指南，群众扫码即可知晓办事细则。村委会常设综合受理窗口，村级就地办理率提升至80%，村民办事从多头跑变成村内结。村民李忠，
10: 以前办残疾人补贴，光是个流程就把人跑着转晕了头呢。现在填一张代办委托表，就能等着补贴到账，真正省心又省事。
3: 乌鲁木齐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16红志愿服务队组织青年团体常态化参与志愿活动，用专业服务温暖南来北往旅客出行路。近日，该队入选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志愿服务组织。请听报道。
11: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身穿红马甲的16红志愿者随处可见，引导旅客进出站，解答接驳和寄存问询，为行动不便旅客主动提供轮椅并全程陪护，协助搬运大件行李。志愿者苏建明说，多搭把手，多问一句，就能让旅客少走弯路，多份安心。
12: 南来北往的旅客提供一些便利服务。我觉得用真心真情来对待每一位旅客，时刻有笑脸，这就是

0: 让旅客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件事。
1: 十六红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19年，志愿者分布在进出站口、候车厅、换乘通道、常态化提供出行辅助、应急保障等22项便民服务，其中专业应急救助是特色品牌。仅2025年就救助突发疾病旅客336名，志愿者钱亚军。
2: 在120来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先期的救治，争取黄金4分钟时间，先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
1: 6年间，服务队持续吸纳青年学子、企事业单位职工及爱心人士参与，从初创时的数十人壮大到216人，还累计开展义诊、义检、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上百场。
3: 7月11号起，2026年文化润江全民受益悦享阅读补贴相伴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将在全江各地同步启动，全江新华书店图书价格直降40%，请听报道。
4: 本次活动共发放400万元文化消费补贴，面向广大群众，在全江各地新华书店门店开展购书补贴。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补贴实行总额控制，先到先得，额度使用完毕即告结束。活动真正做到让利于民，惠及于读，让每一位爱书人都能感受到文化惠民的温度。乌鲁木齐市民杨帆。
5: 给我家的两个孩子来买绘本，原价有300多块钱，优惠下来才只有1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
4: 新华国际图书城企划部负责人努尔比耶·阿布杜克日木表示，活动期间居民通过新华书店线下门店购书可享受补贴优惠，并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教材教辅及非图书类商品不参与本次活动。
5: 我们新疆新华书店让利15%，消费专项补贴25%，加起来呢就是直接给读者朋友省下了40%，大家在结账时就可以直接减免。
6: 7月11号，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文艺歌舞晚会近景区系列活动走进阿勒泰市桦林公园，为游客送上高品质歌舞盛宴，让丝路文艺与雪都风光交相辉映。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张楠的报道。
7: 在桦林公园，游客和群众早早落座等候，伴随欢快序曲，演出拉开帷幕。演员身着绚丽服饰，带来歌伴舞、独唱、杂技、小品等节目，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不少游客跟随旋律哼唱共舞，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河南游客祖力：
8: 这次新疆旅游正好遇到了歌舞表演，非常惊喜，演出非常精彩，我们都非常高兴，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来阿勒泰，再观看祖国的大好风光。
7: 阿勒泰市民程雪晶：
9: 这个文化水平也非常的高，希望以后可以多多举办这类的惠民演出。
7: 此次巡演还将走进禾木、贾登峪、喀纳斯等多处景区，开展多场沉浸式实景演出。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一级演员热依拉瓦利：
10: 这次呢是以景区为背景，直面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专业的表演呢，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大美新疆、美丽阿勒泰，用文艺呢搭建起民族团结的桥梁。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应对2026年暑运期间持续攀升的大客流，新疆铁路部门于7月12号至7月18号每日增开一对西宁往返乌鲁木齐的直达动车组，进一步加密新疆与青海直达运力。
6: 近日，新疆地质勘察领域首个 AI 地质找矿专用大模型卡拉麦里造山型金矿找矿大模型完成本地化部署与实地示范应用，推动传统地质找矿技术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式升级，为区域金矿资源精准勘察开辟智能新路径。
3: 今天10点起至7月15号下午6点，乌鲁木齐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志愿填报系统开放，普通高中及中等职业教育报考实行知分知位网上填报志愿，民办普通高中招生范围与公办普通高中一致，同步招生。
11: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2: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3: 都有啥福利？
12: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 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3: 哇，

0: 太划算了，
1: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4: 阿勒泰多云，17到30度。
5: 塔城多云转阴，18到35度。
4: 伊宁多云，20到35度。
5: 伯乐多云，21到35度。
4: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8度。
5: 奎屯多云，23到37度。
4: 石河子晴，18到37度。
5: 昌吉多云，21到37度。
4: 哈密多云，21到37度。
5: 吐鲁番多云，31到43度。
4: 库尔勒多云，21到36度。
5: 阿克苏阴，20到35度。
4: 阿图什小雨，21到30度。
5: 喀什小雨，21到28度。
4: 和田小雨，22到29度。
5: 乌鲁木齐晴，23到36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冰、王继龙，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

0: 我脚下的路通往哪里？我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葱融入祖国北疆，
0: 最有挑战的地方。
2: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军区大陆南部的上空，
0: 最危险的地方。
3: 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就是逆向而行。

0: 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1: 那些刻骨铭心的誓言，从来不曾被辜负。我，共产党员，光荣的名字，一生的坚守。
2: 早上九点，
3: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4: 拍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2: 来听，
4: 资讯快，
2: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2: 车流长，
4: 音乐近，总会有
2: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5: 别忘了
4: FM101.2，喀什早上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周一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峰。
0: 今天这个不一样的早上是丽梅和小芳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如果此刻大家出门了是不是有觉得有点不一样？小芳你觉得有哪些不一样今天？
1: 小芳今天的这个天气不一样，然后呢另外今天我的头是晕晕的。
0: 小芳头是晕的。小芳记错了上班的时间，提前了一两个小时来到单位。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他此刻可能在一个睡眼惺忪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对他来说今天特别的不一样，是不是？
1: 是的。
0: 但是小芳刚才也跟我说到了，她说从东城那边过来的时候其实早上是下雨的，但是到了市区的时候呢是没有雨。
1: 没错，
0: 我出门的时候8点多出门的时候是有雨的，市区是有雨的，而且那个雨呢下到身上的时候真的是那种柔柔的感觉，因为它又不太大。而且呢今天早上的雨基本上非常的干净。就昨天的雨的话我都不太敢淋雨，因为那个有那个泥点子。
1: 是的，其实说实话昨天的那场雨我觉得挺是酣畅淋漓的哈。就是特别期盼着这样的一场下得很尽兴的雨。我一直就是跟家里人在说，因为我们南方基本上天天都在下雨，然后我特别羡慕，我说哎呀这个在家里天天下雨多好，啥时候这边能下一场这个大雨啊，下爽一点哈。
0: 是的，昨天其实一天的雨可以说是不是啊。我记得就是我中午出门的时候2点钟出门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下雨了，然后到下午一直有雨，然后晚上的时候也有雨。
1: 对，昨天昨天应该上午就开始在下了吧。
0: 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哦，这个热爱喀什的理由又多了一个呢。天气如此好，就热上几天之后就是它有凉快几天，然后再热一热。因为我昨天自己拍了一条这个短视频，因为下雨了心情特别的好，你知道吗？就是特别想和大家去分享。就说到了下雨了哇，这种心情特别的好，然后呢又觉得这个雨下下来的时候让你觉得这个夏天哇如此的让人期待，就说未来可能也会这样吧，就热几天再凉几天。然后我的朋友在下面给我留言说，丽梅你看一看

0: 几天41度哦。好吧，过几天呢是过几天的事儿，其实当下是特别的舒适就好啦。那下雨的时候一般大家会做什么呢？因为要上班的话确实你要出门，出门下雨天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样呢？其实我的话，如果开车的话，那必定是要先把这个玻璃擦一擦，就前挡风玻璃要擦一擦，因为下完雨之后你基本上看不太清楚，大家知道吗？
1: 没错，因为开始的雨是泥点子吧。
0: 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手上那个把抹布打湿，然后呢把这个前挡风玻璃要擦一擦。还有那个走路出去的话，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泥点子我
1: 不会带伞、
0: 不会带伞。开始的朋友知道，只要下雨对我们来说
1: 伞
0: 不伞的没关系啦，
1: 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对，是的。
1: 对，我刚来开始的时候就是我是一般在家里的话，我会判断就大家有没有带伞，然后呢就看大家就知道今天有没有下雨。然后呢就是我从楼下望去没有一个人带伞
0: 啊，没下雨。
1: 哎，应该是没下雨。结果走到楼下，嚯，我觉得这雨还挺大。哎，完了之后我说大家都不怕淋雨的吗？
0: 大家都不带伞的吗？
1: 是的。
0: 我基本上不会像小鹏这样就是往下看一看大家带伞没有，来判断。我只会看一看地下。就是地下如果是就是没有明显的变化，你就知道这就是小雨呀。小雨下了地下之后是不是立刻蒸腾了？那如果是地下下湿了，就说这个雨有点大。
1: 哎，是的，还是你没有经验啊。
0: 那下雨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个开放性的话题啊，就是大家呢就随意的来说一说，就下雨的时候是选择窝在被窝里，哎，听着雨声来这个再睡个回笼觉呢，还是泡一杯热茶，哎，享受这种雨中的片刻的宁静呢？又或者是直接到这个雨中去漫步，感受这个雨滴滴落在身上的这种清凉。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不同，但是下雨天呢总能带来一种独特的一种氛围，是不是啊？让人这种放松心情，享受生活的美好。
1: 是的。
0: 好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说一说。那说到下雨天，其实小芳如果这两天要关注到就是各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地方其实是
1: 都在
0: 大雨，
1: 对，都在大雨，而且呢南方
0: 暴雨，
1: 南方暴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有这个洪灾的这个灾害啊，
0: 泥石流，哎，那么洪灾还有塌方这些的一些地质灾害。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还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暑期的这个时间段当中防汛的一些科普的小知识。首先我觉得是安全第一。
1: 没错，
0: 就是入汛以来呢，我国极端的强降雨多发频发，自然灾害的风险隐患呢不容忽视。那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的形势，大家多了解一份防汛知识，关键的时刻就能多一份安全的保障。而且呢就是这个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怎么去做。哎，我们首先来看看遇到暴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1: 首先啊，我们一定要看懂天气预报当中的暴雨预警信号，根据这个层级哈来判断这个雨到底是有多大。
0: 首先这个天气的推文当中大家都遇到过就是暴雨的蓝色预警。因为12小时内的降雨量呢，降了这个天气的推文当中大家都遇到过就是暴雨的蓝色预警。因为12小时内的降雨量呢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呢已经达到了50毫米以上，并且呢降雨可能持续，这就是暴雨蓝色预警。
1: 是的。另外呢就是暴雨黄色预警了，6小时内的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说已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0: 大家接到这个暴雨黄色预警的时候呢就知道哇这个雨量还是蛮大的。如果看到了暴雨橙色预警的时候，这时候呢3小时内降雨量呢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呢已经达到了50毫米

0: 以上，并且呢降雨可能持续。
1: 是的，那第四个呢就是暴雨红色预警了，3小时内的降雨量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说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那其实对于喀什来说，我觉得这个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不太可能会出现哈。
0: 嗯，比较少。
1: 嗯，对的。
0: 嗯，对。所以说到如果居家呢，大家要做好什么样的一些就是防范的准备工作呢？
1: 嗯，
0: 首先呢，其实啊，小芳，就是我们一定要来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还有呢预警的信息，尽量的减少外出，妥善的安置阳台呀、啊、这些家里周围的一摞的物品。
1: 嗯，没错，因为有可能会这个有大风的产生吧。那提前呢一定要关好门窗，在家门口放置这个挡水板，堆置沙袋哈，防止呢屋内进水。
0: 嗯，这时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地势比较低的情况下、一定要在自己家里放这个挡水板。
1: 没错，
0: 之前呢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去采访的时候，就是下雨，那地势比较低的房子就被水就灌进去、倒灌进去。
1: 哎，是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防范哈。
0: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0: 一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凤。
0: 是的，那今天呢大家此刻要出门的时候要带雨伞了。
1: 是的，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还在下雨吧。
0: 嗯，其实我还真的不太劝大家带雨伞，如果大家觉得淋雨没事的话也可以淋淋雨。这种的心情和这种的感受完全的不一样，
1: 很舒服啊。但是呢到了单位之后还是要记得这把头擦一擦啊。
0: 这小黄知道小的时候如果这个下完雨之后头发是湿的，爸爸妈妈一定会说赶紧的把头洗了。否则的话会长这个虱子。就特别的害怕，然后每次淋完雨之后都回去立刻第一件事就是洗头发。所以现在呢还有这种就是这个暗示，你知道，心理暗示。雨把头发淋湿之后就是一定要去赶紧的去洗一洗擦干。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两天呢就是进入汛期之后吧，其实整个的极端强降雨也是多发频发，自然灾害的风险隐患呢也是不容忽视，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来了解一些就是汛期避险的安全知识。首先呢跟大家说到的是就是看懂这个暴雨预警的信号，还有呢做好居家做好防范的工作，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那提前的关闭门窗，还有呢提前的清理阳台楼道和家门口的排水口和地漏，还有呢就是屋内呢一旦进水了立即的关闭电源煤气这些设备。
1: 没错，那如果说在室外的话哈，咱们一定要及时的躲避，比如说在外步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开落地的广告牌，还有变压器电线杆这些危险的区域，不要靠近或者说在变压器下面来进行避雨，还有呢要远离这个建筑工地等临时围墙以及呢建在山坡上的围墙，千万不要在下雨的时候贸然前行啊，警惕这种水坑井盖。
0: 如果大家是驾车外出的话，出门的时候呢还有出门之前呢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这个封闭的情况和雨刮器制动器的状况，行车的时候呢要降低车速，前后的车辆呢要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可以打开雾灯。然后呢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熄火了，那大家应该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之前呢快速的撤离危险区域。
1: 没错，那如果说遇到了泥石流山体滑坡这些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首先呢第一个一定要看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呢由自然资源部门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哈，总共分为呢四个等级，一个呢是一级红色预警，二级橙色预警，三级的黄色预警，还有四级的蓝色预警。
0: 是的，我们先来看看蓝色预警它表示的是什么呢，表示的是降雨导致地质灾害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应该加强地质灾害巡查监测，强化防范措施落实。
1: 黄色预警呢表示的是降雨导致的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该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隐患巡查监测，做好启动应急响应的准备。
0: 橙色的预警表示的是降雨致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应该划定致地质灾害的危险区，积极的组织受威胁人员呢进行避险。
1: 对的，红色预警呢是最高等级，意味着这个降雨致地质灾害的风险是很高的，各地呢应该严格管控人员进入地质灾害危险区，并加强地质灾害的隐患巡查监测，做好启动应急响应的准备了。
0: 遇到泥石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对于泥石流的避让，大家要迅速的判别之后呢选择向垂直于泥石流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千万不能顺着泥石流行进的方向或者爬上树躲避，一着急的时候这个树挺高，先爬到树上去是不可以哦。
1: 是的哈，那如果说要到平整安全的高地进行躲避，不要在陡峻的山坡下面进行躲避。
0: 那遇到山体滑坡的时候呢向垂直于滚石前进的方向或者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尽快在周围寻找安全地带。
1: 那当无法逃离的时候呢应该迅速抱住身边的

0: 树木等固定物体，躲在结实的障碍物下，注意保护好头部哈。咱们说的是已经是没有办法逃离了哈。
1: 对，
0: 咱们
1: 说遇到山体滑坡的时候，
0: 如果说咱们还没遇到的话，就赶紧的往两侧迅速逃离，也不要去就是看到这个树，咱们就直接抱着哈。所以能逃的就赶紧逃。
1: 因为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它还真的有点像，就是大家一定要垂直于泥石流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那山体滑坡的时候呢，也是垂直于滚石前进的方向或者滑坡方向的两侧。所以说到了，都不要上树，不管是山体滑坡还是泥石流都不能上树。
0: 还有呢，遇到了山体的崩塌，那这个呢，如果说位于崩塌体的顶部，要迅速的向崩塌体后方或者说两侧来进行逃生。那如果说位于崩塌体的底部呢，要迅速的向崩塌体的两侧来进行逃生。其实和泥石流滑坡也是一样的啊，尽量往两侧来进行逃离。
1: 是的，这两天大家看新闻也知道，八位的这个伤害力确实非常的大。如果大家在这个遇到台风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首先呢，我觉得很重要，是不是小芳？就是要看懂台风预警。
0: 没错啊，看懂这个预警呢，咱们心里就有底有谱了。
1: 首先呢，也是台风的蓝色预警、台风的黄色预警和台风的橙色预警和台风的红色预警。
0: 没错，不同的这个等级呢，也预示着不同的这个风力啊。
1: 是的。
0: 比如说蓝色预警呢，是24小时内可能已经受到了热带气旋的影响，沿海或者说陆地平均风力达到了6级以上，或者说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1: 台风的黄色预警呢，就是24小时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到了热带气旋的影响，沿海呢或者陆地平均的风力达到了8级以上，或者阵风呢是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0: 台风的橙色预警呢，是12小时内可能或者说已经受到了热旋气流的影响，沿海或者说陆地平均风力达到了10级以上，或者说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会持续。
1: 台风的红色预警呢，是6小时之内可能或者已经受到了热带气旋的影响，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呢达到了12级以上，或者呢阵风呢达到了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0: 那没错，遇到了这个台风哈，或者说在台风期间呢，首先我们要及时的关注预警的信息，可以通过电视广播官方媒体账号等权威的渠道密切的关注台风的强度、移动路径，还有预警级别以及信息，以及呢当地政府发布的应急指令。
1: 还有呢，就尽量的留在室内。那收到台风预警之后呢，尽量的不要外出，并且做好居家的安全准备，比如说加固门窗、清理阳台、露台、地漏杂物，还有确保排水畅通，防止呢积水倒灌，准备好应急包。之前呢，就是因为台风八位要登陆嘛，就是很多的就是登陆的这个区域之内呢，大家在加固门窗，当时呢我就在想，哇，这么严重啊。
0: 是的，
1: 后来我看到了一些特别就是破坏力特别强的一些报道之后，我觉得哇，还是
0: 真的非常有必要、
1: 有必要。
0: 那还有呢，一定要听从指挥哈，提前的做好避险的转移。如果说居住在以下区域的居民呢，一定要配合这个指挥，提前做好避险的工作，比如说危房、工棚、临时住宅、低洼的易涝区以及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隐患点，这些地方呢，一定要主动的配合政府的安排，提前转移到安全的避难点。
1: 对，比如你住在山边呀、河边呀、边坡和沿海危险的地带，这时候一定要主动配合，这个提前转移。
0: 是的。
1: 那大家如果遇到洪水怎么办呢？
0: 那首先啊，如果说需要撤离的话，应该尽量的向高地势的方向去进行撤移，尽量避免呢在洪水水流当中行走或者说驾车。如果需要行走或者驾车的呢，确保不需要进入未知深度的水域，而且呢应该穿这个急救服。
1: 是的，大家一定要不要进入未知深度的水域哦。这个是当你不确定的时候，确实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向这个地势高的方向去走。那如果乘坐的汽车沉入了水中的时候，这时候大家要怎么办？
0: 是的哈，一定要在这个水漫至车窗前赶紧逃离哈，这个人比财产更重要啊。那如果说汽车被冲入了水中， 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应该还是会有短暂的时间浮在水面上的，而下沉是从这个车头开始的，所以呢应该第一时间的摇下车窗，打开所有的车灯，解开安全带，尝试从这个车窗或者说从天窗来进行逃生。
1: 嗯，是的，听众朋友说，那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了怎么办呢？
0: 嗯，
1: 这时候如果被困在高地山坡这里，设法呢尽快的和这个当地的相关的部门来取得联系。那如果发现了救援飞机的时候呢，可以利用镜片的反光，还有呢挥动鲜艳的衣物，大声的呼救的方式呢发出求救信号，以便取得搜救人员的注意，从而获救。
0: 嗯，那如果说洪水继续上涨，避难的地方呢已经没法自保了，准备转移的时候呢，要充分利用好救生器材逃生，可以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大块的泡沫等能够漂浮的材料呢，扎成木筏进行逃生。
1: 嗯，是的，之前呢也看到了，就是把这个羽绒服，
0: 嗯，
1: 哎，就是这个裤、羽绒服、羽绒裤扎紧，然后穿到身上，就是把他们那个，
0: 哎，形成一个这个类似于救生衣的。
1: 哎，是的，这时候如果是实在没有别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可以。
0: 嗯，
1: 那如果掉落在洪水当中的时候，大家应该怎么去做？
0: 对，那为了避免呛水哈，应该屏气捏住鼻子，试试啊能否站起来。如果说水太深了。啊，可以试着借助呢捏鼻踩水祝福的这个方法哈，啊，让自己的身体不要沉下去。
1: 嗯，那如果已经被卷入了流动的洪水当中呢，这时候应该尽可能的抓住一切固定的或者能够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留衣服，脱掉鞋子。
0: 嗯，没错，所以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防汛的知识哈。
1: 嗯，大家牢记防汛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0: 经到了单位呢？因为现在路上真的特别特别的畅通，基本上没有这个拥堵的路段。
1: 嗯，
0: 所以说你小芳有没有感觉到，就是现在就是要是和这个孩子们上学的时候这个状态相比的话，你们可以晚出门个5到10分钟，
1: 嗯，
0: 完全可以来得及。
1: 没错，基本上这个放了假之后哈，咱们路面上的信息呢，哎，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其实在路上也会发现，这个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然后红绿灯的话，也就正常的等个红绿灯就基本上能过啊。
0: 哎，如果今天特别幸运的话，一路绿灯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哦。
1: 对，没错。
0: 是的呢，那此刻这个路上还下雨吗？外面还下雨吗？因为我们坐在直播间看出去，外面是个非常阴的，然后非常的就是舒爽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下不下雨了呢？小芳判断一下。不好判断，
1: 不好判断，因为这个光看这个天是不太能判断到底下不下雨。
0: 对，你得看看这个地面，还有呢，真的是要这个出来之后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为我们今天收到的活动话题的内容是下雨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样呢？今天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了说，哎呀，下雨的时候如果能睡个觉就好了。
1: 是的啊，
0: 特别的适合睡个回笼觉。
1: 昨天就是这个特别适合睡觉哈，因为昨天上午我值了班之后呢，我就发现啊，这个温度一下子就降下来了，我还纳闷，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凉快哈。
0: 嗯，
1: 然后中午走出去的时候一发现，哇，
0: 下雨
1: 挺大的，所以呢到家里还挺凉快的。我甚至呢在家里还加了一件，把这个门窗打开通风的时候我觉得太冷了，然后赶紧把这个门窗给关上。
0: 不是我那小芳，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你是盖被子？
1: 昨天晚上还盖被子睡觉。
0: 真的必须要盖被子？
1: 真的要盖被子睡觉。
0: 我没盖被子，但是晚上我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1: 嗯，
0: 我掉进了水里面，没人捞我就一直在水里面爬行，爬出来想要，始终出不来。
1: 嗯，
0: 然后等我醒了之后我一看，哦，没盖被子。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下雨的时候大家会怎么样呢？在中国之夜说到了雨中漫步，加一加一，我也是，就是如果没有泥点子，我是一定会在雨中去走一走，去感受一下这种难得的久违的，是不是？就是这种干净清爽的这个雨滴滴在身上的这样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昨天有朋友问我说：“丽梅可以洗车吗？”我说我们现在都成这个要不要洗车大家都要让我们来预测一下。我说这个要洗还得洗，是不是？昨天的雨是有泥点子的，大家该洗还得洗。但是今天如果是大家车在外面，哎，昨天洗了车那也不用担心了哦，因为今天的雨还是比较干净的。
1: 没错。
0: 嗯，当然了，你要是问我加不加油，我可以准确的告诉你，如果是你的车还够，那暂时不要加油。
1: 哎，是的，
0: 因为油价还将再下调。
1: 嗯，没错。7月17号的24时呢，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那这一次的油价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这个7月17号来进行调整，受到全国油国际啊油价的这个大幅涨的影响，目前原油的变化率呢，已经来到了-2.26%。嗯。指预计下调的油价呢，大概是每吨85块钱。那就这预期而言呢，汽柴油的价格也会再次的下跌，每升0.06元到0.08元，哈，下跌6毛到8毛的样子每升。
0: 嗯，下调的幅度还是可以，是吗？就至少是什么呢？
1: 哎，
0: 就是它在省一点是一点，它在下调。
1: 对的，当然。
0: 那刚才大家也是这个小鹏跟大家说到了7月17号的24时，那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迎来下调。
1: 是的。
0: 所以如果是这个油够的话，再坚持坚持，
1: 缓一缓、
0: 啊，对，
1: 上班的话也没特别耗油啊。
0: 那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在这个就是暑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选择自驾游出行。那尤其是家庭自驾游的这样出行也是增多了。那公安部交管局呢也是发出了提示，那进入暑期之后呢，这个家庭自驾游出行增多的情况下，一定要把家人的幸福平安呢挂在心上，严格的遵规守法，安全文明的

0: 驾驶做到五要五不要。
1: 嗯，没错，是的。首先呢，第一个是出行前要仔细的检查车辆状况，熟悉车辆性能，不要呢驾驶隐患车辆，最好啊不要由这个生手来进行驾车。
0: 嗯，有些这咱们就是年满18周岁的孩子们可能会考驾照、
1: 哎
0: 嗯、那刚考上驾照的时候，小芳有没有感觉到那时候特别的想摸车？
1: 对，特别想跃跃欲试。嗯，
0: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家人一定要提醒哦，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一定就是不要让生手去驾车，如果在这个没有风险的情况下，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可以试着去开一开，短途的开一开。那还有呢，要按照核定的人数乘车，全程的人员呢系好安全带。那不要为了图方便超员超客，还有呢不要因为这个不方便而不系安全带，因为很多的坐在后排的朋友们就是
1: 想不系
0: 就是怕麻烦。
1: 啊，
0: 那一定要全员系安全带，
1: 每个人都得把安全带给系好啊。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的路线，了解通行的环境和条件，保证充足的休息，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疲劳驾驶超速行驶。
0: 是的，超车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前方的车辆还有后方的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超车，那不要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强行超车会车。这是我觉得自驾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去这个、哎、小心。
1: 对，不管
0: 人家说嘛，小心驶得万年船。
1: 是的，不管是自驾还是咱平常上下班，其实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哎，是的，是的。
1: 还有呢，如果说遇到了下雨，你看最近这个天气，说实话变化多端。下雨的时候呢，行车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的变道。如果说遇到了积水的路段、漫水桥，千万哈不要去冒险的强行通行。
0: 哎，是的，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的五要五不要。就是这个大家是在这个暑期的时候自驾的时候，我们再认真的来看一看，再学一学。
1: 嗯，是的。
0: 那暑期呢也是孩子们购书的这个时间段，很多孩子可能会在图书馆去看书，那看完书呢，喜欢的书可能会买回家里面。那好消息，这不就来啦，400万元的消费补贴，全江的新华书店购书价格呢直降40%。
1: 嗯，
0: 这个降幅真的是很大很大。
1: 对的，从7月11号开始呢，全江各地新华书店将开展购书的补贴活动，补贴后呢，相当于给图书打了6折。
0: 嗯，是的呢，7月11号起呢，2026年的文化润江全民受益，悦享阅读补贴相伴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呢，将在全江各地呢同步启动。本次的活动呢，共发放400万元文化消费补贴，面向广大的群众，在全江各地的新华书店的门店开展购书补贴活动呢，将持续到9月30号。补贴呢实行总额控制，先得先到，额度使用完毕呢即告结束。
1: 嗯，同时啊，活动期间我们也可以通过新华书店的线下门店来进行购书，可以享受补贴优惠，教材、教辅及非图书类商品是不参与本次活动的。
0: 嗯，
1: 补贴的图书呢按照图书的标价减免40%，其中呢新华书店让利15%，还有呢消费专项补贴是25%。
0: 是的，是的，我觉得通过书店让利加专项补贴的双轨并行，那真正做到了让利与民惠及于读，让每一位爱读书的人呢都感受到文化惠民的温度，让阅读呢成为新疆各族群众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嗯，那这次活动呢，这个所有的门店都会去按照要求啊进行这个补贴的发放流程，确保呢这个优惠能够真实的落地。所以呢，大家到了这个暑期啊，有购书的意愿的哈、或者说咱们平常就很喜欢看书啊，那可以去这个新华书店，然后买一买自己喜欢的书啊。
0: 我觉得这是
1: 非常实惠的一个事情啊。
0: 对，
1: 所以呢，你看咱们说到了啊，给到的我们的一些消费的补贴啊，咱们呢，该用上还是要
0: 用
1: 上。用
0: 对、而且呢是400万，先得先到，用完了就结束了。
1: 嗯。
0: 说到这儿呢，我们。

0: 也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就严查缺斤少两的新疆集中治理了有一些问题。那到底治理的是哪些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希望你遇见过山。那近日呢，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开展了重点场所缺斤少两专项治理行动。那这次的集中整治呢，为期两个月，后续呢将转入常态化的监管。通过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属地落实的工作机制，清晰的划分监管职责，靶向整治计量领域突出问题，全面净化消费市场环境。
1: 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重点整治的区域啊，包括呢景区、公路服务区、集贸市场、经贸经营的销售加工点。那专项整治的三大目标呢，是一个严厉打击改装计量器具啊，就把这个秤改了，还有称重的时候作弊的一些违法行为，从严处的各类计量价格侵权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以强化警示震慑，还有呢健全农贸市场计量监管和诚信评价长效管理机制，让我们的这个筑牢民生计量的安全防线。
0: 是的，自治区监督管理局也是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如果遇到了称重不准、缺斤少两、标价混乱这些问题呢，可以拨打12315、12345、12328热线投诉举报。那监管部门呢将第一时间呢核查处置并反馈结果，同时呢提醒群众消费的时候要主动的留存票据，对商品的重量存疑呢可以使用场内的公平评秤俯称，那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那此刻呢，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哎，我和小芳还在说呢，其实路上没什么路况。
1: 哎，到了这个快要十点钟的时候啊，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变化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市一大道，还有包括咱们这个人民东路这边哈，这个车流量还是有一点。从开麦大道东向西的方向，过来和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还是拥堵的路段比较长的啊，受到修路的一个影响。然后再往这个西边走，到了飞科医院这边呢，在人民东路这边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在排队的一个情况。再往这个西边走的话，是天南路的丁字路口西向东的方向到摩天轮底下这个十字路口啊，现在是基本上这一条道已经堵通了啊，所以这边的路况还是挺堵的。另外呢，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在四小的对向车道，汇入到咱们这个人民东路这边，也是有一点点这个排队的情况。然后呢，我们的二医院这边健康路哈，天南路丁字路口西向东的方向到和我们新民路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慢慢的车流量也在增多和汇集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在咱们这个来宁路十八小这边啊，也是古城这个门口这边呢，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一点点这个车流量啊，但总的来说并不算得上特别拥堵。再来关注一下迎宾大道这边吧。迎宾大道的话，南向北的方向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啊这个门口，现在呢开始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北向南方向呢，汇入到深圳路的十字路口，也就北大桥的这个边呢，也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啊。
0: 哎，是的，还有乃至8个镇的这个门口这里，就前进路的十字路口这里，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总体的来说，我给大家说哈，我觉得在红绿灯等的时候呢，稍微的有些排长队的情况，但是这个绿灯正常通行之后，就一下得到了缓解。基本上，我觉得我们一直看到就是40分的时候，基本上都没什么。
1: 对，40分的时候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情况。那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的横昌这边哈，南湖路，横昌37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到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呢，有一点点在排队的一个情况。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昆仑大道，
1: 昆仑大道疏勒方向哈，这个清泉市场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这一段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
0: 是的，南关中队的这个地方也是，其他的路段西域大道呢，此刻也是基本是一路畅通的情况。没有太这个拥堵的路段，基本上呢就是喀麦大道是一个日常堵的路段，那从东向西的方向可能两个红绿灯不一定能过来。其他的路段我觉得一个红绿灯吧。
1: 对的，没错，
0: 基本都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那当然了，如果大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或者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和我们说一说。希望你笑了是真的快乐，希望你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那此刻大家依然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外面是下雨的这个天气呢，还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天气？
1: 因为可能有的地方下雨不一样啊，就让我早上从东城过来的时候，就东城在下的雨还比较大，然后到了市区这边突然就不下了，地面干干净净的啊。
0: 然后我出门的时候开始下雨了。
1: 对，因为我早上7点钟出门，丽梅是八点
0: 八点多一点
1: 啊，多出门了，所以你看时间段不一样哈，包括地点不一样，下雨的可能性也不一样。
0: 对，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就是你所经过的这个区域当中有没有下雨呢？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平原这个地区。那预计7月13号喀什的平原各地呢多云，部分区域呢断续有微到小雨，傍晚至夜间呢各地断续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阵风10级。 同时呢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那14号到15号呢各地多云转晴，平原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呢15号加施县、月浦湖县、巴楚县还有麦盖提县及沙漠边缘地带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左右。
1: 嗯，是的。还有再了解一下山区的天气预报，预计13号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到中雨，塔县科克亚乡至塔什库尔干乡岑岭县玉叶镇一带有大雨，14号白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到中雨，沙车县达木斯乡至霍什拉甫乡叶城县棋盘乡至科克亚乡二牧场岑岭县玉叶镇至永康镇一带呢有大雨，14号夜间至15号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小雨，局地中雨。
0: 嗯，是的。那未来三天午后至夜间的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未来三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7度左右。总体来说呢，到周二、周三、周四最高温度都是在35度左右。
1: 嗯，
0: 那周五和周六呢，大概在37度左右。总体的来说，你看这个天气
1: 温度也在慢慢的又在一个上升的过程啊。
0: 对，毕竟现在是小暑的节气哦，还没有迎来大暑，
1: 已经过了小暑了哈。所以呢，慢慢的这个三伏天哈，你毕竟这个时间点摆在这儿哈，
0: 哎，是的，
1: 这两天的天气比较凉快呢，也是受到了我们降雨的一个影响。嗯，大家能够享受的短暂的一个清凉吧。
0: 嗯，是的。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聊到了说的下雨天的时候你会怎么怎么样呢，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话题。那大家就说到了，很多朋友我看留言都说到下雨天适合这个睡觉，有听众朋友说啊，为什么就下雨天人就特别的犯困呢？哎，因为下雨天的时候呢光线特别的暗，人呢容易犯困，是不是啊？
1: 哎，
0: 昨天呢就会容易打瞌睡。
1: 没错。
0: 还有朋友说因为下雨天的雨声听起来很舒服呀，听着听着就想睡觉了。
1: 嗯，这个雨声是一个特别治愈的声音哈。当我们听到这个雨滴滴答答答打在房子或者说这个窗户上的时候，就莫名的会有一种这个心情的放松啊。
0: 嗯，因为白噪音嘛，让人很这个放松。嗯，
1: 是的，
0: 确实。那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受天气的影响呢，新疆多趟旅客列车停运。那据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呢，7月12号到14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像华东呀、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的东部等地呢有大到暴雨，部分的地区呢大暴雨，局地呢特大暴雨。
1: 是的，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预判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动态调整了列车的运行方案，采取了停运的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7月12号，乌鲁木齐至南昌 Z38 次，乌鲁木齐至武昌 K4206 次，乌鲁木齐至沈阳 T304 次旅客列车停运。
0: 嗯，是的。
1: 嗯，
0: 7月13号呢，就是乌鲁木齐至杭州的 Z596 次，乌鲁木齐至沈阳的 T304 次旅客列车呢是停运。
1: 嗯，7月14号，乌鲁木齐至沈阳 T304 次旅客列车停运。那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及12306的网站，或者说12306的这个手机 APP 啊，公告为准。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要随时的关注，铁路方面带来的这个消息啊。
0: 嗯，是的，一旦天气好转呢，将及时的恢复列车的开行。那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在收到短信之后呢，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呢，通过12306网站或者手机 APP 或火车站的窗口呢，办理全额的退票。

0: 那此刻呢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59，也马上到我们的整点了。其实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到单位了，
1: 嗯，到公司了啊。
0: 嗯，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在孩子们都放假的这个时间点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会少出门，这个就是晚出门5到10分钟。
1: 嗯，
0: 这个呢也并不影响，就是这个大家的通勤的时间。
1: 是的，
0: 因为路上特别的畅通嘛。是吧？
1: 嗯
0: 嗯，那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此刻大家都到单位了呢，还是在路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3: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4: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系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早上9点，
0: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7: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6: 来听，
7: 资讯快，
6: 路况有，
7: 通通安排，
6: 车流长，
7: 音乐近，总会
6: 上上奔赴的快乐，
8: 别忘
7: 了 FM101.2，喀什早上好，
9: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凤。
0: 是的，那油价调整的通知，哎，之前也给大家说到了，大概调整的时间呢是7月17号的24时。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下跌，就是每升是6分钱到8分钱。这个下降一点是一点，所以就是能坚持到17号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个17号24时之后去加油。当然，油价调整，我觉得是好像很多朋友关心的。那还有呢，姜超是不是也是我们很多的朋友一直在这个关注到的？那小芳，7月11号的时候，你也在这个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的主场，喀什队对昌吉队的这个赛场当中。
1: 是的啊，这场比赛真的是看的人热血沸腾哈。
0: 就是当时是这个昌吉队进第一个球的时候，是一下那个
1: 感觉心都有点就在里边了、啊。
0: 对，这个提到了嗓子眼儿是吗、
1: 因为上半场开局不到20分钟，然后昌吉队就1-0领先哈。然后呢，在上半场基本上感觉好像我们的喀什队没有特别的在状态哈，包括呢，其实昌吉队的整体的球员和我们喀什队的球员相比，他整体的身高哈、包括他的这个运动能力，感觉还要会更好一些。然后呢，经过了中场的调整之后，哎，喀什队呢是迅速的找回了状态，开局下半场的开局不到5分钟哈、迅速的1-1扳平了比分，扳平比分之后呢，在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呢，两队真的是踢得有来有。有回哈，很多次昌吉队给我们也造成了非常多这个危险的进攻，包括呢我们也给昌吉队造成了很多危险的进攻，但是双方的守门员我觉得这次的防守真的是非常的优秀哈，对，真的是很厉害。然后呢，最后在我们加时赛的补时阶段，在补时阶段的时候，因为这次的补时有17分钟的补时哈，在补时的时候有17分钟的补时，在补时阶段的大概8分钟的样子哈，然后呢，我们的喀什队以2-1的比分绝杀了昌吉队，到最后比赛的结束，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是看的人心里跌宕起伏啊。首先，昌吉队一开始领先哈，这个心里感觉很伤心、很沮丧，包括很多的球迷，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这个球迷，其中呢，我们有拍到一个这个小朋友看到这个昌吉队进球的时候啊，0-1落后，我们喀什队0-1落后的时候，他真的是热泪盈眶，在那边很伤心的哭了哈。所以你看，对于我们喀什队的这个支持，不管是男女老少哈、都是非常支持他们的。然后最终获得胜利之后，哎，这个小朋友又特别开心
0: 了。开心了
1: 其实我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
0: 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虽然没有到现场去，但是呢，也是

0: 看的跌宕起伏、当时看到这个喀什队遭遇先丢球的时候，真的这个自己的手头那个手心钻红了，当时、那是不由自主的，不是有意识的，
1: 没错。
0: 然后那个在后期的时候，全队众志成城顽强作战，凭借伤停补时点球完成逆转的时候，那一刻真的就是热血沸腾，
1: 对，
0: 这种感觉就是它更具象化了。就是平常说的时候你是只是在说，但是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觉得那种，
1: 对，所以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就是你在漫长的等待过程当中终于盼到了喜欢的球队、然后在补时或者说在绝杀阶段哈能够进球，心里的那种感动还有激动和兴奋劲，真的是只有到了现场才能够去真正的感受到那种氛围、那种心情的释放。
0: 哎，是的，在现场当中，小芳，我觉得你可能比我们感受更多，因为在比赛中段的时候，喀什队的十号球员阿里木江，哎，因犯规呢被主裁判红牌罚下的时候，球队被迫十人应战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有点这个泄气？
1: 对，是就是更加的沮丧了嘛，就是感觉哎完蛋了哈，因为阿里木江其实一直现在
0: 主力
1: 啊，主力当中的主力，而且呢，就是就目前的积分排行榜来说，他是射手榜中的第一
0: 、对，
1: 所以呢，当阿里木江作为了这个球队当中的核心球员，包括呢也是队作为队长，然后呢也是球队的这个支柱嘛，那当他罚下的时候，哎呀，心里就本来就又落后啊，然后再加上阿里木江又被罚下，
0: 小芳那时候做了什么事儿？
1: 哎，这个
0: 就默默的关注，
1: 哎、默默的关注，期待吧，加油吧，就只能心里默默的为他们加油哈、助威。
0: 当时中场这个哨响的时候，十人作战的喀什队上演逆风翻盘的时候，是不是？哎呀，那时候我觉得小芳在现场的时候，我想相信他那时候的感受比我们更深，
1: 对，很兴奋啊。
0: 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充分展现了喀什队员永不言弃、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也是为本次的江超联赛呢奉献了一场经典的逆转对决。这个喀什队呢将以7月18号的客场赴昌吉呢展开次回合的较量。
1: 是的，没错。所以为什么我们再次跟大家说，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到现场观看我们的比赛。当天我记得很清楚，在乐浦湖县体育场观看人数达到了15000以上。所以现场那种声浪哈，人潮的那个声音，就是你会被完全的感染。
0: 对，是的，所以说大家想要关注更多的精彩的看点呢，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和喀什零距离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那我们很多的精彩的瞬间呢，都被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抓拍了下来。
1: 没错，同时啊，就是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呢，有一个这个竞猜的视频哈，就是竞猜我们江超的前四强、
0: 是谁？
1: 哎，是谁？如果说猜对了哈，那就有机会获得我们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吉祥物星星和彤彤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奇思妙想啊，或者说支持的球队，在我们那条视频的评论区去进行留言。如果说最终猜对的结果和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一样的哈，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吉祥物星星和彤彤，大家也可以去参与一下哈。
0: 是的，是的，我先参与喀什队，
1: 要前四哈，前四强，
0: 前一，我只猜第一。那星星和彤彤确实这个吉祥物也特别的好看啊，特别的萌。然后今年的我觉得这个同心杯超级联赛的，我觉得咱们的江超联赛的这个吉祥物它有一种什么感觉的，因为它是那个
1: 石榴子的造型，
0: 哎，石榴子的造型真的特别让人眼前一亮。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小芳能不能给我
1: 我因为我的办公室，
0: 小芳，
1: 因为我的办公室有一箱子是
0: 要给大家的，
1: 要给大家
0: 的
1: 福利。然后里面说能不能送给我？说你去猜吧，你猜对了，
0: 猜对了就有，
1: 就有。但是我不能私下给你，我得做一个公平的、公正的人。
0: 对，从来没有什么，就是这个。 咱们的就是一定要公平公正，
1: 哎，
0: 不会在这个私下里给我们送任何的小礼物，那我们都在同一个
1: 同样的一个水平
0: 当中去猜，
1: 靠自己去猜，因为这个足球说不准的哈，就是你猜的和我猜的可能不一样，但是呢，说不定你猜的准了哈，然后哎就答对了哈。
0: 小芳也说了嘛，你这样竞猜来的这个礼物才更有意义嘛，
1: 哎、是的，
0: 送的不算，当然如果是小芳自己买自己去送，那

0: 那是可以的，
1: 哎，对的，
0: 确实啊，作为这个关注姜潮联赛的朋友们，可能一直在期待每一场的比赛。那作为新疆人，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满满的都是什么那种，哎，非常骄傲，哇，新疆你年登微博热榜500次哦，你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哇，500次是什么样的概念呢？那在文润天山向往将来2026新疆网络文化系列主题的活动现场呢，微博的负责人呢也是分享了一个数据，说过去的一年呢，新疆相关内容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榜达到了500次。
1: 是的，
0: 这意味着什么？平均每天超过了1次。
1: 没错啊，这些数据不是平台硬推出来的，而是呢亿万网民一次次的点赞、转发和评论真实得出来的，也是印证了新疆的热度不是有意置顶，而是呢大家一次次的关注和积累出来的哈。那新疆
0: 凭什么这么香？
1: 是啊，
0: 大家就问了，新疆凭什么这么香啊？只要你来到这之后，你就知道是凭什么。
1: 没错哈，山河之美是新疆最直观的入口。我们赛里木湖的波澜万顷，独库公路的四季斑斓，昆仑雪峰的巍峨壮丽，戈壁草原的辽阔无垠，四季转换的天山风光是新疆标志性的视觉名片，常年占据了文旅热榜。那不同于单一的风景打卡，在当下网友镜头下的新疆呢，既有震撼人心的极致山河，也有烟火氤氲的村落集市，静谧祥和的草原毡房，无数的游客分享旅途见闻，讲述新疆故事，让辽阔纯净多维的新疆成为了许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这份发自刷屏的热度哈，是对我们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生态之优最直白的认可。
0: 是的，人文之韵，还有是新疆最动人的底色。刚才说到了山河之美是新疆最直观的入口，那人文之韵，哎，就是动人的底色了。那新疆小羊呢，带着新疆的独特魅力，成为了网友呢争相收藏的专属记忆。还有呢，哎，小胖记得吗？导游迪迪诺尔土尔逊江的一句，是不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戳中了无数人的心。
1: 是的，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生活在全国各地的新疆儿女，在他人遇险的时候挺身而出，无数细微温暖的瞬间都让全网看到了新疆这片土地的情真意切和侠肝义胆。
0: 还有发展之力是新疆最硬核的底气。其实呢，在热榜里最能引人关注的是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天山胜利隧道的通车，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围脖织就，农业科技赋能的粮食丰产，还有边境口岸的开放途径，新疆的投资潜能都是网上高频传播的新疆话题。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微博负责人还透露了说，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话题呢，阅读量突破了6亿。那这个数据的背后呢，正是外界对新疆发展成就最直接的肯定。那发展奇迹与烟火日常交织，勾勒出了一个拔节生长、被亿万目光注视的新疆。
1: 是的，家国之情呢，是新疆最坚实的内核。和田女孩帕提曼汉在天安门看升旗时热泪滑落，还有党徽大叔阿布都加帕尔谢绝报仇亮出党员徽章，还有多名的新疆青少年骄傲地说出我们是中华民族，这些瞬间在网络上都是反复刷屏，让新疆各族人民爱党爱国的赤诚底色滚烫鲜活，直抵人心。
0: 哎，是的，年度微博热榜500次的背后呢，是一个怎样的新疆呢？是有山河壮美更有人心温暖的新疆，是有历史传承更有现代脉动的新疆，是有发展奇迹更有家国情怀的新疆。
1: 高度的关注是动力也是考题啊！我们呢网民的偏爱也是肯定也是期待，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新疆就有越多的切面被放大审视和评价，所以呢对新疆未来的发展也提出了更好的要求，也希望我们的新疆这片土地越来越好吧。
0: 是的是的，那新疆为什么这么香呢？哎，因为这片土地值得，所以呢大家亲自要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就知道新疆为什么这么香了。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那之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到了说摩天轮的路口西向东两个红绿灯不亮了。这呢是在10点之前说到的，其实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反映给了交警部门。那其实呢，不知道大家现在走到这条路上，也给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摩天轮路口的西向东的方向的红绿灯，这个已经
1: 有没有恢复？
0: 哎，好了吗？那今天也说到了说下雨天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是今天的互动话题。那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下雨天哎和火锅最配。
1: 哎，
0: 这确实是这样，这小芳没觉得吗？下雨天的时候你能吃到火锅，哎，就觉得
1: 特别幸福。
0: 特别幸福，
1: 生活就感觉特别有倍儿奔头。
0: 因为呢就是天气凉爽嘛，就热的时候你其实吃的时候大汗
1: 没那么大胃口啊，然后天气一凉下来你就感觉这个胃口就变好了啊，然后吃东西会更香一些。
0: 对，而且

0: 就是你那种急躁的心感觉是被那个哎被雨好像
1: 可
0: 以淋下来了，
1: 给洗涤给净化了，
0: 对，就人一下就能慢下来。
1: 嗯，
0: 所以坐到那慢慢的吃火锅啊，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惬意了。
1: 是的，
0: 因为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算吃火锅的时候，你那时候都是吸溜吸溜的，而且你是像是赶着场子去吃，
1: 没错，
0: 就是非常吃的非常快，但下雨天就莫名的就能慢
1: 悠
0: 悠的，对，
1: 享受一下这个慢时光。
0: 对对，非常的舒适了。哎，夏一，那今天晚上小芳，我们安排一顿火锅。
1: 哎，可以啊。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就是网上的一些比较热点的话题。小芳有没有看到说本科毕业呢已经无法进入教师岗位了？
1: 嗯，
0: 这好像是在就是很多的平台上好像大家都看到了。说哎，这是真的吗？说官方也是这两天回应了。那近期呢，网络上出现了说教师呢全面说实话，本科毕业呢已经无法进入教师岗位，说教师呢需要做好失业的准备这些传言。哎，竟向教育部有关部门的核实呢上述的说法，哎，均不属实。
1: 嗯，
0: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弘扬教育加精神和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强化高层次教师培养，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教师。那中学教师的培养呢，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将重点培养逐步实现区解为面向全体立即执行的强制性的规定，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那相关政策的文件呢，从未做出全面硕士化或本科不得进入教师岗位的规定。
1: 嗯，是的哈，所以呢，请广大师生和在职教师通过教育部官网等权威渠道来获取政策信息，切勿呢轻信网络谣言。
0: 嗯，那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呢提醒广大师范生和在职教师，教师队伍建设呢相关政策，请以教育部及各地教育部门官方的发布文为准，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增强辨别力，提高警惕性，那共同的营造清明有序的教育网络环境。那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就是小芳你有没有看到说近期呢小龙虾价格哎是不是这个下调了呢？大家吃小龙虾是不是便宜了呢？
1: 嗯，在新疆吃小龙虾我觉得还是挺贵的，但是这段时间说实话，如果说在我的老家湖南，那最近吃小龙虾是相当的便宜，相当的哇塞，
0: 相当的便宜，
1: 基本上一个人50块钱就能吃饱了。
0: 哦，就吃饱管够。
1: 哎，对的
0: 啊，这里吃这个，
1: 这里50块钱还买不了一斤，
0: 尝尝味道。那其实是真的，今年的小龙虾真的是便宜了。
1: 嗯，
0: 哎。近期呢，外卖平台上99元30只、83元3斤这些小龙虾套餐的频频现身。那作为夏季夜宵市场的明星单品，那小龙虾为何降价了？哎，我们来看看它是真的降价了。
1: 嗯，是的。
0: 其实小龙虾降价呢是天气哎诱因，为什么呢？天气是重要的短期的诱因。
1: 是的，今年的天气偏暖，小龙虾生长快，集中上市的时间呢较往年提前了一个月。比如说在北京的市场从业16年的商家就说到哈，今年小龙虾上市提前，然而呢市场的需求并未同步放量，价格呢就是一度探至了近年来的历史低点。
0: 嗯，是的，那有官方的数据也显示到了说，今年的4月1号，小规格和大规格小龙虾的批发均价分别是每斤18块钱，那每斤23块钱，而去年同日呢则为每斤28块钱，每斤48块钱。
1: 嗯，是的，同时啊，进入7月，夏日经济呢也升温，目前小龙虾的批发单价呢也在逐步的回升，那整体呢处于低于往年的价格。现在的小龙虾产量大，加上反季节小龙虾的普及呢，其实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鲜活的小龙虾了。
0: 嗯，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小龙虾连年扩产。
1: 是的，综合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和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呢，那当前呢，小龙虾的养殖规模已经位列我国淡水养殖品种的第四位。2025年全国小龙虾养殖产量较2015年呢增长了超过四倍，面积呢达到了这个3000万亩。但同时呢，协会也是说到了，自2023年起产业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期啊，这个面临养殖面积迅速增长放缓、收益不稳、供需失衡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怎么样来破局呢？其实也说到了说，一是打好四季牌。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小龙虾养殖面积增量呢主要集中在四川、海南、黑龙江等非主产区。那这些地区呢依托资源的禀赋，发展符合寒地热带等地区特性的养殖技术。那通过南北接力呢错峰上市。
1: 是的，第二呢是走好技术流。我国自主选育的小龙虾新品种，在相同养殖条件下呢，50天养殖收获重量较常规的苗种要高出18%以上。同时呢，还开创了这个南迁的养殖哈、冬季呢将我们的小龙虾幼苗运至海南进行越冬的培育啊，成体之后再运回来哈、进行上市销售。那与此同时呢，新技术也在进入池塘。比如说安徽滁州推行了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智能养殖种养模式，通过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监测水温、溶解氧等关键信息呢，实现了精准化管理的同时，每亩平均的成本还降低了200块钱。
0: 是第三个呢，就是拓展的产业链了。那刚才小黄说到了，在他们老家说这个小龙虾很便宜，为什么呢？湖北呢也是主要的养殖区哦，
1: 没错，
0: 也瞄准了小龙虾甲壳素的精深加工赛道。那创新了开发保健品、化妆品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那截止到2025年的5月呢，在湖北的潜江，当地呢已经聚集了48家小龙虾规模以上加工企业，年加工产值呢达到了270亿元。
1: 是的哈，所以你看小龙虾这个夏日的美食啊，不单单只是说哈、让我们吃到了美味的食物哈、也让我们的经济哈、让我们的这个产业得到了一条
0: 新的增长空间啊。是的，所以说到了小龙虾大产业，那这也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的生动缩影。随着养殖技术、精神加工政策扶持同力发力，那这款夏日美食网红呢正游出一条长虹之路。所以呢，近期小龙虾降价了，这不是谣言哦，这是真的。

0: 彩色的梦。一首非常好听的阿四的气球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哎，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几则有关这个就业方面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喀什大学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主要招聘的是什么样的一些就是这个专业的哎一些什么样的人才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喀什大学呢现在有23个教学单位，一个教育专业博士学位的授权点，16个硕士学位的授权点，涵盖了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和工学六大学科门类。那82个本科专业涵盖了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还有农学11大学科门类。那也是拥有了高台、新泉、东城三个校区，占地面积呢是4050亩，形成了一校三区的办学格局。
1: 那这次的发布公告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报名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11号到2026年的8月21号的18点整。报名的方式呢，应聘人员将应聘的材料按要求发送至应聘岗位指定的报名邮箱。那我们呢也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这样一条推文，上面呢有这个相关的联系方式啊。
0: 具体的内容都在上面。
1: 都在上面有。
0: 对，是的，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呢，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是23名。那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自治区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哎，我们看它提供的都是哪些优质的岗位呢？7月10号的上午，扩岗增招精选英才，为自治区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那么当时呢，即有很多的就是。毕业生还有呢就是待就业的，就是没有就业准备就业的这部分的朋友呢也是到现场。那这次的招聘活动呢，共有47家中央驻疆企业、国有企业参与，提供了就业岗位是1400余个。那涵盖了水利、电力、热力、制造、金融、旅游等多个行业，兼顾了不同的学历、专业和技能层次的求职人员。也是彰显了自治区国有企业吸纳就业、集聚人才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1: 而且呢，这次的这个活动也采取的是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打造了高效的一个招聘渠道。那据统计呢，共有1800余人入场求职，现场投递的简历2100余份。下一步呢，全区也会各级公共就业部门机构将坚持市场导向和政府促进并重，坚持呢政策激励和服务助力并举，充分挖掘就业渠道，会更多的举办一些招聘活动啊，做好相关的就业服务，促进我们的高校毕业生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是的，还有农民工、退役军人。那我们也看看事关你的就业权益，哎，我们也来看一下。那近日呢，国务院也是印发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明确了15、17呢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那重点任务和

0: 政策举措。
1: 嗯，是的，对农民工、退役军人重点群体是加大就业支持力度。首先是稳定和扩大农民工的就业，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强化劳动输入地和输出地的协同，促进劳动力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平等就业，合理配置。还有呢，这个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培育特色劳务品牌，完善外出务工服务体系，科学有序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还有呢，因地制宜的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0: 嗯，还有呢，加工实施加力实施以工代赈，扩大项目的覆盖范围，建设领域和劳务报酬发放的规模，广泛的吸纳农村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呢参加工程建设，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
1: 嗯，另外呢，就是加强的退役军人就业支持保障，做好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接收安置，严格落实岗位提供编制保障等政策，落实企业吸纳退役军人就业优惠政策，鼓励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吸纳退役军人就业，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强化退役军人就业服务跟踪监测和创业互帮，支持退役军人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优势特长和返乡入乡创业，全面落实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支持政策。
0: 嗯，还有就是强化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完善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制度，建立及时发现、优先服务、精准帮扶、动态管理的工作机制，落实就业援助政策，统筹用好公益性岗位，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还有推行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一件事，实现失业登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就业服务等联动办理集成服务，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落实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刚才呢，我们是看到的是几则关于就业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之前呢，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过大家，那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高校招生录取期间呢，仅体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这些骗局。高校招生录取期间查分、志愿填报、录取这些环节呢，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那一些机构和个人呢，为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的幌子实施诈骗。全国教育辟谣平台呢，根据教育部近期发布的预警呢，梳理了一批最新出现的诈骗套路。提醒大家呢，擦亮眼睛，保持警惕，守护好自己的升学权益和财产安全。
1: 嗯，首先呢，有的是收到作弊、成绩异常这些通知呢，一定要先核实。还有高价的志愿填报呢，不一定靠谱，要选择这个相关部门哈。有关部门从没有发放过这个高考志愿规划职业证书的这个证书，所以各地呢，一定是啊，考试机构提供的这个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切勿轻信专家包录的这个宣传。还有呢，内部指标，我们说到的特殊渠道也都是骗局哈。高考正招生呢，是按照严格的按照政策分数来进行录取的，不存在内部名额和花钱保录的低分录补录的一个情况。凡涉及收费承诺录取的，都要提高警惕。还有呢，看清楚招生的类型，别被混淆概念了。
0: 嗯
1: 嗯，以及呢，收到助学金补贴的通知，一定要多方面的去进行求证。凡是以发放补贴、奖学金的名义提供银行卡信息、验证码转账的，一定要谨慎，及时向学校或当地教育部门核实。
0: 还有呢，就是保护好个人的信息，查询录取的信息，填报志愿的时候呢，使用官方的网站或者官方的 APP， 妥善的保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避免个人的信息泄露。那还有呢，别相信帮忙录取找关系，高考录取呢全程公开规范，不存在交钱办事找人运作的情况。有人以帮忙录取名义收费，那多半呢是利用信息差实施诈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

0: 警惕冒充军校警校招生。
1: 是的，军校警校招生其实是有统一的程序，不会私下联系考生，也不会收取任何的指标费、关系费。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务必通过官方的渠道来进行核实。还有前面说到的买指标、交保证金呢，也都是诈骗。那收到录取通知书呢，也别放松警惕了，注意呢辨别录取通知书的真伪。录取结果可以通过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和高校的官方渠道来进行查询。如果说要向个人账户转账缴费的，一律不要相信。
0: 嗯，是的，那刚才就是跟大家说到的教育部的一个提醒，到校招生录取期间呢，警惕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这样的骗局。那我们的高考考生们一定要擦亮眼睛，那辨别真伪。

0: 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小芳刚才说到了，哇，这时间过得很快呀，此刻来到了10:50.59。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养生方面。毕竟呢，盛夏确实是一个养生的特别好的一个时间点。
1: 哎，是的啊。
0: 那像这个冬病夏治是不是啊，还有那一些比如说三伏天的一些就是这个方法，哎，就是我们养生的方法，其实都是我们要赶紧的学起来的。
1: 是的，
0: 那说到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边的经常可以看到的好物。那有时候呢，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好，随手就扔掉。
1: 你随手扔掉的一些边角料哈，可能是剩下的养生方。
0: 比如说到了，我不知道小芳知不知道玉米须，一般你会、
1: 哎、
0: 你会留下吗？
1: 煮玉米的时候会留下，
0: 会留下。
1: 哎，
0: 煮完。这个会把水喝掉吗？不会，
1: 不会喝。
0: 就是掰玉米的时候把这个壳也掰掉，玉米须也扔了，是不是？大部分还有香菜根。
1: 香菜根我会吃，
0: 哎，我也会吃，而且我很爱吃。
1: 哎，洗了之后，然后就直接吃。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拔香菜的时候就连根拔，
1: 哎，对，
0: 拔出来的时候把那个根洗
1: 干
0: 净，
1: 白白的，
0: 对，就是连着一起吃的。我觉得那时候还挺好吃的。
1: 是的，
0: 但现在呢，基本上就见不到香菜根了。
1: 哎，好像买香菜的时候，香菜
0: 没有
1: 没什么根
0: 啊，没什么根。
1: 对的，
0: 还有芹菜叶子。
1: 哎，
0: 我甚至小的时候只吃芹菜叶，我小时候不吃芹菜杆，
1: 芹菜杆太难嚼了，是吗？
0: 不知道。长大之后大家都把这个芹菜叶子揪了，
1: 对，就是
0: 只吃芹菜杆。
1: 但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们当时食堂就是芹菜叶都会放在里边，
0: 都会放里面
1: 啊。
0: 对啊，小的时候我是不吃芹菜杆的，我觉得就是芹菜叶子是吃的。当我出来上学之后，就是
1: 才发现
0: 怎么
1: 原来大家吃的是芹菜杆
0: 、很神奇的事情。就是到我现在的时候，我都会把那个芹菜叶子，就算吃了芹菜杆，我会把芹菜叶子揪下来，然后存起来，然后做那个汤面条啊什么的时候吃了。还有呢，西瓜皮这个好像大家也都知道，它确实是能吃的。
1: 对，没错。还有的人就是我们吃完西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习惯，小时候啊，家里人就会说把这个西瓜皮放脸上抹一抹会更美白哈。
0: 对，小的时候这个小芳，你擦过这个？
1: 我擦过。
0: 你擦过
1: 擦
0: 脸油吗？
1: 擦脸油肯定擦过呀。
0: 也小的时候擦嘛，我小时候真的不太擦脸油。我记得我在7、8岁之前，基本上夏天什么都不会擦，
1: 我在冬天会擦。
0: 冬天因为它
1: 会
0: 皴嘛。
1: 夏天不
0: 会。对，冬天那个脸会皴嘛？就夏天的时候皮肤特别的好，为什么好呢？就那个吃完西瓜的时候，把那个西瓜皮的水是不是往脸上抹一抹，就算洗了脸。
1: 是的。
0: 那所以炎炎夏日，浮肿上火，湿气重，还有呢血压不稳。其实有时候我们靠这些一些简单的我们身边随手有的食材，那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调理方子。
1: 哎，是的哈。首先来说啊，这个玉米须，夏天常吃冰饮啊，重油重辣的食物呢，其实容易湿气产生，而剥下来的玉米须呢，能够利水消肿、疏肝利胆，适合呢痰湿肥胖、三高胆囊的人群，可以拿来这个泡茶，也可以拿来煮汤。
0: 哇，真的这么好、
1: 啊、
0: 哇，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我们家就有三高人群，就是要把它用起来，然后代茶饮，首先就特别的简单，取上30到60克，开水冲泡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玉米须、冬瓜、瘦肉汤。
1: 哎，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香菜根了。长期待在我们的空调房里边呢，容易出现这个风头痛、肩颈僵硬、受凉腹痛的风寒不适。香菜根，包括葱的根，其实呢，性味辛。温能够解表散寒，温中和胃，二者搭配起来效果更佳哈。
0: 香菜根、葱根是不是？
1: 没错、啊，
0: 非常简单的嘛。你看，两根哎姜枣茶，就是香菜根和葱根搭配这个生姜、红枣，加水呢煮上5分钟左右，日常的饮用呢就可以缓解这个空调带来的阴暑不适。
1: 没错哈、
0: 好简单。
1: 是的，包括呢还有
0: 芹菜叶，
1: 说到这个芹菜叶哈，也是一样的。
0: 那芹菜叶子可以清热平肝、祛风利水、止血、解毒，能辅助降压。而且芹菜叶的某些营养物质呢含量比芹菜茎还高。
1: 对的，
0: 所以膳食纤维呢也高于这个芹菜的这个根茎部，适合经常的熬夜呀、容易发火呀、眼睛布满红血丝、血压偏高的这部分人群。
1: 那这个我要去今天晚上弄一下这两天这两天那个有点这个
0: 眼睛
1: 上
0: 血，容易上火，
1: 眼睛有血丝。嗯，
0: 哎，对，我觉得又很简单，是不是？
1: 对的。
0: 芹菜叶子加点盐，食用油焯水，七分切断，三分切末。
1: 哎，
0: 那么哎，凉拌就行了。多么简单的方式啊！西瓜翠衣呢？西瓜皮我们叫西瓜翠衣，
1: 嗯，
0: 它呢是清暑癌之力是比较强，而且利尿消肿的作用呢是比较突出的。
1: 对的哈，这个湿胖、肥胖人群、控糖人群呢，还啊都非常适合日常的使用哈。
0: 嗯，
1: 这糖尿病人可以少吃西瓜红囊啊，优先使用这个西瓜翠衣。
0: 西瓜皮，对，
1: 西瓜皮，嗯，
0: 对，把它这个削，把那个硬壳削掉之后，是不是切成这个段儿，嗯，直接这个炒也可以，同时呢
1: 凉拌，
0: 凉拌也可以。嗯，还有呢，就凉拌的时候要用淡盐水稍微的这个浸泡一下百合和这个西瓜皮一起炒，其实这时候炒出来也非常的好吃。
1: 其实小时候我们吃的这个，因为小时候西瓜比较厚，嗯，皮比较厚嘛，然后削了之后我们就把那个西瓜皮切成片片，嗯，然后呢做凉拌菜啊，
0: 哎呀，也非常的好吃。
1: 哎，是的哈，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到的，你看日常生活当中啊，觉得这个芹菜叶，然后呢香菜根、西瓜皮，嗯，玉米须，可能
0: 这不是随手的这个食材吗？
1: 随手的这食材可能咱们就扔掉了，
0: 一般情况下都会扔。
1: 谁能想到在生活当中啊，它还是这个夏天
0: 养生
1: 的一个好用处啊。
0: 对，嗯，赶紧用起来哦。
1: 对，赶紧用起来吧。嗯，不要把这个废物把宝当废物了啊。
0: 嗯，是的是的。那此刻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今年以来，喀什地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构建全域覆盖、特色鲜明的生态景物治理体系，精准守护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类生态资源，以法治之力保障绿色发展和文旅产业行稳致远。
3: 泽普县依托金湖洋五 A 级景区生态资源优势，通过人机结合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林区、湿地、河道重点区域排查生态隐患，兼顾景区秩序管控、游客服务与野生动植物保护，打造专业化生态景物联勤中心。
1: 泽普县金湖洋生态景物联勤中心副主任麦麦提托和提：
4: 我们常态化扎根景区一线开展巡护工作，兼顾生态保护、治安防控和游客服务，用心用情解决游客出行难题，全力守护金湖洋优质生态环境和平稳的旅游秩序。
3: 守护生物多样性是泽普生态景物的鲜明特色。近日，当地民警成功救助一只落单虚弱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赤狐。
1: 泽普县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艾斯卡尔买买提：
5: 这段时间我们责任周过有后，主要是减少人为过多接触，避免它丧失野外生存本能。等它的身体指标、生存能力全面达标，第一时间放生。
3: 泽普县精细化的生态管护，让景区生态持续向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氛围愈发浓厚。
1: 泽普县金湖洋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长寿村村民阿依图尔孙伊兹木：
6: 现在景区和村子周边环境干净优美，时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多亏县台民警日常巡护管控，人居环境越来越好，也守住了我们美好的家园。
3: 聚焦沙漠生态治理难题，麦盖提县创新打造 N39 沙漠景区生态景物工作站，推行生态景物加旅游景物融合模式，重点守护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坚决巩固绿尽沙退来之不易的治沙成果，有效补齐沙漠生态管护短板，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1: 麦盖提县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管护人员玉素因爱山：
7: 以前常有村民游客借来碎叶采树苗、林废鸟，我们人手不足，防不胜防。政务室成立后，他们常态化巡逻，我们也干活节省很多了。
3: 通过一次巡逻，双重履职高效模式，工作站整合生态巡查、景区安保、应急救援、便民服务职能，实现生态守护与文旅保障双向赋能一体推进。
1: 麦盖提县公安局库木库萨尔乡派出所教导员爱山江艾比布拉：
8: 我们依托生态景物加旅游景物融合模式，将生态巡查、景区安保、应急服务整合为一体，同时借助科技巡防和联勤联动，同步守好生态红线。
3: 喀什地区持续擦亮生态景物特色品牌，织密林长加景长和湖长加景长协同保护网，通过无缝衔接的联合巡查，守护了喀什地区的生态安宁。
1: 喀什地区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分局副局长王玉龙：
9: 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系统观念，在着力深化专业带动、全景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思维共治格局上，以雷霆之势强化法治保障，全面激发全社会共建生态文明的内生动力，与人民群众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2: 连日来，喀什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深入各县市开展宣讲活动，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1: 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走进刹车线，先后到企业、学校、乡镇开展专场宣讲。宣讲团成员用鲜活故事和身边事例，为当地师生群众带来了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思想盛宴。
10: 刹车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李子晨：
11: 听完本次专题宣讲，我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勤学本领，厚植家国情怀，把青春理想融入家乡建设。
10: 刹车县恰尔巴格乡古扎托格拉克村党支部书记努尔古利托和提：
12: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会把宣讲精神传递给身边群众，立足本质，做好群众工作，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10: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员吴奇阿依艾尼：
13: 这次宣讲中，我们结合身边的榜样真实故事和各族群众面对面交流，让我收获了很多感动。此次宣讲也让我进一步的锤炼自身，提升自我。往后我会持续扎根基层，用心传递党的好声音。
1: 在叶城县，宣讲团成员分为两组开展分层分类宣讲，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分享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故事，将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理念送到群众身边。
10: 叶城县爱坤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汉祖热木艾木都拉：
14: 作为企业代表，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带动倡议各族群众携手成禅，齐心赶事，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化新疆贡献企业力量。
10: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员于新耀：
15: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宣讲工作，用更多的身边故事传递正能量，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团结互助，踏实奋进。
16: 近日，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一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这支扎根帕米尔高原的基层队伍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常年与风雪为伴，与孤寂相守，用坚守与担当筑牢祖国边境安全屏障，书写了新时代高原戍边的动人答卷。
3: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边境线上，氧气稀薄，紫外线强，昼夜温差悬殊，盛夏依旧寒凉刺骨。面对复杂多变的高原天气，派出所民警全员坚守岗位，常态化开展徒步巡边。
10: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一克边境派出所三级警督阿布利米提阿乌提：
17: 高原上吧，缺氧，寒冷也孤独，确实很难熬。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我们守在这里，身后就是万家平安，就是祖国的领土，再苦再累都值得。
3: 多年来，针对高原环境艰苦、青年民警适应性弱的实际，排一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完善新老传帮带特色育人机制，打造扎根高原的成长梯队。
10: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一克边境派出所民警翟明慧：
18: 海拔越高责任越大，环境越苦初心越坚，作为青年党员，我会传承雪山堡垒精神，守好每一寸国土，站好每一班岗。
3: 高原村落居住分散，出行不便，每逢风雪天气，道路封堵、物资短缺等问题时有发生，民警坚持巡逻走访两不误，主动深入各村组排查安全隐患，倾听群众诉求，顶风冒雪开路送暖，及时为群众解决出行、生活、应急救助等实际难题，用点滴实干拉近警民距离。
10: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村民塔伊尔伊斯拉穆别克：
19: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的警务室，还是我们的派出所的民警，感谢他们很辛苦的人。我相信只要党旗在、民警在，我很放心。
3: 派出

0: 所党支部打破单兵值守模式，积极联动辖区护边援队伍，构建民警带队护边参与群众联动的全域守边格局。日常巡逻防控、边境隐患排查、突发事件处置中，民警与护边援并肩作战，协同发力。人人皆是哨兵，户户皆是防线，携手守护着帕米尔高原的每一寸土地。
1: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护边员马穆提阿山，
0: 我们不怕苦不怕力，永远跟党做，守护好我们的边境线，守护好我们的家园。一代代戍边人扎根雪域，默默奉献，用青春抵御高寒，用坚守守护安宁。依托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
1: 完整留存着一代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真实还原了帕米尔戍边队伍扎根高原、忠诚履职的奋斗历程。
2: 河北游客贾福斌，在这守卫咱们边疆的这些个老战士们，他们每一个屋里、每一个这个被子，包括他们的头盔、包括他们的衣服等等一些个东西，心有感触。我作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员。
0: 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战士，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而感到骄傲。从老民警初心不改、坚守阵地，到新民警接续奋斗、快速成长，从单兵戍边到警民共治，从队伍淬炼到服务为民，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次次暖心的坚守。
3: 正是排一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党建引领、凝心聚力、实干担当的生动缩影。
4: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一克边境派出所副所长孙一鸣，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宏、风骨比石头硬的精神内核，恪守扎根帕米尔、忠诚守边关的铮铮誓言，稳步提升边境精细化管理水平。
0: 坚决捍卫边境辖区安全稳定。行走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壮阔苍茫的瓦罕走廊，我真切读懂了戍边坚守的意义。这里高寒缺氧，常年多风，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却是戍边民警守护家国的前沿阵地。雪域高原无言，初心担当有声，党旗高高飘扬，警民同心守护。
5: 让苦寒边关始终温暖安宁。近年以来，喀什地区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力补齐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强化区域发展印制称，以实打实的项目建设。
6: 喀什750千伏双回输电线路完成首检验收，该线路为南疆首条接入750千伏主网架的煤电专属外送通道。 同时是新疆首条城区廊道750千伏主网架的煤电专属外送通道，同时是新疆首条城区廊道750千伏铜塔双回输电线路，工程全长235.2公里，新建铁塔116基，途经喀什市6个行政村及小亚郎湿地公园，并采用专用架设工艺。
5: 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南疆喀什运检分公司验收组现场负责人张建刚。
7: 该工程是新疆电网重点骨干工程，总投资
6: 3.4亿余元，线路横穿城区，房屋林木交叉密布，通道隐患复杂，高温沙尘等给灯塔检测带来极大挑战。作为衔接“十四五”收官、助力“十五”开局的电网骨干工程，该线路是当地煤电项目核心外送通道，承担着区域电力输送、电网架构升级和能源兜底保障的重要使命。
7: 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南疆喀什运检分公司验收组现场负责人张建刚，验收组划分独立区段分片作业，严格对照验收标准，逐项把关，确保线路高质量通用，为补强南疆骨干电网、地方民生、产业用电提供稳定支撑。
6: 能源项目加速落地，交通建设同步发力。近日 ，S310线乐浦湖线过境段改扩建工程正式通车。该路段是 乐浦湖线对外连通的重要通道，项目全长 7.349公里，按二级公路兼城市道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
5: 乐浦湖线道路车司机阿布都热依木马穆提。

0: 前的老路又窄又堵又危险，现在的新路又宽又安全，对我们驾驶来说又省事又省心。
1: 乐浦湖县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雷英格：
2: 我们将持续以交通路网建设为重要抓手，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不断优化路网结构，提升管理水平，努力让更多群众共享交通发展红利。
3: 7月7号，喀什粮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50,000吨优质小麦分批起运，发往青海省西宁市。
1: 在刹车县乌达利克镇粮食收购站起运现场，自动化装卸设备高速运转，小麦经由传送带平稳装入货运车厢，满载粮食的运输车辆整装待发。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完成粮食质检、精准过磅、车厢封仓等一系列收尾工作，全流程标准化、高效化，保障粮食外运安全顺畅。
4: 喀什粮油集团刹车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桂树：
5: 这一次呢，我们刹车50,000吨小麦规模化出销外销，是啊，粮食外销工作的重大突破。我们呢，成功打通了刹车小麦直达清河的运输销售通道。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深化省外产销合作，拓宽外销渠道，让我们啊本地的优质小麦真正实现优价外销，带动啊当地农户持续增收，企业呢提质增效。
1: 当前喀什地区正以粮油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振兴，积极搭建跨区域产销协作桥梁，构建高效稳定的粮食流通格局。此次大批量小麦外销，有力推动了粮油产业转型升级和全产业链延伸，助力喀什好粮油走出新疆，辐射全国。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

0: 乘飞将赛，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吉轩。
4: 第29回，享福人福身还倒福，痴情女情重欲重情。话说宝玉正自发怔，不想黛玉将手帕子甩了来，正碰在眼睛上，倒吓了一跳，问
5: 这是谁。
4: 黛玉摇着头笑道，
6: 不敢，是我失了手，因为宝姐姐要看呆砚，我比给她看，不想失了手。
4: 宝玉揉着眼睛，但要说什么又不好说的。一时凤姐来了，因说起初一日在清溪观打醮的事来，约着宝钗、宝玉、黛玉等看戏去。宝钗笑道，
6: 爸爸怪热的，什么没看过的戏，我不去。
4: 凤姐道，他们那里凉快，两边又有楼，咱们要去，我头几天先打发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楼上打扫干净，挂起帘子来，一个闲人不许放进庙去，才是好呢。我已经回了太太了，你们不去，我自家去。这些日子也闷得很了，家里唱动戏，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
7: 贾母听说，笑道：“
4: 嘿嘿嘿，既这么着，我同你去。”凤姐听说，笑道：“
7: 老祖宗也去，感情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
4: 贾母道，到明儿我在正面楼上，你们在旁边楼上，你也不用到我这边来立规矩，好不好？
7: 凤姐笑道，哈哈，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
4: 贾母因又向宝钗道，你也去，连你母亲也去，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宝钗只得答应着。
7: 贾母又打发人去请了薛姨妈，顺路告诉王夫人要带了他们姊妹去。
4: 王夫人因一则身上不好，二则预备着元春有人出来，早已回了不去的，听贾母如今这样说，笑道，
7: 还是这么高兴，因打发人去到园子里告诉，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了老太太逛去。
4: 这句话一传开了，别人还可以，只是那些丫头们天天不得出门槛，听了这话谁不爱去，便是个人的主子懒得去，他也百般的撺掇了去。因此李纨等都说去，贾母心中越发喜欢，早已吩咐人去打扫安置，不必细说。单表到了初一这一日，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人马簇簇，那底下凡执事人等闻得是贵妃做好事，贾母亲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端阳节间。

凡动用的食物一色都是齐全的，不同往日。少时贾母等出来，贾母坐一乘八人大轿，李氏、凤姐儿、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宝钗、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朱缨八宝车，迎春、探春、惜春三

有菊，探春的丫头史书翠墨，惜春的丫头入画彩屏，薛姨妈的丫头同喜同贵，外带着香菱，香菱的丫头珍儿，李氏的丫头素云碧月，凤姐的丫头平儿风儿小红，并王夫人两个丫头，也要跟了凤姐去的是金串儿彩云，奶子抱着大姐儿另在一轿车上，还有几个粗使的丫头，一共又连上各房的老嬷嬷奶子，并跟出门的家人媳妇子们，黑压压的占了一街的车。那街上的人见是贾府去烧香，都站在两边观看，那些小门小户的妇女也都开了门，在门口站着，七言八语，指手画脚，就像看那过庙会的一般。只见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一位青年公子骑着银鞍白马，彩佩朱缨，在那八人轿前领着那些车轿人马，浩浩荡荡，一片锦绣香烟遮天压地而来，却是鸦雀无闻，只有车轮马蹄之声。不多时已到了清虚观门口，只听钟鸣鼓响，早有张法官执户披衣，带领众道士在路旁迎接。宝玉下了马，贾母的轿刚至山门以内，因看见有守门大帅并千里眼顺风耳本境城隍土地各位泥胎圣像，便命助轿。贾珍带领各子侄来迎接，凤姐的轿子却赶在头里先到了，带着鸳鸯等迎接上来。见贾母下了轿，忙来搀扶。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拿着个剪筒，照管各处剪蜡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头撞在凤姐怀里，凤姐便一扬手照脸打了个嘴巴，把那小孩子打了一个筋斗，骂道：小野杂种，往哪里跑？那小道士也不顾石竹简，爬起来往外还要跑。正值宝钗等下车，众婆娘媳妇正围随得风雨不透，但见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都喝声叫：拿拿拿，打打打。贾母听了忙问：是怎么了？贾珍忙出来问，凤姐上去搀住贾母，就回说：一个小道士捡灯花的，没躲出去，这会子魂钻呢。贾母听说，忙道：快带了那孩子来，别吓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哪里见得这个事牌，倘或吓着他，倒怪可怜见的，他老子娘岂不疼得慌？说着便叫贾珍去好生带了来。贾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来，那孩子还一手拿着蜡剪，跪在地下乱颤。贾母命贾珍拉起来，叫他不要怕，问他几岁了，那孩子总说不出话来。贾母还说：可怜劲儿的。又向贾珍道：珍哥儿，带他去吧，给他些钱买果子吃，别叫人难为了他。贾珍答应领他去了。这里贾母带着众人一层一层的瞻拜观玩，外面小厮们见贾母等进入二层山门，忽见贾珍领了一个小道士出来，叫人来带去，给他几百钱，不要难为了他。家人听说，忙上来领了下去。贾珍站在街机上，应问：管家在哪里？
底下站的小厮们见

0: 问，都一齐喝声说：“叫管家！”顿时林之孝一手扣着帽瓣跑了来，到贾珍跟前。贾珍道：“虽说这里地方大，今儿不成望来这么些人，你使的人你就带了在这院子里吧，使不着的打发到那院里去，把小妖儿们多挑几个，在这二层门上同两边的角门上伺候着，要东西传话。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儿姑娘奶奶们都出来了，一个闲人也不许到这里来。”林之孝忙答应知道，又说了几个事。贾珍道：“去吧。”又问：“怎么不见蓉儿？”一声未了，只见贾蓉从钟楼里跑了出来。贾珍道：“你瞧瞧他，我这里也还没敢说热，他到乘凉去了，喝命家人催他。”那小厮们都知道贾珍素日的性子，唯拗不得。有个小厮便上来向贾蓉脸上啐了一口。贾珍又道：“问着他。”那小厮便问贾蓉道：“爷还不怕热，哥儿怎么先乘凉去了？”贾蓉垂着手，一声不敢说。那贾云、贾平、贾琴等听见了，不但他们慌了，一且连贾黄、贾斌、贾琼等也都忙了，一个一个从墙根底下慢慢地溜上来。贾珍又向贾蓉道：“你站着做什么？还不骑了马跑回家去，告诉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们都来了，叫他们快来伺候。”贾蓉听说，忙跑了出来，一叠声要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么的，这会的训斥我。”一面又骂小子们：“捆着手呢，马也拉不来。”
1: 要打发小子去，又恐后来对出来，说不得亲自走一趟，骑马去了。
0: 且说贾珍方要抽身进去，只见张道士站在旁边陪笑说道：“嘿嘿，论礼我不比别人，应该里头伺候，只因天气炎热，众位千金都出来了，法官不敢擅入，请爷示下。孔老太太问或要随喜那里，我只在这里伺候罢了。”贾珍知道这张道士虽然是当日荣国府国公的替身，曾经先皇御口亲呼为大宦仙人，如今县长道路司印，又是当今封为中了真人，现今王公藩镇都称他为神仙，所以不敢轻慢。二则他又常往两个府里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见的。今见他如此说，便笑道：“
2: 嗨，咱们自己，你又说起这话来，再多说我把你这胡子还揪了你的呢，还不跟我进来。”
0: 那张道士呵呵地笑着跟了贾珍进来。贾珍到贾母跟前空身陪笑说：“
2: 这张爷爷进来请安。”
0: 贾母听了忙道：“搀他来。”贾珍忙去搀了过来。那张道士先呵呵笑道：“
2: 无量寿佛，老祖宗一向福寿康宁，众位奶奶姑娘们纳福，一向没到府里请安，老太太气色越发好了。”
0: 贾母笑道：“
2: 老神仙你好。”
0: 张道士笑道：“
2: 托老太太万福，小道也

0: 海康健，别的倒罢了，只记挂着歌，一向身上好。前日4月26日，我这里做遮天大王圣诞，人也来得少，东西也很干净。我说请哥来逛逛，怎么说不在家？贾母说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头叫宝玉，谁知宝玉解手去了才来，忙上前问，
1: 张爷爷好。
0: 张道士忙抱住问了好，又向贾母笑道，嗨，哥越发发福了。贾母道，他外头好，里头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书，生生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张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几处看见哥写的字做的诗，都好得了不得，怎么老爷还抱怨说哥不大喜欢念书呢？依小道看来也就罢了。又叹道，哎，我看见哥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说着两眼流下泪来。贾母听说也由不得满脸泪痕，说道，正是呢，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指着玉儿还像他爷爷。那张道士又向贾珍道，当日国公爷的模样，爷们儿一辈的不用说，自然没赶上，大约连大老爷二老爷也记不清楚了。说毕又呵呵大笑道，嘿呀，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今年15岁了，长得倒也好个模样，我想着哥儿也该提亲了，若论这小姐的模样，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得过，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请了老太太的事项才敢向人去说。贾母道，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大再定吧。你可如今也训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也不过帮他几两银子就完了，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说毕只见凤姐笑道，
2: 张爷爷，我们丫头的记名符你也不换去，前儿亏你还有那么大脸打发人和我要鹅黄缎子去，要不给你，又恐怕你那老脸上下不来。
0: 张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没看见奶奶在这里，也没道谢，记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不成望娘娘来做好事，就魂忘了，还在佛前镇着呢，待我取来。说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时拿了一个茶盘搭着大红蟒缎金福子，拖出福来，大姐的奶子接了福，张道士方玉抱过大姐儿来，只见凤姐笑道，
2: 你就手里拿出来吧，又用个盘子托着。
0: 张道士道，手里不干不净的怎么拿，用盘子洁净些。凤姐笑道，
2: 你只顾拿出盘子来，倒吓我一跳呢。我不说你是为送福，倒像是和我们画布施来了。众人听说，轰然一笑，连贾珍也撑不住笑了。贾母回头道：“
0: 猴猴，你不怕割舌头下地狱？”
2: 凤姐儿笑道：“我们爷们儿不相干，他怎么常常的说我该积阴质，迟了就短命呢？”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跨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后呢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从黄浦江边到老山脚下，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路，上海市静安青年的爱心跨越了千山万水，从未停歇。在2025年10月，静安团区委考察团协青联青企协代表奔赴了云南文山州，在广南县精准捐赠了7400个小圆凳，在马里坡县八步乡发起了专项募捈，为寄宿学生筹集了2318套的床上用品，在江东小学援建了配备32台电脑的青联希望小屋。那同一时间，远在新疆巴楚县儿童福利院15间上海静安青联希望小屋也已经改建完成了，一场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爱心接力，将单向输血变为双向供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静安青联副主席、青企协副会长王亚文，静安团区委组织联络部副部长、区青联秘书长殷维仪走进了直播间。他们一位是身体力行的企业力量，一位呢是统筹协调的公益推手，邀请他们来讲述沪滇沪江背后那些温暖人心的青春故事。亚文好，维仪好。
1: 陈光老师好，各位听众小伙伴们好。
0: 两位是之前都去过云南对吗？当时捐赠的时候都去了。
1: 都去了。
0: 那从黄浦江边到老山脚下2000多公里对吧？你们俩一个是体制内的组织者，一位是企业界的参与者，这个视角肯定不一样。能不能先各自来分别跟我们形容一下这趟山海之旅？唯一先来说。
1: 其实我们每年应该是由我们团区委会组织青联委员和青企协会员，然后差不多会有一个10人的这么一个规模，10到15人的规模会去到云南或者是新疆我们静安援助光伏的那些地区做一些实地的调研，和再去看一下我们前期的一些光伏的项目的落地一些情况。然后前面我们陈光老师提到的，就是我们去到了云南的八步乡，给他们捐赠了2300多套的4件套。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正好是去，应该是2025年的时候，由我们团区委陆迪书记带队，然后我们去到的边境乡，就看到了现场。他们是住宿的学校嘛，现场的环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尽如人意的，因为我们其实也知道很多的我们援建项目会投资在大基建上面，但是在这些小的地方的一些帮扶其实还没有落到很实很细的地方。那我们去到了学校就看到了有这么一些情况，所以我们也把当地的可能受困的不能说受困吧，就是当地的这一些需要我们进行帮扶的这么一些实地的一些项目和一些情况，跟我们的青联委员还有我们青企协会员就做了一些沟通和一些号召，然后我们就发起了这个我们的八步乡床上4件套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因为也是非常巧，其实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项目，一个是我们实地去看过了，第二呢也是因为他们的乡长正好之前是在我们静安团区委挂职过我们的团区委副书记，所以其实也是有一段团情的，然后他也是非常认真的帮我们排摸了八步乡的学校的实际的需求，所以我们可以精准到2300多套的这么一个精准的数目，然后进行了一个号召和捐赠。然后也是开心在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里也是得到了各方的一个大力支持。然后像亚文啊还有我们很多青年委员都是跟着我们每年我们都会去到云南去到新疆，然后都能够看到我们之前的一些帮扶成果，然后

0: 也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或者是说我们一些实际的项目能够落地开花，有一些结果。这我觉得就是想就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些点吧。
1: 亚文呢？
2: 刚刚唯一说了哈，就是唯一主要是从我们体制内的一个组织者，那我其实是作为一个企业界的一个参与者。那如果能要让我用一个词的话来形容这2000多公里从黄浦江边到老山脚下的这个这趟行程的上海之旅呢，我觉得我可能会用回应两个字来形容。因为这么多年的静安公益的参与，我越来越觉得每一趟山海之行都是在回应一些东西。回应孩子们清澈期待的眼神，那在马里坡，在广南，在巴楚，坐在简陋的教室里，我们听故事，听我们给他们讲故事的孩子们，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我觉得不是祈求，而是一种你还会回来吗的这种无声的询问。所以每一次的重逢都是在用行动回答他们，会，我们会一直在。那其实呢，也是回应我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一点不踏实。因为作为一名企业家，在商业决策中讲究精准和效率，但是在公益面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所以每一次和我们静安亲企协青年一起出发，都是在回应那种我还能不能多做一点这份惦念。所以呢，我选用回应两个字，我觉得既是对外的一种行动，也是对内的一个交代。山海有回应，我们也会继续持续回应。
1: 我们再来问一下唯一啊，因为看到这次的捐赠的物品啊，和其他的公益项目呢还不太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就是其他的公益项目我们捐赠的时候都是整数，比如说我捐赠个1000套的这个桌椅，或者捐个2000套的这个几件套，对吧，或者捐几十台电脑，它是整数。但你看你们这次捐赠的它都是有零有整的，你看7400个小圆凳，32台电脑，2318套床上用品，是不是在做捐赠活动之前做了大量的对接工作，是怎么对接的，难不难？
0: 哎，我觉得陈光老师你真的非常厉害，就是能够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些细节。其实这些数字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援滇干部、援疆干部他们在那时候就是他们在当地帮我们实地进行盘摸，然后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数据。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像我先说是我们就在这次今年做的我们2300多套的那个床上用品，其实我前面就已经在分享过了，正好是我们之前在因为也是我们静安跟云南文山其实是一直是结对的对口帮扶的，我们是一市三县嘛，然后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有一个云南的团干部来到了云南的干部来到了静安团区委做一个挂职的团区委副书记，然后是冯书记那个时候就正好就是跟我们陆迪书记正好那个时候是面对就是一个办公室里面面对面，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有工作的情谊一直是在的。然后后面呢他就是结束了挂职之后回到了云南，就到了巴布霄那个时候去做了一个乡长。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了解到，也是通过他我们也了解到了当地青少年就是住宿学校是有这么一个需求的，而且很快非常快，我们那时候我们就举手了，我们说哎呦这个需求我们肯定是静安肯定会积极响应，静安团区委、静安青年、静安亲戚协一定会积极响应，主动动员看看能不能帮到他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一举手，然后我们的冯书记冯在华书记就很快的就把他们的实际需求，我们可以看出了，就很快就可以把这3000多套的实际需求就发给了我们。其实你也可以知道，就他们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实，因为我们一说我们可以捐赠，他们就有数据能够提供出来，说明我们的云南的干部也是做得很实的。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就是2300多套的 床上四件套的这么一个需求，我们立马就做了一个是询价，就是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委员、青企协，我们能动员到的一些各方的力量，所有的力量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也是积极的询价，然后是也问了我们青年青企协的一些渠道，然后很多的企业也是做了一个就是说

0: 一个爱心的捐赠，就很快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嘛，我们就把这一系列的捐赠就全部完成了。然后其实我还想跟陈光老师也分享一个点哦，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巴布乡其实是云南最边境的一个乡，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物料送过去，我们这2300多套东西送过去之后，其实是连运输都非常困难，我们是大车然后再换小车，然后再送到了乡上。乡上的干部，云南干部也是非常给力哦，也是帮忙多方的协调，才把这些物品这些东西然后非常及时的，我们也说是五四八起的号召和动员，我们六一就把这六一的小礼物送到了小学生们的手上，也是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就给到了他们。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也不单单我只能说就是也不单单是我们静安团区委一家，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多方，云南的，然后还有我们的原滇干部，然后还有我们静安这边的所有的共青团的手臂力量，青年小伙伴们一起把这件事情促成的。
1: 从上海到这个巴布乡花了多久？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才到。
0: 不止、哦、然后中间还下大雨下暴雨，然后是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我们没有想到物流那么困难。我们一开始就觉得大车过去就可以了，其实是两部大的车，就是那种集装箱一样的大车子，是从我们的应该是江浙沪，我有点忘记具体的物流，我有点忘记了，但是肯定就是从我们包邮区送到了云南，然后过程当中大概也路程就开了2天，就单单从这边发货点到云南就开了2天，到文山那边开2天，然后还要再转小车，然后到了他们的巴布乡。然后过程当中因为很多是盘山路嘛，所以大车没办法开，然后又换了小车送到了当地，送到了那个乡政府这边，然后再帮忙统筹协调，后续再拆分好之后送到了学校。因为也有这2300多套是分散在巴布乡的很多很多的小学，很多很多的对中学当中，所以过程当中我了解到的，就我掌握的其实是前前后后也要近一周的时间在做一个物流的运输和整一个配送和协调。
1: 两位这次到巴布乡都去了吗？
0: 我们都去了。
1: 按两位的样子呢，应该就是都是这个工作生活条件其实都还挺好，生活很精致的姑娘，对吧？然后呢，我刚才描述了一个从上海一直到巴布乡整个这个路途，听起来其实还是很波折的，对吧？他们没有，不像是我们今天直接坐一飞机到一个城市里面下来之后去做完捐赠立刻就回来这么简单，所以这个路程累不累？对于两位来说挑战大吗？
2: 我是还可以，那个田光老师，我体力就这事儿，我觉得说最主要还是意念，就是我们有这个任务跟有这个责任在，所以我觉得累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很期待着，对，能去就是把这件事情一起完成。第二呢，因为说实话，就说刚刚我们唯一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其实每次出发确实要协调很多工作，而且其实我们每次去的行程真的是从早上到晚上我们都排得非常满。但是呢，就说因为我是坚持了好几次跟我们静安青年一起出去一起参加这些公益，但是我感觉就是支持着我一直能这样子不管是距离上我来说，就是我觉得亲眼看到和我们回来听说公益是怎么样，其实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因为刚刚我们唯一老师也提到了，我们在巴楚县儿童福利院，我们改造了有将近15间上海静安青年希望小屋，我们看到了重新粉刷的墙面，那更新的这种高低床和衣柜其实都是非常用心去做的。那在马里坡的那个巴布中学，刚刚田光老师您也说了，我们呢也去到那儿实实在在看到，我们给学生们送去了2318套学生的床上用品，都非常的精准的发到每一个孩子的手中。那在广南县，那我们去了以后又能亲眼看到7400个小圆凳真真实实地改善了那边小孩子们的用餐条件。所以呢，这些数字背后我们看到了一张张真实的面孔。所以呢，我觉得就说

0: 您提到距离怎么样，我觉得去到这些地方让我们感受到的这些实实在在的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距离两个字到底远不远在我们心中的。那因为我也是一名企业家嘛，我们在商业决策中呢其实是有很多这些效率啊精准上的问题，所以呢公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只有我们亲自去了，不管距离是多少，那我们到那里，我们跟着我们静安心莲看到了知道了我们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距离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滋养，是对我自己的一份滋养，那也让我更珍惜我现在能拥有的。
1: 因为我知道雅文社会职务其实有很多对吧，我们刚才介绍到是静安青联的副主席，青企协的副会长，同时也是静安区人大代表，更关键的是雅文自己也在经营着企业，那经营企业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你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繁忙，那在工作这么繁忙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愿意抽出这么多时间，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新疆和云南每一次都去了，为什么还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参与到这种公益活动当中？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对田光老师，其实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问自己的，就说也很忙，去了呢每次回来其实我回来还要补上这一周的很多工作，那其实呢在我看来，我觉得说做公益的这个温度哈，其实真的不在于我们企业或者我自己捐了多少钱，就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帮助做公益的对象们，这些孩子们是否真实的被看到被尊重，所以我觉得真正有公益的温度呢是让受助者觉得就是你和我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带去的每一份物资每一封信每一次分享最终都是在缩短孩子们与我们的心的距离，然后呢其实在我们静安青联青企协的平台上呢，就是我们做了很多这些跨越距离的事，就从我们青联的希望小屋绿色教室到两地青少先队员的这些书信传递，对，从爱心这些物资的捐赠，到我们其实也给文山啊，给我们巴楚的一些产业，就是在企业方面赋能给他们做对接，所以我觉得这些公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单单是简单的给，而是试图建立一个链接，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工作再忙我也愿意抽出这些时间去做到这些，谢谢。
1: 雅文呢和其他的我们之前的嘉宾还不太一样，比如说魏毅他是做这个政府的相关的这个联络工作，当然也非常繁忙，但是在很多的这个像云南的当地的孩子包括在巴楚的孩子看来，可能雅文更能够代表的是一个社会当中的一个事业很成功的女性的这么一个角色，对不对？所以来到当地之后，除了刚才你说的在当地的产业方面会带来相关的资源来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也会捐赠很多的这个公益的物资给到当地的孩子们，有没有和当地的孩子做一些工作学习方面的交流，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成长的经历，有交流过吗？当时孩子们听到你的成长的故事之后是什么感觉，或者说你跟当地的孩子交流过程当中有哪些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0: 我就是非常就是有一刻让我记得是很清楚的，就是我那时候跟着我们陆迪书记一起跟我们静安青联的小伙伴到我们巴楚县应该是第五中学吧，对，我们进行了一堂奋斗之声的青年大讲堂，给孩子们传播就是这个正能量，对，那当我讲到就是你们现在觉得学习很辛苦，但现在每一份努力其实呢都是为未来在打基础，是我跟他们讲的原话，那台下有一些孩子的眼神我就关注到，就从一开始很拘谨啊，慢慢就变得很专注，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孩子呢开始会跟我互动点头，对，就是点头起来跟我进行这个眼神跟这个肢体上的交流了，那我分享这个奋斗之声的这个课堂结束以后，我记得有一个女生长得也挺 很可爱，很，因为他们新疆的女生都是这种五官都是很立体的。他倒是主动过来走过来悄悄地问我说，哎，姐姐，他说，那我以后可以像你一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吗？就他问我的那一刻，我看到他那个眼睛是非常的亮堂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田光老师说的也很有道理，就是我们其实每次去这种变化，看到小孩子们这种变化，真的是用就是无法藏住的这种感觉，就他们有那种好奇到渴望，他们的犹豫到坚定。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系列的细节上给予到我们的反馈，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去的意义。我们不是去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有多好，而是让他们坚信他们能有能力和我们一样一起走到外面的世界去。
1: 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鼓励这些孩子们，能够激励他们更好的学习，对吧？嗯，我们再来问一下维仪，作为这个爱心捐赠的组织者，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了，对吧？从这个前期的对接需求到协调物资，然后再把物资从上海经过了这个漫长的旅途送到孩子们手上，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说哪些故事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2: 其实我是觉得每一个都能够让我感受到一些感动，或者是直达内心深处的有一种触动吧。我是觉得就是前面雅文其实分享的这个故事，我就是当时我是一个小听众，因为他们是学生，是坐在前面，我们所有的参与的小伙伴们是坐在最后一排，然后我们也是听了这一堂奋斗之声的这么一堂课。因为这也是我们静安团趣味一直以来就是带着我们青年青协的会员委员，我们在上海是走进我们静安的高校，然后也是想走进静安的那个初中小学，其实也是把我们很多的优秀青年人才他们的一些奋斗故事，然后告诉他们，告诉学生，其实也是激励他们能够积极向上，能够敢于拼搏，勇于去创新。这是我们那时候办奋斗之声的这么一个初衷。这次呢，也是我们去到巴楚的时候，也把奋斗之声带到了新疆巴楚。那个时候因为雅文正好是我们的青年副主席，然后自己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的女企业家，对，然后又是很热心公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他能把自己的一些成长的故事能做一些好的分享。其实也是一个，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东西不合作，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可能是在产业上的一些互动和交流，或者是一些产业的资助，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些理念，或者是说一些我们在东部的一些一些渠道，或者是一些发展的一些理念，或者是看待事情，或者是就是接受一些世界格局，或者是一些信息来源的一些东西，能够跟到跟西部的小伙伴们做一些分享。我觉得这可以就是把他们的一些视野，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思路能够打开的。我觉得这是东西部合作走深走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不单单只是说我们一些产业的协同啊，或者是说一些物资上的这一些对口帮扶，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从一些理念上面，或者是说从精神上面，或者是说从一些青年互动上面的一些双向的奔赴，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陈光老师前面在说就是我们的路程很遥远，然后我们也去了那么多次，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就四个字，就是双向奔赴，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能够从我们去到了当地，能够感受到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渴望就是了解到我们东部地区的或者一些产业的发展，然后是一些一些思路，我觉得。然后更重要的还有就是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把当地比较好的一些物资能够跟我们做一些交流和互通，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经验，我们的一些做法，然后跟他们做一些交流。我觉得这才是那个东西部合作最重要的一个点。然后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用我们的一些微光，用我们的一些实际的工作能够帮助到他们，然后能够点滴的看到他们的一些变化，或者是说他们

0: 能够得到了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一些就是从他们的，就像亚文说的，从他们的眼睛里面能看到对未来的一种希望，能看到对未来的有一种光，去愿意去追随，愿意去追光这么一个点，我觉得都是让我非常感动，或者是说每一次都会让我非常有触动的。嗯。
1: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2: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1: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2: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您抒情怀。
1: FM93.4，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3: 在之前的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马里波巴布中学这次收到的这个床上用品，而且在视频里面，孩子们换上床单之后，换上被套之后，这个笑容都特别特别的灿烂。我觉得可能在现场的人如果看到此情此景之后，这种感触更深刻，对不对？当时心里面什么感觉？
0: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亲眼看到了，就是我们捐赠的那些东西能够用到了实处，然后同学们都是眼神里都是带着光的，就看到的是新的床单被褥，都是发自内心的在笑，我觉得这个笑容对我的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然后因为其实山区当中很多的生活条件其实一直是非常艰难的，比较条件也是非常简陋的嘛。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床品不单单只是说改善了他们的一个生活环境，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在他们的心理上面，生活尊严上面，我们也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的。就像我们之前就是除了我们做的那个被褥的捐赠，其实我们像前面也提到了我们7400多个板凳，因为他们那边吃饭都是蹲着吃饭的，我们那时候去到云南当地，看到学校里面孩子们都是蹲着吃饭的，我们都觉得好触动，都难以想象我们上海的小伙伴们去到那边都很难想象孩子们竟然都是蹲着的，然后就一个碗里面所有的饭啊汤啊也没什么肉的，就在那边就这么蹲着吃。我们所以就说我们带给他们的比如说是一个小板凳，然后是一床干净的床褥，甚至于我们后面还给他们做了希望澡堂的那个洗漱包，就是里面可能有牙刷啊，然后肥皂啊，然后是沐浴露，洗发水，就是这些东西虽然很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给到他们的其实是有的时候是一种自信，因为他们如果你身比较脏，或者是闻到了一股味道，其实他们内心就会觉得有点怯怯的。但是一旦你洗得干干净净的，香喷喷的出现，它其实也是一种自信，由内而外，学生的一种自信感就会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做这些小事情，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带给他们的是生活上的心理上的一些慰藉。然后后续我也想跟陈刚老师也想补充一下，因为我们不单单只是给他们送了一些物品，送了床被，然后我们其实还送了很多的自护课程，也给到了女童的自护课程给到他们。我觉得从理念上面，对，从信息上面，从这些学识上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帮扶，或者是做了一些我们这边静安的努力，我觉得这也是很实际的。
3: 看到这个每一次捐赠的物品之后，坦白说其实我还是很感动的。因为什么？我接触过很多类似的公益的项目，比如说我们要去援助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学校的时候，那么有一些项目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我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募捐了一笔资金，然后呢在当地找到学校或者项目的执行人之后，把资金直接打过去，由当地来做执行。那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活动的发起者来说，组织者来说，这样的模式会让你们的工作会大大的减轻。但是我们看到你们所有做的这个活动里面，其实前期自己的这个投入的程度，包括整个活动的组织的这个深度来说，你们其实是承担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这个我发起了活动，募集了资金之后，我还得再去买凳子，对不对？我还需要再去买这个床上用品，我再一路护送过去。为什么要把这个公益活动的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然后参与的这么深入，不会给自己增加很大的工作压力吗？
0: 说实话，肯定是会多很多的工作量。如果你单纯的就是说我把资金打到 当地，或者是通过一些政府的渠道，或者通过一些那基金会的渠道给到他们，
3: 嗯，
0: 是肯定是最方便的。
3: 嗯，
0: 但是呢，我们一直是想所有的事情还是希望能够落到实处的，因为前面跟陈光老师也说了，就是也分享过，就是我们很多是有原电干部、原江干部，他们就在一线，
3: 嗯，
0: 他们就在当地，然后他们能够切身的感觉到他们最需要什么。然后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这一些做这些事情，虽然是小事情，但是如果做得实了，能够做到实处，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这一群孩子，是这一群我们想帮助的，我们能够非常精准的，能够很实在的，能够给到他们帮扶的这一群孩子，就他们眼里能够看到光，他们我们能够点亮他们的光，我觉得这是我们共青团，是我们静安青年最想做的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就像我们现在的支部一直在打造一个叫做追光，我们为什么要追光，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成为光，就是一个是我们自己去追光，就是很多的优秀的经验我们去学习，我们去做一些很好的事情。第二呢，我们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就是成为光，然后让把自己这一点小小的微光能够带到这些比较困境的青少年的身上，然后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一些温度和温暖。
3: 嗯，
0: 虽然很小，但是很实，而且是能够直插到底，让他们切实感受到。
3: 嗯，
0: 我觉得这比资金给到他们，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很早之前我们也做过，就是直接把钱拨付掉，
3: 嗯，
0: 很方便，很快，就是可能就走一下周期就可以全部搞定了。
3: 嗯，
0: 但是我们是觉得就看不到。我一直就觉得，因为我也参与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实施项目，其实就觉得，钱过去了，我一直看不到，或者是周期很长，我也不知道这些就是青年委员、青企协会员他们那些青年小伙伴们，捐的那些钱到底落到了哪里，我们看不到，
3: 心里没底。
0: 对，我们就我们可能知道的就是啊，这一部分钱做了这边的基建，然后我们做了这边的土地硬化，然后我们做了这些什么什么的打造，但是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共青，就是我们团口，你也知道，就是我们能够筹措到资源，肯定不像很多的一些就企业家们啊，或者一些基金会，他们能够筹措到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就是一些爱心捐赠，我们可能金额不大，但我是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能够给到切实的学生们他们最需要的。
3: 嗯，
0: 对，
3: 非常
0: 很实，我就说非常实，他们能够立马感受到，然后我们的青年委员，然后他们的愿意捐赠的、愿意支持的、愿意把爱心奉献出来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也能够立马就能看到，亲眼能够看到我们所做的一些贡献，所做的爱心落到了哪里。
3: 而且对于青联和这个共青团组织来说，我们的参与的群众大部分都是年纪很轻的，对吧？通过这样的公益项目，其实对于青联的这个参与者，对于共青团的团员来说，也是他们人生成长当中能够更加深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我们再问一下雅文，因为雅文是做企业，应该是做得很成功了，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你在运营企业的同时，其实也参与或者发起过很多的公益项目，比如说这个帮扶自闭症儿童的公益项目。而且在其中有些理念，像这个艺术能够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我们看到其实你也去这个新疆啊，去云南去了很多次。你觉得公益这个温度和距离之间是什么关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好不好？
4: 那我理解就是说，距离其实是非常客观的。我们田刚老师刚刚讲到的这些数字，几千公里呀，山川阻隔啊，那温度呢，其实是非常主观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心意是否能够真正的抵达？那在静安青联，我们青企协的这个平台上，其实我们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跨越距离的事情，从我们青年的希望小屋、绿色电脑教室，到两地少先队员的书信传递，然后从我们的这个爱心物资的捐赠，到我们实实在在就说我们去完了回来以后，我们企业在自己企业的产业范围内，我们联系当地的工商联， 我们援疆静安在那里的援疆老师，我们想尽我们所能，在为当地做一些产业对接。

0: 续给他们送去一些可能当地那阵子，比如说六一儿童节前后小朋友非常热，给他们送一些移动的小风扇啊，然后给他们送一些彩色笔啊、防晒帽啊之类的这些小物资。对，其实我觉得我非常就是对于这个距离的理解来说，就真正在我们去完这趟山海之行回来，我们还是非常自愿的，而且是一直都是做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受到非常开心的，就是我们持续的在为这个距离就是缩短这份距离的这个数字，一直想拉近我们企业的这个员工和我们当地的巴楚的云南的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之间的新的距离。然后也希望我们捐赠过去的一些物资啊，小小的一些摆件样一些学习用品啊，真正就是能带给他们实实在在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们送去的虽然是一份物资一份信，然后我们去到那里给到小朋友的是一次分享，但其实最终呢都是我们的心与他们心的一次交流，那也是缩短这心与心之间的一个距离。所以我觉得山海虽然很远，但是人心是非常可以靠近的。
1: 嗯，从雅文的表达当中能够感受到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女孩子，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刚才你一直在提到送给谁谁谁什么样子，送给哪里的小朋友是什么样的这个设备或者装备。作为青联的一员，青企协的副会长，你觉得身为青年人参与到这么多的公益项目公益活动当中，自己有没有获得什么，或者说自己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感悟？
0: 对，这个其实每次回来我就是在复盘我们去做爱心公益的这个时候，也是我自己常常在思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其实刚刚我们田光老师在问，就说你去到那里，你其实可以直接联系一些机构把我们物资直接送过去，我们可能就拨一个款一个数字，可能这趟公益也完成了。那为什么唯一老师你代表我们青联团区委还要这样子，就说每一个细节把握，每一个运输的小点，每一个东西都要自己去亲力亲为呢？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做企业其实就是像我们做公益一样，需要这种细致上自己去从基层做起。其实我们虽然说是做轴承销售的贸易，但我们去跑每一个客户，我们都是先联系公司，到公司采访了以后进行技术交流，我们走到车间去，我们可能跟每一个重要的技工，甚至有时候就直接在车间跟技术总工一起吃午饭，就是我们是实实在在到一个基层基点上去把关每一个细节，然后把每一个客户的需求都落到最底层，我们才能更好的服务好这个客户，才知道我们的产品是不是他们需要的，我们在哪些方面还确实需要提高。所以呢，我觉得做企业跟做公益的这个精神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从基层做起，从每一个小细节做起，那带给我们最后去完成这件事的成就感是真的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呢，其实在付出的同时我们也是在成长，去跟我们静安持续的好几次，我们静安的陆迪书记先从团区委又来到了我们大宁街道，也是一线服务我们静安，然后又回到团区委继续带我们去做公益。其实我觉得我也是非常有缘分的，就是每一次我们都能跟着我们团区委，然后跟着唯一老师是每一年都带着我们去的，就我也非常荣幸哈，就是有这个机会持续着每年的去。第一呢，也是看到了我们静安在每个省哈一次一次公益上，我们也静安团区委我们也是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第二，我们企业去到那里做公益，我们自己真正参与到那的这些企业家们，我们也是一次身心灵的成长，回来了以后我们更好的思考说，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运营企业的时候，哪些细节上是需要更

0: 好的这样子去进一步的。所以我觉得刚刚田光老师问到我这个问题，说你回来了以后你是怎么想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而且我也愿意，就是只要我们团区委一直有响应，每年去，我自己去，当然一个名额有限，我都还非常愿意，就说在我们团区委的组织下，我也多带员工一起跟我们静安一起，就是来到这些巴楚啊，我们云南啊，还有这些地方去做这些公益。
1: 我相信这个云南啊、新疆啊、上海都有帮扶的地区的孩子们，其实非常欢迎亚明带着企业的员工一起走到他们当中。那当然我们刚才也在介绍你，其实还是有很多是有个身份的，说静安区的青联副主席和青企协的副会长，对吧？那除了带着自己的企业的员工过去之外，有没有想过怎么带动自己身边的企业家朋友一起来到巴楚，一起来到云南，想过吗？
0: 对，这个其实我回来了以后也一直是跟我们，不单单是我，就说静安区的我这些企业家朋友们或者是青联委员们，我其实常常也跟我自己身边的，因为我也是福建在沪企业，也有跟我们福建晋江商会的企业家、青年企业家们，还有身边的一些各个界别比较优秀的这些委员还有企业家们探讨的时候，我比较常说到的两点哈，就是第一点，我觉得参加这些活动跟参加这些公益，其实真的不是在捐钱，我觉得是在投资未来。所以其实帮助他们，我觉得呢，就说是为整个社会在储备人才。第二点呢，我觉得就说还是一直跟我身边的企业家朋友们说，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亲自去看看。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不是不愿意参加，而是不知道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特别感谢我们静安区团区委和青企协每年都能组织我们去实地调研，就让我们亲眼的看到亲身的感受，而且在我们站在那些简陋的宿舍里呀，看到孩子们渴望的眼神的时候，还是说就是这些回来以后的一些转播啊，一些口述，我觉得都是做不到的。那其实呢，我作为就是我们静安区的青联副主席会长呢，就是我的角色其实是搭桥，对，就是把企业家的资源，把我们委员们的能力呀和边疆的真实需求，就是精准的对接起来。尤其是在我们团区委和我们青联的加持下，对，主要是让大家觉得，就说让这些身边的企业家和青联委员们觉得参与这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第二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对，搭桥的话其实是搭了一个爱心的桥梁，对吧？我们再问一下维毅啊，除了带了很多物资来到了云南，来到了巴楚，好像你们在当地其实也去做了一系列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对吧？开展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去这个老山主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也去过这个天宝口岸做产业对接。那么参与了这么多活动下来，去了这么多地方，你觉得上海的对口帮扶、对口援建，包括东西部协作等等的这些内容里面，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2: 其实我前面也提到过，就是我们东西部帮扶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产业上面这一块儿，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我觉得不单单是一个单向的输血啊，更多的我其实还是觉得其实是一种双向的赋能，我觉得。因为你前面也说到了，我们今年也是去的，去年我们也是去到了老山主峰去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还有一个就是产业上的，我觉得一个互动，因为我们内陆有很就是我们东部有很多的一些渠道，有很多的一些发展的经验，但是在西部他们有很多的天然的馈赠，有非常肥沃的土壤，然后有非常宜人的天气，我觉得这是产业上面，我觉得他们有天然的优势的，就是一些物资上面他们是有天然优势的，我觉得这在产业上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互助的。此外还有就是我们那个青年的互通上面，我觉得这是一种双向奔赴，不单单只是一种单向的输送和单向的输血。东部能够带给西部的是一些渠道，是一些理念，是一些想法，是一些视野。我觉得西部能够带给我们的是一些红色资源，一些精神的底蕴，还有一些是 物资上的一些乡土的一些物资上的资源，我觉得然后我们通过两地的一个学习，然后彼此能够成就，我觉得是双向赋能的这么一个过程哦。
1: 嗯，
2: 所以其实就像你就是陈光老师说的，就这一最能打动我的，我其实就觉得我们是双向奔赴的，彼此敞开怀抱，一起奔赴未来，是这么一个互通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单向的一个趋势。
1: 有没有考虑带更多的静安区的团员、共青团员来到像云南、像新疆这样的地方？
2: 其实也可以跟那个陈光老师和各位听众做一些分享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2025年，去到了就是我们团区委陆地书记带队，然后是我们有青年委员青企协会员去到了当地，我们做了一些产业的帮扶，然后做了一些调研，然后也是看到了、学习到了老山精神，然后也是看到了很多我们东西部协作的一些做深做实的一些成果的产出。所以我们今年的静安的核心团干部的培训，我们就放到了云南的马里坡。
1: 哦，太好了。
2: 对，我觉得对，是，所以我说，其实不单单是企业家带过去，我们把产业，我们把我们一些合作带过去，我觉得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在学习、教育、培训上面，以及我们自身的团干部的那个提升上面，我们也能够到当地去学习他们的一些精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提到两位，一个是身体力行的企业力量，一位呢是统筹协调的公益推手。但我们能够听得出来，两位在参与这个公益活动一路走来，其实是有很多的感触，有很多感想。那同时呢，也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实事。最后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两位都要问一下，两位都可以回答一下，就是我们接下来做的帮扶的工作，作为一个青年来说，不管是作为企业家，还是说做这个团组织的这一份子，我们在哪些方面还能够做得更深、更实、更有意思？
0: 我觉得呢，其实是可以从连接走向共生。过去其实我们静安团区委和我们一起出去的青年委员们来到，就是我们做公益的省市，我们做了很多扎实的事。对，有刚刚我跟我们田高老师汇报的2318套背心、7400个小圆凳、32台电脑的希望小屋，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实实在在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那下一步呢，我觉得可以思考，就是好不好和久不久，就是长久的久。就比如说在我们产业帮扶上，我们能不能把中部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边疆的特色资源做一些更深的对接，更比如说让当地的自己长出造血的能力，就是让他们自己当地的产业能自己长出这个造血的能力。那在人才培养上，就是除了我们一直在做的书信交流以外，那能不能让边疆的孩子们有机会来上海实地看一看，就像现在也有这个三峡孩子看上海的夏令营那样，实实在在的把他们带到上海来，让他们看看大上海是怎么样的。第三呢，我觉得就是在数字教育上，有了这个电脑教室以后，刚刚我们唯一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其实还给他们提供了在线的一些辅导，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能不能持续的提供一些在线的课程和一些优质的远程辅导给到这些孩子们。所以呢，我觉得坦率地说，东西部的协作最难的其实不是开始，而是怎么更好地持续下去。那我也很受触动的，就是我们静安团区委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十年如一日地把这份山海情谊延续下去。那也作为一名参与者，我其实也是非常愿意继续跟随这份脚步，那也尽我所能参与到每一次公益中。谢谢。
2: 其实我们在2025年，去到云南的时候，也跟云南当地文山州他们一个创新创业的一个协会，我们做了一个深度的交流和对接。其实我们也是在想，因为我们带过去的很多青年青企协的委员都是创业者，很多都是年轻的企业。

0: 家很多都是创业者，然后我们也是想啊，就是通过两个协会，创新创业协会，然后通过团的这么一个桥梁纽带，然后让两地的青年的创业者能够有这个平台，有这个交流的机制，有一个长效的合作机制，看看怎么能够让他们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发展。因为我们现在静安的话有一个那个派空间，然后还有很多的数据智能产业，我觉得有很多的新兴力量在我们静安是蓬勃发展当中。那我们如何把静安的这些好的资源、好的发展的东西能够跟西部进行一个互动和连接，这也是我们想做一些探索的。
1: 能够感觉到两位其实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听完两位分享之后呢，感觉特别感动。那同时呢，也是希望今后我们在做了更多的公益活动，帮助了更多人之后呢，也能够继续邀请两位再走到援建之声来继续分享，好不好？感谢两位的分享，再见。以上是本期援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那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来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散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就很少跟小芳在这个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出现了啊，以搭档的形式。
0: 哎，没错啊，也是非常高兴啊，这个夏天到了呢，那其实我觉得夏天啊特别适合喜欢穿衣穿搭，然后呢展现出完美身材，展现出一个穿搭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
1: 确实确实，爱穿搭的朋友们，对于爱穿搭的朋友们来说，夏天确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非常拿得出手自己，就是能够展现自己的一个机会吧，一个季节吧啊。
0: 而且就是在夏天你会有各种各样的衣服随机的去搭配，而且呢随心所欲去进行搭配，不像这个冬天
1: 要把自己裹住，怕冷，
0: 厚的哈，很冷，而且夏天的可选择性也很多哈。那所以呢，到了这个夏天哈，在天气好的时候，没有那么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总想出去溜达
1: 溜达溜达。对，
0: 尤其是啊，对于公园、爬山啊，或者是湖边的小道这种自然景观感兴趣的这种 city walk 呢，我们会越来越多了。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大自然就是天生的搭配大师。如果说您穿搭没有新意哈，不如说我们从日常当中可见的自然景物当中去找找灵感。
1: 对，那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带着大家呢来去聊一聊专属于大自然的这种搭配库啊。比如说什么呢，水果，从水果呀花朵等等自然景物的这种配色上面呢，去搭配出有创意的几套的这种服装出来啊。
0: 没错，首先呢是关于薄荷沁心凉的这样一种搭配啊。
1: 哎，是不是一听这个名字感觉就很凉快，
0: 很
1: 夏天，
0: 很清爽了哈，
1: 是不是？对，其实这也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这种感觉啊。
0: 没错啊，这个视觉降温效果呢，就会靠着这个薄荷绿，感觉穿上了门之后，整个人的身心就自然的凉快，加了一层滤镜一样。
1: 对，因为这个薄荷的味道本身就是那种凉凉的、凉爽爽。

0: 的那种感觉嘛，对吧？再加上它的这个颜色的话，确实是比较偏向于夏天的。那比如说啊，薄荷绿的这种衬衫啊，一定要去选择版型宽松的款式。你说薄荷绿再紧一紧，是不是也没有特别的这种舒适啊？看上去啊，那解开这个扣子做外搭去穿，才能够显得自己落落大方，对不对？有松弛休闲的那种感觉，哎，瞬间凉快感就来了。然后再搭配上这种白色的吊带或者是短裤，好清新呀！想象一下啊，就本身就是一点就行，对吧？就是外松内紧的这种搭配啊，就再加上咱们这个腰带，它强调就是腰线一下子，因为短裤嘛，对吧？然后才能够优化咱们的比例，不显得邋遢一些。那包包呢，其实也是那种非常非常淡的米色，米绿色。因为咱们今这一整期穿搭不是都是偏这种淡淡的这种薄荷绿的这种感觉吗？
1: 没错，
0: 包包太深的颜色可能也会不太那么的好看，会炸眼啊。所以说不会去宣示咱们的这个夺主啊，喧宾夺主，对吧？能和整体的这个相对的和谐一些相处的，
1: 是
0: 整体的一个搭配。那薄荷绿的，咱们这个穿搭完了，包包完了，对吧？搭配
1: 装饰啊，
0: 哎，饰品，
1: 饰品。
0: 那薄荷绿的这种耳饰加项链。再加上咱们的手表，当然手表它手没有这种薄荷绿的，但是它的腕儿，对吧？
1: 手表带
0: 子是有的嘛，对吧？然后小面的这种彩色，然后装饰在细节处也能够展现出搭配用力啊，用功了，对吧？然后用心的这个程度也显得非常的高级，很有气质，很凉快啊，看着很舒适。
1: 是的，那说完这个咱们的薄荷绿啊，另外的话，咱们也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西瓜红。
0: 对对对，
1: 哎，到了夏天，其实呢，水果。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特别喜欢。那夏天最不能够缺少的这个水果，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的这个水果，那西瓜是非他莫属了哈。每个地方啊，每个地方基本上都这个拒绝不了西瓜的这种冰冰的感觉。
0: 夏天西瓜给我们带来的冰凉感，对吧？那其实说到这个红色啊，视觉的话看着有点火热嘛，对不对？
1: 视觉升温的感觉。
0: 哎，对，视觉升温的感觉显得有点热，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用我们夏天最不愿意选择的颜色黑色来压一压它嘛，对吧？红黑其实很高级的。
1: 没错啊。
0: 再把这个彩色的面积呢减少一些，加一些增加啊露肤的这种度数就可以了啊，就不会觉得过于热闹了，就不会那么的扎眼，对吧？
1: 是的，
0: 比如说针织的无袖上衣是夏天可穿的那种轻薄款嘛，不闷汗，然后 polo 领自带一些复古感，收腰版型穿起来呢也显得就是瘦一些，遮肉一些，然后再搭配上我们刚才说的黑色的短裤，宽松的啊，这个肯定是要宽松的嘛，然后修饰咱们的这个腰臀胯的比例啊，也是显得有点洒脱，对吧？就洒洒水的感觉，也很非常的 easy 啊。就是之前有朋友说想看这种夏季装草的，就是这种
1: 裤装的，
0: 对，裤装的，其实也可以自己在这个各个平台上面搜索一下啊。红黑搭，其实它搭的基本上要么就是上紧下宽。这种感觉很高级啊。
1: 是的啊，下面的裤子呢咱们可以中裤短裤休闲裤都可以啊。
0: 是。
1: 舒适就比较舒服了、啊。
0: 没错没错，这个时候因为你下身穿的是黑色的，你再搭上一个上身黑色的包包，小包包，对不对？又有一些优雅的小小的那种正式感。
1: 是的啊，
0: 对吧？
1: 无论是平常的这个穿搭也好，或者说是去一些比较稍微正式一点的这个场合聚会，也都是非常适用的啊。
0: 对。
1: 那当然了，这个首饰也是必不可少的。
0: 没错。
1: 咱们呢在这个装饰方面用一些这个金色
0: 缀啊
1: 来进行点缀。显得呢有复古的这个港风的回潮的一个调调。
0: 对对对，因为毕竟咱们穿的这个宽松的黑色的这个裤子短裤啊，就已经感觉就出来了啊。
1: 是的，那再加上这个咱们夏天呢可以搭配上这个巴拿帽的这个度假帽啊，加上草帽、
0: 又可以防晒，又显得高级，
1: 松弛感满满啊。
0: 没错。
1: 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聊一聊。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0: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今天啊，咱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关于夏日的穿搭。那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自然界当中的配色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神奇的一种配色啊。
1: 对对对。
0: 前面呢也跟大家介绍了两种，一个呢是关于咱们西瓜的这个配色，另外的
1: 话红黑搭，
0: 是关于我们、这个、
1: 薄荷绿，
0: 关于这个薄荷绿的这个配搭啊。
1: 对对对。那其实说到夏天呀、咱们不得不考虑到什么色呢？就是咱们的多巴胺，对不对？那其实包括咱们的柠檬黄白色系的搭配，在夏天也有这种多巴胺穿搭的亮眼感。一想柠檬黄，对吧？再配上白色，好清新呀、但是又不会太花哨，对吧？
0: 没错、
1: 就感觉有点晕眼，没有。
0: 是的。彩色的这个披肩呢，其实在一年四季当中都很好用、
1: 对对对，你别说它还是蛮出片的啊。
0: 而且呢室内包括咱们有空调、有了一个披肩作为这个挡风呢，既能给整体的这个 look 增加层次感，也能让这个我们的穿搭显得更加的好看，包括呢
1: 对对对
0: 轻薄一点的款在夏天年也不会显得特别的厚重。
1: 没错没错、就比如说白色的短袖其实也能够咱们换成这种挂脖上衣，对吧？就是挂在脖子像这个饰品、吊带等等，这种只要是简约基础的款就可以，不会太影响整体的一个搭配的，就感觉好像也蛮用心的那种啊。
0: 那对下半身的话呢，我们其实搭配上一些带波点的这个裙子也好、
1: 对，它的整体的一个底色应该还是偏白的，然后波点可以选择是这种刚才说到的柠檬黄，对不对？搭配上咱们上衣的一个色系，
0: 是
1: 就是显得也很高级很漂亮、很灵动啊。
0: 没错，走动的时候呢就轻轻飘飘的，非常的灵动啊、其实不管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看好看的咖啡厅，或者说是花花草草地方玩，它都非常的出片、
1: 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很适合出去旅拍啊。
0: 没错，
1: 非常的高级。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种柠檬黄白色系的一个搭配，就整体来说都是浅色系的。
0: 对的啊，这个夏天呢其实蔷薇比较多，那如果说担心撞色掌握不好度呢、其实从饱和度的单品来说，蔷薇类型的这种搭配哈、粉色撞绿色哈、粉色撞色，其实呢一切都是淡淡的很柔和，也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啊，
1: 也是可以的啊。
0: 比如说我们上半身呢可以搭配这个角花色的这个白色针织短裙，就会显得很利落，自带这个肌理感。那叠带上的粉色的项链或者说丝巾，也不会显得呢、这个感觉有点
1: 空
0: 落落的感觉，
1: 对对对，有一个小点缀的作用嘛，对吧？
0: 那在裤子的选择上呢，可以带一些灰度的低饱和的这个绿色，
1: 豆绿色、
0: 颜色呢也会显得很高级，也特别的有质感，可以加上一些高腰的版型，显得这个身材呢也会更好，包括梨形和小个子都能穿、
1: 不压
0: 身
1: 高，对吧？
0: 还显瘦。
1: 就比如说平时上班通勤呀、周末休闲其实都能穿这一身啊、也是它又显这种凉快显瘦，也不会特别容易撞衫啊。
0: 是的。那在丝巾上呢其实也可以系在腰上啊，
1: 对，
0: 明确的腰线呢也是小面积的撞色，也非常的实用。在鞋子上呢、咱们稍微可以来选择一些这个透气的单品，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花色呢可以稍微繁杂一点啊，
1: 对对对，
0: 让这个色彩啊更加丰富一些，
1: 不要那么的单一啊。是。
0: 那说完这个之后呢，其实夏天这个奇异果这种搭配呢也是非常的高级感。
1: 对对对，为什么说一直从大自然当中去选择颜色，是不是？你包括之前我们说到的薄荷绿、薄荷上面西瓜红、西瓜上面，以及刚才说的柠檬黄，还有我们现在要提到的这个颜色啊，奇异果之下啊、奇异果的这个颜色牛油果，有点也是偏绿吧啊。
0: 是的啊。
1: 其实不知道穿啥出门的时候，夏天啊首选的可能就是最简单的这种搭配，就纯色的一些连衣裙一搭，立马就可以穿出去了啊，也方便，而且搭配上也可以，就也不用就是太费心思了嘛。比如说这个牛油果绿，就是浅绿色的这种裙子，它的调色就显得皮肤特别白，真的很显白的。它的荷叶领，就是选择这种荷叶领的啊，可以优化咱们的头肩的比例，对吧？显得脖子长一些，然后露肤度呢又恰到好处。然后胸前呢，咱也可以抽绳，可以灵活调整一下嘛。这种裙子啊，穿起来也是不是特别的挑人。一般情况下，这种的牛油果绿的裙子，它也不会特别特别的宽松，它上半身会显得有点紧身，就是显身材啊。下半身可能会稍微宽松舒适一些啊，也不挑人这个颜色。
0: 没错，在这个其他的配饰上呢，我们可以搭配棕色系列的，比如说包包。

0: 也好，
1: 对，
0: 帽子也好，鞋子也好，
1: 因为它已经是偏绿色的了，
0: 哎，
1: 对吧，
0: 这样的话你看搭配起来这个颜色就显得非常的高级，
1: 对，
0: 嗯，比如说我们去沙滩拍照也好，或者是踩草地花丛啊，上班休闲都非常的对味儿啊，
1: 是，嗯，就是很上色啊，就是很出片儿啊，
0: 嗯，那同时呢在这些小搭配上呢，比如说咱们可以绑上这个丝巾，在这个包包的侧面，也会让这个穿搭上呢更有一些小 tips 啊，
1: 对对对，
0: 显得更加的独有心裁啊，
1: 没错，或者是这个小丝巾咱也可以绑在头上当头绳，对吧，也显得特别特别的可爱啊，灵动一些。
0: 嗯，是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这种绣球风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高级感的，啊，
1: 对，这个就显得有点甜美了啊，
0: 嗯，甜美的风格，
1: 就是，对，很清纯哈，有点校园的感觉，
0: 嗯，没错哈，这种啊白色无袖捏褶的上衣，再搭配上呢浅蓝色半袖的配色，显得非常的干净，很清透，
1: 就是很有温柔的那种感觉啊，嗯，
0: 对，很清新啊，加上呢纱质的披肩，就会有那种若有若无的朦胧感，层次一下子就有了，一点呢也不显得单调，
1: 对对对，就是说半裙加小腿袜加这种分趾鞋的搭配也是最经典的了嘛，
0: 嗯，
1: 绝对不会出错啊，
0: 嗯，没错，
1: 这个也是跟大家说到的咱们的这个绣球风的一个搭配了啊，嗯，
0: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橙子系列的这种搭配啊，
1: 嗯，
0: 这种搭配呢其实比较适合去郊游采摘或者度假的时候，
1: 对对对，就是海边风格，
0: 嗯，
1: 对吧，
0: 嗯，有种这个乡村度假感的这种时髦，
1: 嗯嗯，是的是的啊，
0: 嗯，首先在这个长袖方面呢，咱们可以选择露肩的这个印花长袖，很有丝滑的这种触感，
1: 嗯，
0: 既能够防晒呢也非常的透气亲肤，不会闷热，那在这个裙子的选择呢，可以选择这些橙色的格纹半裙。
1: 对对对，因为上身已经是比较这个简单单一的了嘛，
0: 嗯，
1: 下边可以稍微复杂一点，可以是这种格子的啊。
0: 嗯，没错，就会显得更加的灵动俏皮，
1: 对，
0: 动态感呢会更好看。那比如说哈，这个帽子上面呢其实也可以搭配一些这个橙色编织的帽子，
1: 对，上下呼应上了，
0: 哎，这个呢其实是这套搭配的一个精髓，
1: 嗯，
0: 给人的感觉就是活力满满，充满了活力，然后呢夏天的这种精力十足的感觉，拍照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显脸小，
1: 脸小一些啊，
0: 嗯，当然呢也可以换成橙色这个头巾啊，钩针帽这种的款式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其实包括咱们的其他的搭配，就是这种针织包包呀，平底凉鞋都是比较休闲的嘛啊，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橙色的咱们的这种有眼镜框是橙色的这种眼镜墨镜，对吧，可以换成墨镜啊，嗯，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啊，整体来说很拉风啊。
0: 嗯，关于自然穿搭呢还有一款就是这个樱桃别样红的这样的一套穿搭，
1: 这个很夏天啊，
0: 哎，这个非常的夏天啊，这种裙子呢可以带与碎花的连衣裙，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裙子当中啊基本上就点缀着这种
1: 小
0: 点点的红斑啊，
1: 哎，对，
0: 樱桃的感觉，嗯，
1: 也是非常的适合各种场合的一个穿搭啊，
0: 嗯，
1: 然后以及咱们在胸口这个抽绳上面，就是裙子一般情况下它会有这个胸口的一个设计嘛，然后包括它的一个收尾鱼尾的一个设计，也是显得整体的腰线非常的好看啊，
0: 嗯，没错啊，嗯，包括呢我的包包呢也一定要搭配这个红色的，和咱们这个裙子啊
1: 上的图案呼应上嘛，
0: 哎，呼应上，比如说再加上一些，
1: 嗯，
0: 金色的这个首饰啊，
1: 嗯，
0: 耳环也好项链也好，就会显得更加的贵气，
1: 对对对，
0: 嗯，
1: 有一种巴黎时装周的那种感觉啊，
0: 哎，对的，非常的浪漫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自然的一些穿搭，接下来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了解其他方面的一些穿搭吧。

0: 华仔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1: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0: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1: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0: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1: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那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几款关于这个夏季的穿搭啊，是源自于我们大自然当中的这种配色。

0: 大家理解起来也会更容易一些。
1: 嗯，
0: 第一步呢，我们要删减一下这个上一季当中衣橱当中的无用单品。
1: 嗯，
0: 哎，第二步呢，检查衣橱当中哈，还觉得缺什么样的一个样式的衣服。然后第三个呢，确认衣服的款式。那第四步的话，根据整个的衣橱来做细微的调整。
1: 对对对，整体来说，在这个做胶囊衣橱的时候啊，想要保证单品之间都能够相互的组合上，哎，搭配上，配色呢其实很重要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对于咱们来说啊，少量的彩色会比黑白灰更加的提气，对吧？出效果，就提气这些，气色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1: 但是呢，彩色搭配确实是一个难点嘛，就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去确定一个你最喜欢的彩色单品，比如说就是类似的一个半身裙，就是紫色的或者是其他颜色的一个半身裙，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低饱和紫色配色，比如说我们先选了一个紫色的这种配色嘛，低饱和紫色配色，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也是在如果说你自己确实搜不出来，
0: 啊，
1: 你可以百度一下或者是某红书上面去搜一搜，对吧？这个时候你就能得到很多的这种配色的灵感，比如说低饱和紫色它去配上一些蓝色和黄色，对不对？
0: 嗯，
1: 包括它俩呢其实也不仅是分别在紫色和和谐的一个搭配，那黄色加这个蓝配色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颜色嘛，也是很夏天，而且这种偏轻盈的配色呢可以给我们整体的气质加分啊，
0: 增加
1: 质感的，对啊，
0: 增加这种新鲜感和
1: 对对对
0: 活泼的味道，
1: 是的啊，适当的增加一些这种感觉。
0: 那在选择第二三件彩色单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色彩的饱和度，包括明度哈，这个呢一定是二选一，和第一件彩色单品来进行一个统一搭在一起呢，才会更加的和谐好看。
1: 对对对，当然这种的方法呢可以用作反推验证啊，就是再去返回去，对吧？推回去，就比如说一开始你就锁定了不止一个彩色的单品，对吧？也不想舍弃，就可以去搜索，比如说黄蓝紫配色。
0: 没错啊，但是一定要到这种颜色当中的里头啊，看起来很舒服那种配色就可以放心用了啊。
1: 对，
0: 但是哈，还是那一句，别忘了统一饱和度或者说这个明度啊。
1: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看上去也会很凌乱啊。那如果说日常想要穿的一些实用一些百搭一些，那其实我们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彩色单品控制在三个以内就可以了。那剩下的其实可以交给什么呢，黑白灰和大地色系啊来去托底是比较好的。
0: 没错，因为呢其实啊咱们说到的这一期呢主要是主打这个通勤，所以款式太多了反而会显得有点繁琐。
1: 对对对，所以说啊，
0: 这个生活嘛，不全是上班哈，还得备那么一两件来应对下班后的这个比如说约会啊，或者说周末
1: 出门
0: 的这种旅游的这种情况哈。
1: 没错没错，那其实另外就是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单品呢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百搭的好穿的，设计不会特别的那种夸张的这种款型。
0: 对，是的，那在鞋包配饰方面呢其实也要整体显得大方一些，
1: 对，
0: 加入一些更有氛围感的一种配饰哈，然后呢这样把整体的这个休闲感就拉了上来，这样一来其实应对不同场合也会显得足够的游刃有余啊。
1: 没错啊。
0: 嗯，
1: 其实说同样一组的单品光靠咱们的这个换配饰就能切换出不同很的这种风格了啊。那如果说你的其他的服饰这块太单一啊，咱们在这个配饰包包对吧，饰品上面鞋子上面去下功夫也可以提升整体的一个质感的。
0: 是的没错，这种配饰的搭配呢也会让整体的风格啊显得更加的这个亲和一些。
1: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们还加了一些什么呢，就是一些红色系式的一些点缀，其实这种点缀呢它确实可以整体的给人一种时尚的这种时髦的这种度提上去。为什么说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整体简单大方的，尽量选择什么呢，就是一些黑白灰啊，对吧，包括一些米色大地色的一些色系，你再拿这种红色的饰品去做个点缀，哎，整体的一个颜色的亮度不就上来了吗？
0: 没错哈，这样的话就会整体的显得更加的高级，然后穿起来的话也是非常的舒适啊，然后包括呢你在这个人群当中走着的时候也会成为这个人群当中的一个亮点，尤其是在包括我们上班的时候，虽然说大家可能上班的时候觉得我们不必要去打扮的 太过于精致。
1: 其实我觉得上班才是对自己的热爱，对自己的尊重。
0: 对，但是你如果说上班的时候，哎，你通过这样的一些搭配去上班的时候，首先

0: 的心情是会很愉悦的、啊、
1: 对对对，其实想要去取悦别人是在取悦自己啊。
0: 嗯，其次呢就是当别人看到你穿着这种精致的一个搭配的时候啊、嗯、也会给你投来很多这些比如说羡慕的目光或者说赞许的目光，有些呢可能
1: 甚至会夸赞你、
0: 同事之间会夸赞一下
1: 要链接、啊、
0: 嗯，对的，那这夸赞完了之后呢其实你心里就会莫名的产生一种非常快乐轻松的这种感觉，
1: 对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今天的这个穿搭还不错、嗯、对吧，
0: 对，无形之中呢就会让你这整天都感觉非常的开心嘛、嗯、就比我们毕竟说到啊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早上你收获了一个美好的心情的时候
1: 这一整天应该不会太差，
0: 都是非常开心的啊、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有一个好的穿搭哈、啊、去上班的话比你这个简简单单或者非常邋里邋遢去上班啊会显得更加的这个精致，也会精神状态更好一些。
1: 嗯，没错没错啊。
0: 嗯，好的，那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搭配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7: 我是主持人小帕。
6: 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些关于夏天的穿搭啊。
7: 嗯，
6: 其实呢，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啊，这穿搭也太麻烦了，有没有那些哎比较简单一点的，然后呢就是随心搭配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的。
7: 对对对，
6: 嗯，
7: 出门就不那么费劲儿的一些单品的推荐，哎，还真有。
6: 是的哈，这个夏天其实衣服的穿搭怎么少而精，又时髦高效。哎，咱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胶囊衣柜的入门，可以从最简单的以下的这几件衣服开始。
7: 对，那骨架单品的选择标准其实就是颜色能够互搭，对吧？
6: 嗯，
7: 版型不挑身材，然后面料呢又有支撑感。
6: 是
7: 场景呢切换自如。
6: 嗯，
7: 不清楚的可以去看一看啊，自己去搜索一下，就是这种简单的单品、哎、还是蛮多的啊。
6: 是的，首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上衣啊、嗯、上衣的话两件就够了哈、啊、一个呢是白色的无袖背心，
7: 哎，
6: 它呢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是基础的这个版型。
7: 嗯，
6: 可以选择有一定厚度和肌理感的针织面料，比如说坑罗或罗纹，那也可以选择一些这个重爆的真丝，版型呢修身但不紧致啊。这个领口呢可以选择一条圆领或者说V领
7: 都可
6: 以
7: 啊、
6: 嗯、它是整组单品里面的万能内搭，所有的外套、开衫、衬衫都可以叠它，也是单穿时的这个清爽担当。
7: 对对对，必须得有一件这种背心儿啊，就是单色的这种背心儿、嗯、然后这种白色的无袖背心，其实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刚才说到的这种 V 领的、圆领的，对吧、
6: 嗯、
7: 方领的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外搭吧、
6: 嗯、
7: 蓝色的衬衫，哎，就是基本上无论是说哪个年龄啊，女性选择一些饱和度偏低带一点灰调的颜色啊，比如说灰蓝色，
6: 嗯，
7: 它就会完美的契合，对吧？
6: 是的，
7: 比这个宝蓝色更显高级一些。
6: 嗯，
7: 那面料呢其实也可以选择棉质或者是天丝的，垂感它的这个微垂感呢就会更加一些。
6: 嗯，
7: 版型的建议选择略宽松的，从始至终我们好像都在说啊，宽松的夏天就是舒适，就是高级，就是舒服啊。
6: 嗯，
7: 那其实这一件刚才说到的这个衬衫也是承包整个承担了色彩的一个担当和风格的担当了，单穿做外套打结当披肩，哎，都可以。那前襟呢也可以解开咱们的两个扣子，去制造一个V领的效果，袖口呢可以挽起来，

0: 都是蛮不错的啊，都是不一样的风格。
1: 嗯，没错。那夏装呢，咱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两件，一个呢是这个蓝色的牛仔长裤啊，大家其实不要拒绝这个牛仔裤，它和蓝色衬衫属于同属的蓝色系，但是其实做了一个深浅的区分。
0: 嗯，
1: 那比如说咱们选择原色或者说中度水洗蓝色的直筒啊，微廓形板腿的这种呢，就可以避开紧身款的啊。那同时呢，牛仔裤负责休闲感和少年感，和白背心、蓝衬衫呢，都能指出搭配出不同的味道，和白色直筒裤呢，形成一浅一深的这种啊两条裤装的这样的一种选择。
0: 对，也不会撞色啊。
1: 嗯。
0: 那再一个呢，就是白色的直筒裤了。咱们除了蓝色的这种牛仔裤之外，长裤之外呢，就是白色的直筒裤了。
1: 嗯。
0: 夏天啊，经典的搭配单品了。清爽百搭，对吧？白色嘛，跟什么颜色都能搭上。选择这种米白或者是象牙白的这种直筒九分裤呀，面料呢可以是棉麻或者是挺阔的这种西装面料啊。
1: 嗯，
0: 那直筒的版型修饰腿型，九分长裤呢又露出咱们的脚踝这块，显得瘦又显得高一些啊。
1: 嗯，同时啊可以选择一些卡其色的半裙。
0: 嗯，
1: 因为其实卡其色呢是基础的
0: 大 大地色系
1: ，它和其他所有的基础色都能够去进行完美的适配。
0: 对
1: 啊，版型呢可以从这个 A 字型或者说直筒版当中二选一。
0: 对，这样显得很有身材，就是腰部一线条可以明显的露出来啊。
1: 嗯，那面料呢可以选择有垂感的西装面料，或者说棉麻的混纺。嗯，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选择啊。
0: 对对对，其实这些单品备好之后，就是很容易搭配出各种场合的这种这种服装搭配了、啊、
1: 是的哈、啊，比如说第一种搭配就是蓝色衬衫加上白色直筒裤、啊，这种搭配呢其实比较适合我们清爽的一个通勤，
0: 对，日常的通勤是最百搭的、最合适的、啊、
1: 适合这个上班呀、开会见客户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0: 没错，
1: 那周末休闲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白色针织的背心加上蓝色的牛仔裤、
0: 对，
1: 哎，最简单也是最耐看的一个组合。
0: 对，这个时候咱们的背心可以有一些设计元素在里边啊。
1: 嗯，让这个基础款呢不基础，把背心呢可以扎进牛仔裤当中、然后呢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这个棕色的细皮带来进行一个上下比例的划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再搭配上这个墨镜哈、啊，然后搭配上一双这个帆布鞋或者说小白鞋，
0: 舒适感来了，
1: 哎，满满的轻松舒适感，在逛超市遛狗或者喝咖啡都是非常舒服又体面的一种搭配了。嗯，
0: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第三种场景了，和闺蜜下午茶，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继续把我们的蓝色的衬衫拿出来，再配上我们刚说到的卡其色的半身裙，蓝加卡其其实也是天然的知性配色，对吧？
1: 嗯，
0: 把蓝色的衬衫下摆呢扎进咱们的半身裙里面，哎，咱们腰间用这个棕色的腰带，刚才说到的这个，咱们做出咱们的腰线来，然后鞋子的话就再配个裸色嘛，裸色系的尖头鞋、整体好像又感觉很精致啊。
1: 嗯，对的啊，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白色针织背心加卡其色的半裙，这个非常适合懒人的一件出门。
0: 对，
1: 这个两件套直接就搞定了哈、啊，五秒出门，也不用去特别纠结我今天
0: 穿什么，
1: 穿什么、啊、
0: 合不合适，都合适啊。
1: 哎、是的
0: 啊，
1: 背心呢塞进这个半裙里边，搭配上一个这个草边坡跟鞋或者说平底的凉鞋都可以啊，简单单跨上咱们一个大草边包，或者说搭配上其他的包包啊，去接孩子也好、买菜也好、散步也好，或者说
0: 都可以
1: 和朋友出去玩也好，都是非常舒适而且又不显得非常邋遢的这样一套。穿搭
0: 了，嗯，
1: 是的啊。那今天呢，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我们这个大自然色系的一个穿搭，
0: 是的，
1: 还有包括呢我们胶囊衣柜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啊和整理，以及呢我们平常这个通勤时候的这种懒人的几件单品的穿搭，
0: 是的，是的。
1: 哎，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讲究的就是一个比较简单、
0: 舒适凉爽
1: 的这样的一种搭配，会让你整个的这个穿搭呢显得更加的清凉，同时呢也会让你整个的穿着。显得非常的舒适啊，
0: 没错。
1: 那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推荐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分享。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掌声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1: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人们应该记住1950年9月15日这个日子。这一天，麦克阿瑟集中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海空军力量，共7万余人，以第十军所属的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为主力，在26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成功地实施了仁川登陆作战，收复汉城，切断了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使得后方空虚的人民军开始崩溃。此时的联合国军不仅势如破竹，而且向北越过了38线。许多人，包括随军记者们，都在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担心中国共产党介入。沃克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如果中国人真的进行干预，麦克阿瑟神态自若地说，我们的空军会让鸭绿江史无前例的血流成河。不仅是麦克阿瑟，对于这个时候的所有美国人来说，也包括他沃克，都认为最后的成功似乎唾手可得，确实是胜利在望。美军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还乡热。麦克阿瑟同陆军参谋部商谈把第八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取消原定10月和11月增援朝鲜的计划。仅仅几周之前，他沃尔顿沃克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可是他现在又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麦克阿瑟欣然接受，命令装载着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以及航空炸弹的6艘舰船返航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前线部队则更为乐观，甚至已经讨论起感恩节是在东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了。当后勤部门分发战地消费合作社的礼物价格单时，许多士兵把它们扔掉了，他们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在战地采办年货。有些部队更是刀枪入库，准备打道回国了。实际上，在对待是否要越过38线的问题上，不仅是沃尔顿沃克这些战地指挥官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杜鲁门政府也一直是举棋不定。其中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态度。在10月份最初的日子里，外交途径传来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声音。如果美国人越过38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表示，美国人一旦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中国绝不会坐视邻国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让沃克将军神伤不已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被政府高层的大部分人当成恫吓而不屑一顾。他们越过了38线，而中国人也果然出了兵。 这一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随后的整个朝鲜战争中付出了50,000余生命的代价。改写历史的机会往往只是短暂的一瞬。在1950年这个冬季刚刚开始的10月25日上午，大韩民国第六师的一个营从温井向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运动。开始时行动十分顺利，几个小时就推进了十几公里。可是接下来就遭到了火力袭击。韩国士兵懒洋洋地跳下车，他们以为又碰到了北朝鲜的小股部队，只要赶一赶就会将他们赶跑。然而大祸临头了，他们碰上的是大批中国共产党骁勇

善战的官兵。仅仅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营的700多人就被击毙、击伤和俘虏400余人。当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遭遇，一触即溃。他们丢掉了所有的车辆、装备以及全部三个炮兵连。两天后，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结果在夜幕降临以后的混战中，该团近4000人的部队仅有800余人逃了回来。紧接着，整个韩国第二军团被彻底击溃，被迫后撤60公里至清川江。与此同时，西边的美籍第一师、第24步兵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遭到中国人的大举围攻，伤亡惨重。仅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美军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其中第八骑兵团的第三营全军覆没。沃克不得不将第八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往清川江一线绝壕固守。由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对此有精彩的记述。书中说道，历史性的仁川登陆作战成功后，国军和联军发起总反攻，一举突破三八线，以破竹之势北进。10月10日攻陷元山，10月19日进入平壤，10月26日占领楚山，10月30日占领惠山，前出到韩满国境，胜利的气势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时候，祸从天降，遭到了中共军大兵团的进攻，战局发生逆转，我军不得不冒着朔风雪寒，饮恨全面撤退。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让沃尔顿·沃克等战地指挥官不满的是，麦克阿瑟不仅轻率地否决了前线部队有关中国人大批参战的报告，而且仍然不正视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的结论在于，直到目前，所有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因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目前中国全面干预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而且中共从未有过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争的有效经验，因此联合国军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他们需要稳住阵脚，他们前进的方向依然是北方的鸭绿江，而不是南边的三八线。麦克阿瑟是一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能随意改变的人，沃尔顿·沃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深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从东京的联军总部飞抵清川江，其用意显然一目了然。作为战地指挥官，他有权提出建议，但是作为第八集团军司令，他只能听命于麦克阿瑟的指挥。沃克现在已经初步了解，与第八集团军正面交战的中共军队绝不是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斗志高昂。虽然武器装备的质量十分低劣，没有重武器，但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善于在夜间发起进攻，总是百折不挠地穿越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区，渗透到联军部队的后方，将联军部队分割包围，然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在清川江沿岸，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

大约用了六个小时视察前线，用他的乐观和笃定鼓舞士气。视察结束后，当他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时，却突然命令飞机驾驶员向西边的海岸线飞，然后顺着鸭绿江向北飞。这个随心所欲的临时决定使得飞机上除了阿尔蒙德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将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而去中国的边境上巡游。阿尔蒙德追随麦克阿瑟多年，一直欣赏和崇敬麦帅的胆识、风格与气派，认为他是整个美国高级将领中真正具有大将风度的人。此次他陪同麦克阿瑟视察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的部队，一路上同样受到麦帅指挥若定精神的感染。他拄着而不是挥舞着手杖，在颠簸的吉普上笑容可掬，只是没有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因为他知道这是属于沃克将军而不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所以当麦克阿瑟别出心裁地突然提出飞往中国的鸭绿江边境，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意外。可是詹姆斯·爱德华心存不安，作为一名资深的随军记者，虽然他一贯了解麦克阿瑟的秉性，但他不认为这个冒险值得。你感到真的有必要吗，将军？爱德华问一旁的阿尔蒙德。阿尔蒙德一笑了之，他轻松地告诉爱德华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一切都会像出游那样简单。飞机起飞后，为了安全起见，飞行主任拿来了几副降落伞要大家佩戴。麦克阿瑟取下烟斗，笑着对大家说：你们哪位绅士想要戴就戴上吧，我可不想离开飞机。此话惹得阿尔蒙德哈哈大笑，自然没有一个人套上降落伞。麦克阿瑟告诉大家，敢于进行这样的飞行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而不用担心有没有战斗机护航。詹姆斯·爱德华的心情稍微安定下来，但是飞行主任却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将飞机保持在安全高度。麦克阿瑟的大将风度使他们回忆起几个月前汉江边上的一幕情景。当时阿尔蒙德还是第八集团军的参谋长，为了挽救大韩民国岌岌可危的局面，麦克阿瑟亲临前线，站在可以俯视汉江和汉城的山坡上，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汉城内火光冲天，大批溃败而下的韩国军队和难民正沿着汉江上的唯一一座铁桥蜂拥难逃。北朝鲜人民军的迫击炮弹不时落在江边和附近的山坡，腾起一股股的水柱和硝烟，大家都为将军的安全担心。而麦克阿瑟却叼着烟斗，神态自若。在返回水源机场的时候，途中又遭遇到北朝鲜的一架雅克式螺旋桨战斗机。爱德华和记者们的吉普车从后面追上来，他们大喊大叫，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跳车隐蔽，唯有麦克阿瑟依旧稳如泰山地端坐在他那辆临时找来的老掉牙的道奇车里，任凭北朝鲜的螺旋桨战斗机在头顶盘旋半个小时而纹丝不动。飞机飞

0: 走后，人们来到总司令的车旁。麦克阿瑟叼着烟斗，一副闲庭信步的模样。北朝鲜人走了？他若无其事地问阿尔蒙德。下午晚一点的时候，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终于飞临鸭绿江上空。机翼下依旧是贫瘠而又荒凉的苍茫大地，弯弯曲曲如同缎子般闪亮的江水受了两边冰雪世界的压迫，显得备受束缚和桎梏。白山黑水，残阳西斜，神秘而又不动声色的中国东北大地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延伸，机舱内一时鸦雀无声。这时候大家才发现，麦克阿瑟不愿佩戴降落伞其实是有某种道理的。与其降落在这冷酷无情而又神秘莫测的荒郊野岭，倒不如在飞机上待着更好。还是麦克阿瑟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在往南返航的途中，他要求沃尔顿沃克重新制定新的进攻计划，并要阿尔蒙德第十军所指挥的美七师和陆战第一师在东线开始新的行动。告诉史密斯那帮陆战队小子，他用烟斗指着脚下的地面，声音洪亮地说道，他们的目标是这该死的鸭绿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詹姆斯·爱德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看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既定目标没有丝毫改变，他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人，在他看来，突然出现的中国人仅仅只是推迟，而不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当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重新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并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之后，沃尔顿沃克中将轻声地说了一句，简直胡闹。
2: 你说什么，将军？
0: 爱德华问道。沃克径自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没做任何回答。阿尔蒙德一直举手敬礼，直到飞机远去。在驶往第八集团军指挥部的吉普车上，詹姆斯·爱德华感叹着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德高望重，他用这几个字进行了概括。是啊，阿尔蒙德接过话茬，他的资历很高，非常高，仅次于上帝。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敲越响。范叔宝从朦胧的睡意中醒来，他不知道车外发生了什么。披着大衣走到站台上，满世界花花绿绿的标语把他吓了一跳。 这儿已经热火朝天。

干上了，他们却还在对部队保着密。范叔宝的第一个反应是转身上车，向师长政委报告。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黄天柱没有睡好觉，嘴里头咕咕囔囔，一脸的不高兴。看见匆匆而来的范叔宝，劈头就说：“什么鬼动静，连个觉都不让人睡。”范叔宝说：“不好了，都暴露了。”“什么都暴露了？”黄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你说什么？”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叔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真他妈操蛋，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对这些在国内战场上驰骋了大半个中国，挥戈之处皆是所向披靡的主力部队而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犹如一把熊熊的火焰，将这堆待燃的干柴点燃了。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猖狂至极，又外强中干，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既是责任，也是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保卫新中国的建设成果。美国鬼子纸老虎，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师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并要陆元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陆元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霖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林子霖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佬，才能打败美国鬼子。美国鬼子都打败了，区区台湾国民党残余还成什么问题吗？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霖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元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慧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他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如同吴铁锤预料到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但既是美国鬼子，就统统都是纸老虎，表面上来势汹汹，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2个月以前，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除了台湾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

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打下大上海之后，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一年多时间，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13兵团，首战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清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七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回到部队的海训基地以后，师团这一级干部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师长黄天柱还大老远的专门跑到军部摩拳擦掌，说什么先去朝鲜打美国佬，打了美国佬再回头解放台湾不迟。张仁清当时还批了他几句，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张仁清说，去朝鲜轮到你了，四野老大哥那么多主力，哪个军拉出来溜溜不比你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搞好海训，命令一到，你拉得出过得去打得赢就行了。可是使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命令很快就来了，但不是要他们去东南方向的台湾，而是去东北方向的朝鲜。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并赴山东兖州地区集训整补，做好入朝作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开到徐蓟县，11月中旬开始整训。

0: 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接到的通知只是训练整补，被告知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练兵。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25000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百次，所谓戎马一生，处惊不变。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佬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千余次，一路发展壮大，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佬，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乡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丹桂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军列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下。在由江南开往齐鲁

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宣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巴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字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

0: 实际上，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 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今天要会餐。范叔宝却有些担心，这么多的人恐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议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够他们装备几个师了。会议还没有开始，几百人挤在一起聊天儿。这些南征北战的各路将领平时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好不容易见上面，握手拍肩，统拳斗乐，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训之后即入朝作战。朱德总司令特别隶属了九兵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从来都是腿肚子上绑面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 这次入朝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会再接再厉，无往不胜，圆满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相信九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连心桥，
1: 开了大西拉克瑞基。
0: 连心桥，
1: 开了大西拉克瑞基。
0: 美景，
1: güzel manzara。
0: 美景，
1: güzel manzara。
0: 广袤的乡村大地，
1: keng yezi kentler。
0: 广袤的乡村大地，
1: keng yezi kentler。
0: 瓜果
1: ，meva chiva。
0: 瓜果
1: ，meva chiva。
0: 种地
1: ，yer teris。
0: 种地
1: ，yer teris。
0: 做饭
1: ，tamak itis。
0: 做饭
1: ，tamak itis。
0: 叠词
1: ，tekrar söz。
0: 叠词
1: ，tekrar söz。
0: 交流
1: ，pikir alma。

0: 乐拿上了。看电影听了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俄罗斯语呢。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各位，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是《如愿》。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今年以来，喀什地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构建全域覆盖特色鲜明的生态景物治理体系，精准守护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类生态资源，以法治之力保障绿色发展和文旅产业行稳致远。
3: 泽普县依托金湖洋五 A 级景区生态资源优势，通过人机结合立体化巡护模式，紧盯林区、湿地和到重点区域排查生态隐患，兼顾景区秩序管控、游客服务与野生动植物保护，打造专业化生态景物联勤中心。
2: 泽普县金湖洋生态景物联勤中心副主任麦麦提托和提，
4: 我们常态化扎根景区一线开展巡护工作，兼顾生态保护、治安防控和游客服务，用心用情解决游客出行难题，全力守护金湖洋优质生态环境和平稳的旅游秩序。
3: 守护生物多样性是泽普生态景物的鲜明特色。近日，当地民警成功救助一只落单虚弱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赤狐。
2: 泽普县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艾斯卡尔买买提，
5: 这段时间我们责任周过有后，主要是减少人为过多接触，避免它丧失野外生存本能，等它的身体指标生存能力全面达标，第一时间放生。
3: 泽普县精细化的生态管护，让景区生态持续向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氛围愈发浓厚。
2: 泽普县金湖洋国家5A 级旅游景区长寿村村民阿依图尔孙伊兹木，
6: 现在景区和村子周边环境干净优美，时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多亏生态民警日常巡护管控，人居环境越来越好，也守住了我们美好的家园。
3: 聚焦沙漠生态治理难题，麦盖提县创新打造 N39 沙漠景区生态景物工作站，推行生态景物加旅游景物融合模式，重点守护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坚决巩固绿进沙退来之不易的治沙成果，有效补齐沙漠生态管护短板，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2: 麦盖提县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管护人员玉素因艾山，
7: 以前常有村民游客借来碎叶采树苗、林飞鸟，我们人手不足，防不胜防。政务室成立后，他们常态化巡逻，我们也管护起生态了。
3: 通过一次巡逻双重履职高效模式，工作站整合生态巡查、景区安保、应急救援、便民服务职能，实现生态守护与文旅保障双向赋能一体推进。
2: 麦盖提县公安局库木库萨尔乡派出所教导员艾山江艾比布拉，
8: 我们依托生态景物加旅游景物融合模式，将生态巡查、景区安保、应急服务整合为一体，同时借助科技巡防和联勤联动，同步守好生态红线。
3: 喀什地区持续擦亮生态景物特色品牌，织密林长加景长和湖长加景长协同保护网，通过无缝衔接的联合巡查，守护了喀什地区的生态安宁。
2: 喀什地区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分局副局长王玉龙，
9: 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系统观念，在着力深化专业带动、全景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思维共治格局上，以雷霆之势强化法治保障，全面激发全社会共建生态文明的内生动力，与人民群众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连日来，喀什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深入各县市开展宣讲活动，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2: 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走进刹车线，先后到企业、学校、乡镇开展专场宣讲。宣讲团成员用鲜活故事和身边事例为当地师生群众带来了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思想盛宴。
10: 刹车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李子晨：
11: 听完本次专题宣讲，我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勤学本领，厚植家国情怀，把青春理想融入家乡建设。
10: 刹车县恰尔巴格乡古扎托格拉克村党支部书记努尔古利托和提：
12: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会把宣讲精神传递给身边群众，立足本质，做好群众工作，凝聚团结，奋进力量。
10: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员吴奇阿依艾尼：
13: 这次宣讲中，我们结合身边的榜样真实故事和各族群众面对面交流，让我收获了很多感动。此次宣讲也让我进一步的锤炼自身，提升自我，往后我会持续扎根基层，用心传递党的好声音。
2: 在叶城县，宣讲团成员分为两组开展分层分类宣讲，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分享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故事，将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理念送到群众身边。
10: 叶城县爱坤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汉祖热木艾木都拉：
14: 作为企业代表，我会立足本职岗位，带动倡议各族群众携手成禅，细心感事，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化新疆贡献企业力量。
10: 喀什地区示范性巡回宣讲团成员于新耀：
15: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宣讲工作，用更多的身边故事传递正能量，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团结互助，踏实奋进。
16: 近日，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一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这支扎根帕米尔高原的基层队伍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

0: 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三级警督阿布利米提阿乌提。
1: 高原上吧，缺氧，寒冷也孤独，确实很难熬。有时候巡逻回来，满脸晒得通红，嘴唇发紫。但我们支部有个传统，党员不叫苦，先锋不退步。我们守在这里，身后就是万家平安，就是祖国的领土。再苦再累都值得。
2: 多年来，针对高原环境艰苦、青年民警适应性弱的实际，排伊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完善新老传帮带特色育人机制，打造扎根高原的成长梯队。
0: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民警翟明慧：
3: 海拔越高，责任越大，环境越苦，初心越坚。作为青年党员，我会传承雪山堡垒精神，守好每一寸国土，站好每一班岗。
2: 高原村落居住分散，出行不便，每逢风雪天气，道路封堵，物资短缺等问题时有发生。民警坚持巡逻走访两不误，主动深入各村组排查安全隐患，倾听群众诉求，顶风冒雪开路送暖，及时为群众解决出行、生活、应急救助等实际难题，用点滴实干拉近警民距离。
0: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村民塔伊尔伊斯拉穆别克：
4: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联系我们的警务室还是我们的派出所的民警，感谢他们很辛苦的人，我相信只要党旗在、民警在，我很放心。
2: 派出所党支部打破单兵值守模式，积极联动辖区护边员队伍，构建民警带队、护边参与、群众联动的全域守边格局。日常巡逻防控、边境隐患排查、突发事件处置中，民警与护边员并肩作战，协同发力，人人皆是哨兵，户户皆是防线，携手守护着帕米尔高原的每一寸土地。
0: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达布达尔乡阿特加伊里村护边员马木提阿山：
1: 我们不怕苦，不怕累，永远跟党做，守护好我们的边境线，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2: 一代代戍边人扎根雪域，默默奉献，用青春抵御高寒，用坚守守护安宁。依托派出所老旧营房旧址改造而成的红色教育基地，完整留存着一代代戍边人的执勤装备、生活物件、老照片等珍贵史料，真实还原了帕米尔戍边队伍扎根高原、忠诚履职的奋斗历程。
0: 河北游客贾福斌：
5: 在这守卫咱们边疆的这些个老战士们，他们每一个屋里、每一个这个被子，包括他们的头盔、包括他们的衣服等等一些个东西，心有感触。我作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曾经的老战士，我为他们在这里而感到自豪，而感到骄傲。
2: 从老民警初心不改、坚守阵地，到新民警接续奋斗、快速成长，从单兵戍边到警民共治，从队伍淬炼到服务为民，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次次暖心的坚守，正是排伊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党建引领、凝心聚力、实干担当的生动缩影。
0: 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排伊克边境派出所副所长孙一鸣：
6: 全体民警以实干诠释，境界比海拔高、初心比高原红、风骨比石头硬的精神内核，恪守扎根帕米尔、忠诚守边关的铮铮誓言，稳步提升边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坚决捍卫边境辖区安全稳定。
2: 行走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壮阔苍茫的瓦罕走廊，我真切读懂了戍边坚守的意义。这里高寒缺氧，常年多风，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却是戍边民警守护家国的前沿阵地。雪域高原无言，初心担当有声，党旗高高飘扬，警民同心守护，让苦寒边关始终温暖安宁。
7: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力补齐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强化区域发展硬支撑，以实打实的项目建设成果为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8: 日前，喀什煤电喀什750千伏双回输电线路完成首检验收，

0: 该线路为南疆首条接入750千伏主网架的煤电专属外送通道，同时是新疆首条城区廊道750千伏铜塔双回输电线路。工程全长 2×35.2 公里，新建铁塔116基，途经喀什市6个行政村及小亚郎湿地公园，并采用专用架设工艺。
1: 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南疆喀什运检分公司验收组现场负责人张建刚。
2: 该工程系新疆电网重点骨干工程，总投资 3.4 亿余元，线路横穿城区，房屋林木交叉密布，通道隐患复杂，高空巡检范围大，高温沙尘等给灯塔检测带来极大挑战。
0: 作为衔接“十四五”收官、助力“十五五”开局的电网骨干工程，该线路是当地煤电项目核心外送通道，承担着区域电力输送、电网架构升级和能源兜底保障的重要使命。
1: 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南疆喀什运检分公司验收组现场负责人张建刚。
2: 验收组划分独立区段封片作业，严格对照验收标准逐项把关，确保线路高质量投用，为补强南疆骨干电网、地方民生、产业用电提供稳定支撑。
0: 能源项目加速落地，交通建设同步发力。近日 S310 线月浦湖线过境段改扩建工程正式通车，该路段是月浦湖线对外连通的重要通道，项目全长 7.349 公里，按二级公路兼城市道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
1: 月浦湖线道路车司机阿布都热依木马木提：
3: 以前的老路又窄又堵又危险，现在的新路又宽又安全，对我们驾驶来说又省事又省心。
1: 月浦湖县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雷英格：
4: 我们将持续以交通路网建设为重要抓手，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不断优化路网结构，提升管理水平，努力让更多群众共享交通发展红利。
5: 7月7号，喀什粮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50,000吨优质小麦分批起运，发往青海省西宁市。
0: 在刹车县乌达利克镇粮食收购站起运现场，自动化装卸设备高速运转，小麦经由传送带平稳装入货运车厢，满载粮食的运输车辆整装待发。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完成粮食质检、精准过磅、车厢封仓等一系列收尾工作，全流程标准化、高效化，保障粮食外运安全顺畅。
1: 喀什粮油集团刹车县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贵树：
6: 这一次呢，我们刹车50,000吨小麦规模化输销外销，是啊，粮食外销工作的重大突破。我们呢，成功打通了刹车小麦直达天河的运输销售通道。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深化省外产销合作，拓宽外销渠道，让我们啊本地的优质小麦真正实现优价外销，带动啊当地农户持续增收，企业呢提质增效。
0: 当前喀什地区正以粮油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振兴，积极搭建跨区域产销协作桥梁，构建高效稳定的粮食流通格局。此次大批量小麦外销，有力推动了粮油产业转型升级和全产业链延伸，助力喀什好粮油走出新疆，辐射全国。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专家的满肚的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0: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

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连接。综合广播，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午后四点，褪去白天的浮躁与忙碌，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音乐是时光最温柔的存档，我们听过的每一首歌都是写给青春的独家情书。对于每一个90后而言，青春没有盛大的预言，却藏在一首首循环播放的老歌里。那些年我们戴着耳机偷偷听歌，抄满歌词的笔记本，课间哼唱的旋律，藏在心底的懵懂心事，都被定格在经典的旋律当中。时隔多年，再熟悉的前奏响起，依旧能够瞬间的击穿时光，唤醒心底最纯粹的温柔与怀念。那么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就让小帕跟我们一起去解锁专属90后的青春歌单，重温那些火遍大街小巷人人都会哼唱的经典金曲，在熟悉的歌声里奔赴一场温柔的青春回忆。

那么今天带着大家要欣赏的第一首歌曲呢，最先想起的呢是刻在我们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国风天花板，也就是在04年的盛夏呀，林俊杰用一首《江南》为我们描绘了一场烟雨朦胧的温柔梦境。多年过去，风烟流转，这首老歌呢依旧是华语乐坛无法超越的经典。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首《江南》。

听完温柔的烟雨江南呢，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非主流时光啊。提起90后怀旧金曲呢，永远绕不开许嵩的名字，对吧？青涩的年少唱腔，细腻的伤感歌词，也是专属于青春的小众浪漫。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玫瑰花的葬礼》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嵩早期的一个经典代表作之一了啊，也是属于90后的青春入坑曲，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涩与懵懂。整首歌曲旋律呢，又舒缓，又带着淡淡的忧伤，编曲简单干净，没有华丽的修饰。那当然也是凭借着细腻的歌词和独特的唱腔呢，直击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许嵩的经典金曲《玫瑰花的葬礼》。

青春里的老歌总有一首藏着匆匆别离，那些年少的相遇与告别，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再见，都藏在旋律里。那接下来一首来自于汪苏泷的《后会无期》，就是想要送给每一个怀念旧时光的我们。其实汪苏泷的这一首《后会无期》呢，也是90后青春末期的一个标志性的金曲啊。温柔的旋律里呢，也是藏着无数人的遗憾与成长。整首歌曲它的曲风呢，也是温柔治愈，节奏呢舒缓轻快，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淡淡的释怀与怅然，完美契合年少离别时的这种心境。同样的歌词呢，又是直白又戳心的，也道尽了青春里猝不及防的分别。人生呢，很多的相遇皆是匆匆过客，曾经朝夕相伴的人最终散落人海，只剩一句后会无期。年少的我们听不懂离别，只觉得旋律好听，多年之后呢，经历世事才明白，这首歌写的是成长的代价，是人生常态的遗憾。温柔的唱腔搭配上细腻的旋律，把青春的仓促呀，相遇的美好，离别的无奈娓娓道来。它呢，也是一代人的青春 BGM 啊，也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关于青春与别离的温柔记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人说呀，梁静茹的歌声治愈了一代人的情伤，她的歌声温柔又细腻，总能够精准地戳中我们心底最温柔的角落。那接下来呢，想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聆听这首经典情歌《会呼吸的痛》。那其实这首《会呼吸的痛》呢，也是梁静茹的封神情歌之一了啊，也是华语乐坛经典的治愈系的一个伤感金曲，火遍了整个90后的青春时代。那整首歌的旋律呢，它也是温柔绵长的，编曲简约高级，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字字句句啊也是直击人心。他的歌曲呢，也是诠释了这个情爱里面最深刻的遗憾吧。真正的想念是融入呼吸，无处不在的痛楚。分开之后呢，山川是你，晚风是你，回忆是你，思念无声无息，却贯穿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瞬间。梁静茹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呢，温柔又有力量，把爱过、错过、思念、遗憾的情绪呢，层层递进，细腻又真实。年少听歌只觉得旋律伤感，成年之后再听啊，才去读懂歌词里的深意。原来真正的遗憾不是歇斯底里的难过，而是藏在日常里挥之不去的念念不忘。多年过去，这首老歌呢依旧是治愈遗憾、共情心事的不二之选。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

伤感过后呢，让我们重回青春的温柔与热烈。如果说许嵩的伤感，他呢藏着心事，那接下来这首《有何不可能》一定藏着青春最明媚的模样。轻快的旋律，治愈的歌词，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快乐时光。《有何不可能》也是许嵩最治愈、最元气的经典金曲了，和他的伤感情歌截然不同。整首歌曲节奏轻快灵动，旋律呢清新温柔。开篇的天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那其实一开口呢也是满满的青春少年感啊。这首歌呢没有遗憾与离别，只有少年纯粹的温柔与浪漫。歌词简单直白，满是年少的热烈与坦荡，喜欢就勇敢奔赴，热爱呢就无所畏惧。其实简单的歌词，它也是治愈了无数人的青春迷茫与心事吧。在压力重重的青春时光里，这首轻快的旋律也是无数人的解压良药了。许嵩温柔清爽的唱腔搭配上灵动的编曲，勾勒出少年最纯粹的温柔与赤诚。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歌，依旧能够感受到年少的无忧无虑，治愈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快乐时光的歌曲，来自于许嵩的《有何不可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点的啊。他说：“小帕呀，我想点一首来自于蔡琴的《你的眼神》。”那我在库里呢，也是没有找到他的一个版本啊，有是另一位歌手唱的。其实这首《你的眼神》呢，远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了，他呢也是精准地捕捉到了恋人之间啊，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这种极致意境啊，核心表达的呢是通过眼神无声交流所带来的这种悸动、深情与神秘感。这首歌曲的魅力在于它的一个情感的层次感啊，听众呢也是常能够从中解读出朦胧的爱恋啊，包括默契友情啊，乃至深沉的这种亲情。也是由素来创作，原唱的是蔡琴演绎的这首作品，凭借其诗意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跨越时代的这种诠释啊，共同铸就了华语乐坛一首不朽的经典。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一起欣赏一下，看一看这个版本的《你的眼神》，你爱不爱听？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起90后全民大合唱的精神的这个神曲啊，就是青春神曲，绝对少不了接下来这一首，就是当年呢大街小巷包括校园的广播 MP3 单曲循环的巅峰之作，那就是重温许嵩的何曼婷合唱的《素颜》。其实《素颜》也是许嵩最出圈的一个合唱金曲了，也是属于90后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青春符号啊，几乎人人都会哼唱他副歌的一个旋律了。这首歌曲的它曲风呢也是清新校园，男女对唱的搭配温柔又灵动啊，这个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自带满满的青春校园的这种氛围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啊，具有一些年代感的来自于许嵩的《素颜》啊。

重回国风温柔，继续解锁许嵩的经典之作啊！如果说江南是烟雨浪漫，那接下来这一首《断桥残雪》呢，就是啊清冷的诗意的国风巅峰了。《断桥残雪》呢是许嵩国风金曲的经典之作了，也是90后国风启蒙的神曲。整首歌曲呢意境清冷唯美，旋律呢又婉转悠扬，古风编曲呢简约大方，搭配上诗意满满的歌词啊，勾勒出这个断桥残雪孤灯长夜的绝美江南风景。那其实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许嵩的《断桥残雪》也是一首意境绝美的歌曲啊，不同于热烈的情歌啊，这首歌曲自带淡淡的诗意与清冷感，温柔又治愈。在古风歌曲尚未普及的年代呢，这首《断桥残雪》其实也是惊艳了无数人的青春呢。它呢不仅是一首流行金曲，更是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藏着中式独有的浪漫与温柔，经历岁月依旧经典。

周过后呢，解锁不一样的青春热血。林俊杰呢，除了温柔的国风情歌之外呢，还有这首霸气十足的经典金曲《曹操》。那其实他呢，也是林俊杰曲风的突破性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了啊，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温柔情歌的这种歌手的刻板印象。整首歌曲呢，节奏强劲，旋律呢大气磅礴，摇滚与流行的结合的编曲呢，也是铿锵有力啊，气场全开，充满了少年热血与江湖的气魄。节奏炸裂，全场气场全开，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热血时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林俊杰的《曹操》。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春假的满肚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由于时间关系，刚才我们的曹操这首歌曲也是没有听完啊。那接下来这首新曲呢，也是无数人的童年青春天籁了。张韶涵呢，也是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是90后刻在骨子里的记忆了。灵动的旋律，治愈的歌声，带你重回闪闪发光的少年时代。一起来聆听来自于张韶涵的《欧若拉》。

继续走进青春的怀旧旋律。那接下来这首小众又经典的老歌呢，也是无数人的青春意难平啊。温柔的旋律，伤感的歌词，藏着少年最细腻的心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

最后一首呢是收尾我们的90后青春歌单，全网公认的青春封神金曲，每一句呢都是回忆杀，每一段旋律呢都是青春缩影。最后呢，让我们在蔡依林的倒带当中圆满去结束这一场怀旧之旅。一首首老歌，一段段青春过往，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我们也是用十几首的90后经典金曲重温了年少的热烈啊、青涩、遗憾与温柔。这些熟悉的旋律啊，也是跨越了十几年的光阴，依旧温柔治愈，永不褪色。老歌从不会过时，它呢只是被时光珍藏，静静等待着我们回头去回望。那些年我们唱过的歌，爱过的人，藏过的心事，都成为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宝藏。时光匆匆，青春不散，经典永存，愿我们永远心怀赤诚，不负过往，不负时光，永远保留年少的热烈与温柔。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午后的陪伴，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

要推荐单依纯 Forever in You， 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常石磊老师操刀制作。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非常抓我的耳朵，因为我自己真的很喜欢拉丁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她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You。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Lamorous》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i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越是不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姜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二十三》，大家都会回忆起，哎，二十三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二十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二十三》。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小伙伴们，欢迎收听本期的《童心闪闪少儿》节目，我是你们的迪娜姐姐。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知识、唱儿歌，让每一段广播时光都充满美好与温暖。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1: 卡卡兔故事时间。
0: 小象巴巴儿。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大象妈妈，她生了一头小象，名字叫巴巴儿。大象妈妈十分疼爱巴巴儿，每天坐在摇篮边，用长长的鼻子摇着摇篮，轻声地哼着柔和的摇篮曲，哄着象宝宝睡觉。
2: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
0: 巴巴儿渐渐长大了，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他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

0: 妈妈给他捡来一个贝壳，他就用贝壳在地上咬沙子玩。有一天，巴巴儿在妈妈的背上玩得正高兴，突然有一个猎人从大树后面朝他们开了一枪。巴巴尔的妈妈不幸被子弹打中了，慢慢地倒在了地上。
1: 巴巴尔，
2: 妈妈，妈妈，
1: 妈妈，
0: 旁边的小猴吓得赶紧躲了起来，小鸟们也吓得飞走了。

0: 这时恒心的猎人跑上前来，想抓住小象巴巴尔。巴巴尔赶紧逃走了，他跑啊跑啊，不知跑了多少天。可怜的小象巴巴尔总算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他觉得好累好累呀，因为他年龄太小了，还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爱他的妈妈，还有许多不知道爱护动物的人，更有一些人心肠很坏很坏呢。例如对着他和妈妈开枪的那个猎人，显然就非常狠毒。当然来到城市里，他说不定还会遇上好人的。小象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房子，有高高的大楼，也有矮矮的房屋。小象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宽阔的街道。特别让他感兴趣的是两位正在街上行走的人。小象心想，
1: 呀，他们穿得好漂亮啊，要是我也能有一身这样漂亮的衣服就好了。
0: 不过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这么漂亮的衣服。还好了，他的运气算是不错，一位有钱的老太太看出了他的心思，知道了他想拥有一件漂亮的衣服。老太太很喜欢小象呢，他掏出好多钱送给他，让他自己到商店里去挑他喜欢的衣服。巴巴尔很感激这位老太太，就很有礼貌地说了声
1: 谢谢太太，
0: 然后他高兴地走进了一家大商店。他先是走进了电梯，在这个奇怪的小屋子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真是太有意思了。小象带着电梯里都不愿意出来了，他随着电梯上去下来，又上去下来，上上下下十几趟，还没有玩够。这时开电梯的人说话了，
2: 哦，小象先生，拜托了，我这电梯可不是玩具啊，你是不是得出去了？
0: 巴巴尔只好恋恋不舍地走出了电梯。他用那位老太太送给他的钱，给自己买了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还有一套和领带很相配的深绿色的上装，一顶漂亮的圆顶礼帽。对了，还有鞋子，当然鞋子得买两双。

才够他穿的。巴巴尔对自己十分满意，他现在已经有一身漂亮入时的打扮了，也就是说他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个文明的城里人了。于是他又走进了一家照相馆，摆出姿势照了一张相，瞧，这就是他的照片，很不错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那么小朋友们，小爸来到城市之后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童心闪闪咔咔兔故事时间，小象巴巴儿第二集。然后巴巴儿来到了他的朋友，就是那位老太太的家里，和老太太一块儿用晚餐。老太太夸赞她的新衣服很漂亮，小象心里感到很快乐。从此巴巴儿就在老太太家里住下了，每天早上他和老太太一起去做运动，再去冲淋浴。老太太给他买了好多东西，还给他买了一辆车，每天他都要开着车出去兜一会儿风。老太太还请来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先生给巴巴儿当家庭教师。

0: 儿学习很用心，所以成绩总是很好。巴巴尔也想帮助老太太做些事，他就给老太太讲他住在大森林时的各种好玩的故事。老太太过去觉得日子过得很孤单，现在好了，天天有小象跟她作伴，再也不孤单了。按说巴巴尔在城市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了，可是他心里仍然有些不舒服，他是想念大森林里的兄弟姐妹们呢。他很想和小猴子们一起玩耍，所以他常常站在窗前往远处眺望，希望能从这里看到大森林。而且他越来越想念自己亲爱的妈妈了，小时候的一切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1: 妈妈，你在哪里呀？
0: 时间过得好快，转眼过去了两年。有一天，小象正和老太太一起散步的时候，意外地看见了很严守的两头小象迎面向他走来，他们都没有穿衣服。
1: 哎呀，
0: 他对老太太说，
1: 他们是我的表哥和表妹，一个叫亚瑟，一个叫沙利斯。
0: 巴巴尔迎上去，亲热地同他们拥抱、亲吻，然后带他们商店里去买衣服。他们还在糕点店里买了最好吃的糕点。就在这时候，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正在森林里寻找他们的孩子。他们到处找，到处找，找得好辛苦。看上去两个象妈妈着急得不得了。幸好有一只从森林来的小鸟飞过城里时，看见了巴巴尔和另外两头象。小鸟立刻飞回去，向亚瑟的妈妈和沙利斯的妈妈报告了这个消息。两个妈妈赶紧来到了城里，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找到了，两个妈妈高兴极了，他们都责怪孩子们不该自己走这么远。巴巴尔想和他的表兄妹一起回家去，去看看家乡的大森林。老太太为他们准备了动身的行装，他们准备出发了。巴巴尔吻过了老太太，转身向森林的方向走去。他可真舍不得离开这位好心肠的老太太啊。他告诉老太太说，
1: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
0: 他和老太太都依依不舍，车子里坐不下两个妈妈，他们便跟在车子后面走。他们把鼻子扬起来，免得把灰尘吸进鼻子里去。小象走了，老太太感到万分的孤独。她伤心地想，
1: 唉，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我的巴巴尔呢？
0: 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大象国王误吃了一朵有毒的蘑菇，中毒了，毒性发作得很凶，结果他没能治好就死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啊。大象国办完了国王的葬礼，三头最年老的大象碰在一起开了个会，他们决定马上选出一位新国王。就在这时，他们听见了一阵闹嚷嚷的声音，原来是巴巴尔开着汽车回来了，大象们立刻欢呼起来。

0: 快看啊，是巴巴尔回来了。
1: 巴巴尔、亚瑟、莎莉丝。
2: 哦，这么漂亮的衣服，
3: 多么漂亮的汽车啊。
4: 这时那头年纪最老的大象用颤抖的声音来说，
2: 朋友们，朋友们，我们正要选出一位新国王。依我说啊，我就选巴巴尔当我们的国王吧。他刚从城里回来了，他和城里的人类在一起住了这么多年，一定学会了不少的东西，懂得的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位都要多。那么，就让有学问的巴巴尔来当我们的国王，好不好啊？
4: 大象们觉得老象说的有道理，所以都表示赞成。现在就看巴巴尔自己怎么说了。
2: 我十分感谢大家，
4: 巴巴尔说。
2: 谢谢大家。
4: 顿时大象国里一片欢呼声。就这样，巴巴尔当上了新国王。你猜怎么着？巴巴尔当了新国王之后，做了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探望城里那位好心肠的老太太。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睡狼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为什么不能撒谎？小超在商店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陶瓷笔筒，他很喜欢。小超想起班级里正好缺一个笔筒，笔只能散乱地放在讲台上，他决定买下这个笔筒带到学校去。小超把笔筒拿到了学校，杨老师惊喜地说：呀，好漂亮的笔筒，小超，这是你自己做的吗？小超刚想否认，又听见了杨老师赞叹道：看看这个花纹多美呀！小超连忙点头：
3: 是的，这是我自己做的。
2: 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夸奖小超，小超得意极了。龙龙值日时不小心摔碎了笔筒，他很难过，大家都围过来安慰他。
4: 哎，小超会做笔筒，也许他可以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小超拍拍熊脯：
3: 哦，没问题。
2: 回家的路上，小超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做出新的笔筒呢？他在家用陶土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又去了上次的商店，想重新买一个。售货员遗憾地告诉他，最后一个那样的笔筒刚刚被人买走了。第二天，同学们问小超有没有做好笔筒，他支支吾吾地说要明天才能做好。回到家，小超快急哭了。妈妈问小超发生了什么事，小超只好对妈妈讲了事情的经过。

妈妈告诉他不应该骗大家，撒谎不仅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让很多人难过。小超向大家坦白了事实，说完低下头等着杨老师批评他。杨老师和蔼地说，撒谎是不对的，但是你能承认错误真是很棒，我相信你以后会做一个诚实的人。放学后，小超找出废旧的纸盒，做了一个纸笔筒，并且在纸笔筒上画了漂亮的花纹。小超把纸笔筒带去了学校，得到了杨老师的夸奖。纸笔筒不仅可以放很多笔，而且不用担心被摔碎了。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 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凌盛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

0: 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十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

0: 蓝公涛指出，
1: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0: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2: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6: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7: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7: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

0: 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做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0: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不懈怠，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周一下班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啊，又是主持人丽梅，
1: 又是小芳。
0: 这是什么情况呢？
1: 小芳丽梅天天见，
0: 那就舍不得大家呗，真是、嗯、要陪伴着大家
1: 从早到晚、
0: 哎、早上的时候就一路、哎、到上班的地方，是不是？下班的时候呢陪着大家一路下班、嗯、其实嗯，我们虽然在工作当中有一点点的嗯辛苦，
1: 对的，但是呢一想到能跟咱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啊，在收音机的这个里边跟大家相见啊，就感觉
0: 不太一样，
1: 一切都不累了啊、嗯、
0: 对，就是周一也不太一样了，因为周一的时候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和小芳一样，就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那么延迟，
1: 是的，这个头脑反应有点慢啊，
0: 有点慢，
1: 是早上脑袋就没转过来，平常我对数字特别敏感啊、嗯、今天早上对这个数字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听出来了是吧，给我们纠正了、
1: 哎、
0: 纠正的是什么呢？一会儿在节目当中我给大家揭晓今天小芳那个延迟度有多长。
1: 今天我早上开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门的时候、嗯、因为他平常是拉的嘛，
0: 嗯
1: 但是今天早上我开门的时候我一直推，哎、
0: 啊、怎么推不开，
1: 怎么推不开了，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0: 这个年轻人的脑子也有打盹的时候，尤其是在周一的时候、哎、这个不应该啊。
1: 所以说早起毁一天嘛，早上7点钟就来单位了。
0: 对，说到了周一的早上我觉得确实不太一样，因为今天早上下雨了嘛，今天下午也真的不太一样哦，因为到了这个点的时候，哇，这个天气依然让人非常的对惬意、嗯、你知道吗，走在路上的时候你还是非常的舒适，没有一点点这种小暑节气的这种炎热、啊、今天
1: 对，就仿佛让我觉得有点错觉、嗯、我是不是回到了春天，
0: 哎哎，这是7月份吧、
1: 啊、对，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单位前面的这个八角兰啊、
0: 嗯，
1: 八角梅啊，
0: 那三角梅
1: 啊，三角梅，不好意思，
0: 怎么就多了多斤？
1: 脑袋转不过来啊！我们的那个三角梅、嗯，就是平常因为天气干旱的原因，
0: 它有点
1: 太阳蔫儿的哈、嗯。今天我看到那个三角梅
0: 盛开，
1: 哇，盛开那个颜色艳的呀，包括叶子上也是干干净净的，翠绿的叶子、嗯，终于展现了它的真颜。平常都是灰蒙蒙的，盖着一层这个白土。
0: 有没有可能，小芳，你平时都没有关注它，因为它一直耷拉个脑袋，你总觉得跟它这个不同频，
1: 哎，跟它不太亲近啊。
0: 嗯，今天呢一下同频了，因为、嗯。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那个下过雨之后，哇，那个空气的清新感是不是、嗯、然后到单位见到这个三角梅的时候也觉得它特别的清新，
1: 是的， 早上还有同事跟我分享，他说早上过来做操的时候，哎，闻到那个三角梅的香味啊，在整个操场进行弥漫，他说感觉太棒了、哦，但是我们中午去的时候可能那个因为天气热了、嗯、这个散得比较快了，
0: 你看看、嗯、在周一的时候人的那种所有的神经都比较敏感、
1: 哎、
0: 就美好的东西特别的容易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
1: 嗯、
0: 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是不是、
1: 哎、是的、嗯、
0: 那下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下就是完全的就是放松下来，
1: 嗯，
0: 属于什么呢，就是觉得也许这个工作呢有一点点的累，但是在这时候呢我觉得迎接我们的是什么，哎 FM101.2 的节目丽梅和小芳，还有呢迎接你的是什么呢，家人，是不是，
1: 哎，对的，
0: 嗯，还有呢赶走一天的疲惫，哎，主打一个什么轻松和快乐，
1: 嗯，
0: 那大家有想听什么样的歌，想聊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荣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分享，
1: 哎，对、嗯、没错，嗯，
0: 那首先呢我们也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因为我们聊到了早上嘛，
1: 嗯，
0: 就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

0: 早上有关，是如果大家有事要早起的时候，大家一般会定几遍闹钟。
1: 嗯，是的哈，这个
0: 就是今天早上有没有朋友就是
1: 怕起不来，
0: 来定闹钟的，或者迟到的有没有？
1: 可能会有，
0: 可能有，像早来的有吗？
1: 早来的有哈，
0: 小黄说是我呀，
1: 我早来了一个多小时。不对，将近两个小时了。
0: 将近两个小时，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对数字是不是有点迟钝了？今天
1: 是今天真的是特别迟钝。昨天晚上在设闹钟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的就设了个7点钟的闹钟。
0: 设完了之后，这个早上响了，这个吓一跳。
1: 哎，不是，
0: 赶紧往单位跑。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哎呀，今天怎么好像不一样？天怎么还是黑的？往常我早高峰出门的时候，天都已经亮堂堂的了。
0: 对，那大家也来聊一聊，如果有事要早起的时候，一般会定几遍闹钟？我一般呢就是两遍。我的两遍是什么呢？间隔5分钟。
1: 哦，
0: 我怕的是什么呢？第一遍没听到，然后第二遍呢响的时候呢，如果隔得太远，
1: 又不小心把它关掉了。
0: 对，不是，你隔得太远的话，你会睡得很死
1: 啊。
0: 所以第一遍可能稍微的把你那个松动了一下那个脑神经。那如果是没有醒来，第二遍这隔个5分钟应该能把你叫醒。
1: 是的哈，我一般的话至少会定3个闹钟哈，
0: 三个闹钟，
1: 对，而且呢间隔时间也是在5分钟然后10分钟啊，哎，这样子。
0: 但是这有个麻烦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定5分钟10分钟的时候，你不停的要去关闹钟，
1: 对，
0: 其实也比较麻烦。
1: 哎，就是提醒自己一定要起来嘛哈。然后呢就是这段时间我发现我的闹钟不咋响了。
0: 啊，为什么呢？哎，
1: 上周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设的那个闹钟铃声不是很响，但是还好有震动，有的时候我就都差点睡过了啊。然后我就发现，哎，最近怎么闹钟不响了？然后我就发现，原来我把闹铃的铃声放到了只有20%的那个声音，哎，所以每次响的时候就基本上听不到那个闹铃的声音，只能通过那个震动，把你。
0: 这你知道我一直是这个震动，我很少用这个闹铃的声音，因为有个什么呢，就早上的时候你睡梦中正香的时候，这个突然闹铃一响，你知道吗？有一种条件反射，就会让你很心惊肉跳。
1: 是的，尤其是某款手机的这个闹钟啊，就
0: 声音太大，
1: 就是那个声音真的是你在睡梦中被惊醒的时候，真的是特别难受。
0: 我之前其实设过这个闹铃的声音，为什么？就一下就是被吓醒之后，就一奔子就从床上跳起来了。跳起来之后，我竟然分不清它到底是早上还是中午还是下午。就很可怕的事情。后来我就习惯了定成这个震动。然后现在我觉得那个震动的声音也很大。
1: 哎，
0: 感觉它是从那个地底上升腾起来的，钻进你的耳朵。
1: 对，而且我现在定闹钟，我一般会双重保险啊，我怕手机不响，然后呢，我叫小爱同学也给我定一个闹钟。哎，对的。然后我发现小爱同学的闹钟特别有意思哈，就闹钟响了之后，他会用歌的这个方式来唤醒你啊。然后我
0: 对他会由轻到弱，
1: 哎，由轻到弱，
0: 其实这个还真的不错，
1: 这个还非常不错。对的，比手机的这种惊醒啊要好很多。
0: 哎，是的。所以说今天呢，大家来聊一聊。总的来说，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人不定闹钟的。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定闹钟，除了就是你不用说这个早上必须要规定到什么，哎，
1: 必须到。对，你像我们做节目，如果说不准时到的话，哎，那你想见不到听众朋友们，那心里难受啊。
0: 这不是这
1: 这就出事故了。
0: 小芳怎么轻描淡写的？你想在直播的时间段你没有来是什么后果啊？
1: 丽梅肯定心急如火。
0: 哎，是的，是的。所以乐山也说到了一般2遍左右吧，但有时候那闹钟第一遍还没有响的时候就醒了，就现在睡一个囫囵觉都这么难的吗？这大家都像我一样了吗？就是从这个晚上睡着之后一觉睡到这个闹铃响，或者一觉睡到这个该规定的那个时间，其实很难很难。中间总是要醒的。
1: 我基本上还是这样子，
0: 还是能一觉睡到闹铃响。
1: 一觉睡到闹铃响，偶尔可能半夜会起夜上个厕所啊，这种情况比较少，除非前天晚上喝水比较多。
0: 真是不错。我现在我觉得我很难很难，就睡一个囫囵觉，中间都会要不就是要上一趟厕所，要不就是惊吓醒了，感觉怎么要上班了，然后赶紧的去看一下这手机是不是今天这个手机定错了，或者是不是手机有什么故障，怎么没响呀？
1: 哎，对的啊。
0: 所以说到了，你看，真的有时候一遍没响的时候你就醒了，那大家会怎么样呢？如果是比如说闹铃没响，小芳你醒了，你会怎么样？继续睡？
1: 我会继续睡。
0: 看手机吗？
1: 会看一眼手机。这肯定会看一下时间。
0: 你们放心吧。
1: 这个放心一下，不然的话，万一这个睡醒来，结果。

0: 闹钟没响，那就是挺吓人的一件事情。
1: 对、哦，
0: 但是看一下时间，哎，离这个睡觉闹钟响的时间、可能还有几个小时，哎，那就安稳稳睡一觉、哎，这个时候我觉得半夜突然起来，然后看到这个离时间还有几个小时，感觉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很幸福。哎，很幸福。我呢，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是我确定我前一天定了闹钟，我就会继续睡，我不会看时间。
0: 哦，
1: 那我不太放心的时候，我还真的会，要不就是窗外有那个光线射进来之后，我就会看一眼，到底它离我的这个闹钟响的时间还有多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0: 但是我睡觉是把窗户拉了死死的，
1: 就完全
0: 不透光，所以我一般这个判断不了。
1: 哎，所以说还是要看看手机。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五个左右。这五个左右，
0: 这个属于可能起床困难户吧。
1: 对，五个左右怎么办呢？就是你第一个起床的时候不停的要关呢，要不就是第一个响然后你还是没有起来，你第二个响的时候你还有三个闹钟的，没事我再继续睡、实在到了第五个的时候，是不是
0: 必须得起来了啊？
1: 其实这个时间段是完全没有休息好、一直在强迫自己。
0: 对，没错啊，这个时间你拉得太长了、五个的话你肯定至少间隔三五分钟吧、那五就是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1: 对，
0: 这半个小时时间你基本上可能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焦虑的一个过程啊。
1: 对，信号收到了三遍，说第一遍可以睡一个小时，第二遍还可以睡30分钟，第三遍就必须起床准备走了。
0: 哦、
1: 哇，这真的是，但是你知道第一遍
0: 还能这样分段式的？
1: 对，第一遍响的时候你知道吗？就说明了什么？就你到后期的这一个小时你是完全睡不好
0: 的。对，你这一个小时睡眠感觉质量肯定不是很
1: 高。
0: 嗯，
1: 对，我觉得信号。
0: 可以改一下啊，
1: 是他对自己还是挺狠的。
0: 哎，对的，我一般就是在起床前的这个15分钟之内设三个闹钟就差不多了。
1: 次第花开说到了，说一遍闹钟足矣啊，闹钟一响立马起床。
0: 这个行动力杠杠的啊。
1: 然后是的，因为小方定三个呢是怕第一个听不到，一般情况下第一个响了之后都会起来。
0: 对，我一般第一个响了就会、会起来了。
1: 对，我两个闹钟也是第一遍，但凡是没有其他的原因，第一遍都会起。燕子也说。说三遍太影响睡眠了吧？
0: 确实啊。
1: 那五个左右，我觉得真的就是一晚上，你就真的是一点也睡不好了。
0: 没错。
1: 那思雨同学说到了，说我不需要定闹钟哦，自己就醒喽。思雨，你凡尔赛喽！来来来，继续在直播间上班。我就不相信你不定。是吗？杨梦说到了，说思雨，证明你老了，不定闹钟自己就起来了。哎呀，这个小方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那我就说到了，就是谁要是来做直播节目的时候要不定闹钟，我真的佩服他。
0: 能够准时起来。
1: 哎，真的太佩服了。因为这确实我觉得就是你相信自己、我觉得不如相信闹钟，因为我有时候也挺自信的，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前车之鉴之后，我就发现不能相信自己。一定要相信这个闹钟。
0: 是的。
1: 好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那来看一看哦，这首歌

0: 这首歌来自邓建超《梦会圆》，约定，一首小清新的歌曲，是不是啊？那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我们今天聊到了如果有事要早起的时候，大家一般会定几遍闹钟呢？这个一遍属于正常，两遍呢也还好，我觉得定三遍五遍的朋友们，这个大家怎么样呢？这个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睡眠确实这个不太好？那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推荐，就说到了其实推荐的是定一个闹钟，因为深睡眠期呢被强行的唤醒会让人感觉到极度的困倦。有没有这种感觉，小芳？就是如果是当天晚上你没有睡好，第一个闹钟把你叫醒的时候，你坐到床边一头闷，你完全没精神站起来，
1: 是会感觉这个整个人特别疲惫，尤其是这个眼睛啊
0: 睁不开，
1: 实在睁不开，好像有人这个把你的眼睛往里夹啊，让它闭上一样。
0: 对对，是的，我也有这样，晚上如果没有睡好或者睡的时间太短，第一个闹钟叫醒的时候你会在床边坐很久。但是如果你睡得还不错，第一个闹钟基本上你就一下清醒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到了定一个闹钟并坚持呢按时起床，有助于身体建立规律的生物钟。而且一个睡眠周期大约是90分钟。
1: 对，没错。
0: 所以说避免呢反复的惊醒导致睡眠这个恶性循环吧，慢性的疲劳。所以说一个睡眠周期是90分钟，像信号它就是一个小时的时候定上一
1: 个，
0: 然后30分钟定上一个，就是说明你在不在一个睡眠周期当中。
1: 是的，
0: 就是把自己的
1: 睡眠完全打乱了，
0: 的打乱。对，是的。说到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那我们不是说现在是小暑节气，马上就要迎来大暑节气了，是不是啊？那大暑节气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三伏天，三伏天的时候大家也说到了要贴三伏贴，冬病夏治嘛。那我们接下来也了解一下，说三伏贴什么样的人可以贴呢？难道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贴这个三伏贴吗？
1: 这个马上就要到三伏天了啊！今年的三伏天呢是7月15号到8月30号，我们会进入
0: 8月23号
1: 啊，8月23号，
0: 40天，今年是特别的长，
1: 对，整整是40天。今年的三伏入伏更早，持续的时间会更长。那其实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人呢会用这个三伏养生啊，其实说法也很多。
0: 之前小芳我们就邀请到了喀什地区二医院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聊三伏贴怎么贴。也说到了，其实有一些人是不适合来贴三伏贴的，但是有一部分人呢可以利用这个三伏天的这个时间段
1: 来调养，
0: 来这个调养自己的身体。那么所谓的就是
1: 冬
0: 病
1: 夏
0: 治。
1: 对，夏天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三伏天有哪些这个冬病呢？不是指的冬天得的病啊，而是呢好发于冬季或者说御寒加重的问题，比如说有慢性支气管炎，还有这个哮喘、风湿性关节炎、体虚易感冒的人，那这些的话比较容易哈，去在冬天的时候啊，
0: 阳气不足，
1: 对，患上这个病，就是所谓的咱们阳气不足，寒气积聚。
0: 比如说手脚冰凉呀，比如说一吸点凉气你就咳嗽呀，比如说你这个稍微穿少一点
1: 就冷，
0: 就觉得你都
1: 特别冷，
0: 这个关节钻风的这种感觉。

0: 那三伏天呢，就是全年阳气呢最盛的时候。借着这个时机呢，顺势调养身体呢，有助于清除体内的寒湿，扶正去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冬病夏治呢，要根据自己的体质特点来进行。
1: 对，还有一些误区啊，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第一个是三伏天，有的人说哈，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
0: 哇，这个热的时候吃点姜再喝点羊汤，
1: 这个真是
0: 这个汗如雨下，应该不为过吧，
1: 有点折磨自己了啊。
0: 反正不能一概而论吧。以热制热本身呢，它其实没有错的，但是只适合特定的地域和特定体质的人群。那北方人的三伏天养生的要点就是温阳散寒、固表补肺、健脾益气。
1: 嗯，对的啊，像我们其实也属于这个西北部。
0: 嗯，
1: 北方的天气热啊，白天天气热，早晚凉，冬季呢漫长严寒，那当地人多是这个虚寒体质，外面热呢，身体里面其实就是寒的了。
0: 嗯，这时候食疗的方法呢，就刚才说以热制热，它可能不太适合咱们就是这个喀什人的这种体质。
1: 对的。
0: 那吃什么合适呢？其实食疗的方比较容易做的就是山药、芡实、羊肉、小米粥。
1: 哎，早餐的时候吃。嗯，很好。
0: 哎，是的，这个呢也比较简单了啊。我其实做过，小芳你知道吗？就是瘦羊肉冷水下锅焯水之后，放入葱姜料酒、白萝卜片去腥嘛，然后将小米呢加水煮到这个沸腾的时候，再放入焯好的羊肉、山药、芡实，文火呢慢慢的熬40分钟，我一般都会熬一个半小时，
1: 把这个白米熬成糊糊啊。
0: 对，是的，因为这个羊肉呢一般情况下我会切得非常的小块。
1: 嗯，
0: 因为夏天的时候你吃太多的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非常的燥热，
1: 而且呢就会感觉好像特别腻啊。
0: 所以感冒发烧呀、口干口苦呀、大便干结的朋友呢，不太适合吃这个。
1: 没错哈，岭南地区的三伏天的养生要点呢，就是这个去阳、温阳祛湿、兼顾清热。因为这个南方地区其实
0: 特别的
1: 说呢，湿热比较重哈。那我们也说到了哈，但是有一些人适合，还有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有些人呢可能会选择三伏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哈，因为可能觉得这个食疗，有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会选择一些
0: 贴的，
1: 适合贴的东西。
0: 而且呢，很多的朋友真的就觉得三伏贴嘛，三伏贴嘛，我一定要把这个三伏贴贴上。
1: 贴上，
0: 我先不管我到底有什么问题，我多多少少我总是有些问题吧。
1: 对的啊。
0: 所以说到了就是人人都能贴感觉，但是呢。
1: 也不是每个人、每一类人都适合贴这个三伏贴。
0: 三伏贴是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和禁忌的人群，不能盲目的跟风。
1: 是的，适合贴的六类人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呼吸系统虚寒的人群，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慢性哮喘、体虚夜感冒的人呢，适合。还有呢，脾胃虚寒者、胃怕凉、吃凉的容易拉肚子的。第三个呢是寒湿性骨关节疾病，就是阴雨天或者说冬季的时候关节加重啊疼痛的。还有呢，阳虚的亚健康人群经常会感觉乏力啊、胃寒，这个四肢冷，以及呢这个宫寒的女性啊，经期的时候腹痛、小腹冷痛的这种情况。还有呢，体虚的儿童啊，经常会感冒、咳喘的。这种人这几类人呢是适合贴这个三伏贴的。
0: 不适合的人群呢，给大家说热性的体质、阴虚火旺者。大家说热性体质到底怎么表现呢？其实就是比较容易上火、口干口苦的，还有大便干结、舌红少津的，还有一个呢手心特别容易出汗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容易得溃疡呀，这些都不太适合。还有湿热的体质。湿热的体质呢，就是口苦黏腻的、舌苔黄腻的朋友呢也不适合。还有正在急性发病期的患者，还有皮肤破损啊、皮炎啊、过敏的这一部分人群，还有特殊的生理的人群，比如是孕妇呀，还有经期量大的女性，还有3岁以下的婴幼儿，还有结节和肿瘤的患者，并且体质偏热的朋友。
1: 是的，今年三伏贴的贴敷时间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起伏呢是7月15号，中伏呢是7月25号，中伏呢加强到8月4号，末伏呢是8月14号。这个贴伏呢伏贴呢也 不一定说一定要严格限定在当天啊，前后三天贴是可以的啊。
0: 嗯，是的，刚才我们说到了适合贴的六类人，不适合贴的七类人群。哎，小芳来自己的判断一下，你是适合贴呢还是不适合贴呢？
1: 其实我应该是不太适合的啊，因为我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会比较多，
0: 就热性体质，
1: 热性体质，
0: 阴虚火旺。那我其实是蛮适合贴的，就是胃怕凉，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什么呢？关节疼痛，
1: 还有鼻炎，
0: 还有鼻炎，对鼻炎的朋友也是特别的是适合贴。
1: 哎，是的哈，
0: 那今年的三伏天有40天，说实话，真的比以前是
1: 更长
0: 了，所以说是加长版的三伏天。
1: 对，今年的夏天会加长的热啊。
0: 因为今年的中伏是比较长的，有20天，所以中伏额外的增加一天。
1: 没错。
0: 那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的人都是适用吗？不是哦，说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喝凉茶吧，就是我觉得只有老年人比较多，总觉得自己特别的热，容易去自己熬一些凉茶来喝。
1: 对，
0: 但是呢很多是不适用的。
1: 是的，其实凉茶啊，尤其是广东凉茶，主要针对的是因为广东的人他的这个脾虚啊，更湿热一些的这样的一种体质。因为南方它的这个空气湿度要更大，所以体内的湿气会更多一些啊，药性偏凉。而我们像你看，像我们喀什常年都是干旱啊，少雨，空气湿度呢非常的低，那其实呢就不太适合去喝这个北方啊，这个南方的一些凉茶。
0: 对，它特别的容易造成什么呢？就消化不良或者腹泻的情况。
1: 是的哈。
0: 所以各地的三伏养生茶呢，就是也有所差异。不能一味的是什么呢？就看到某些平台上说到了，哇，这个凉茶又简单，做起来又简单又好喝。那长期的喝呢，真的是不太合适。
1: 是的。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如果早上有事儿的时候要早起，大家一般会定几遍闹钟呢？我看到了我们的千古就说到了，说两个闹钟分别三组，然后时间呢还要调快5分钟，说迟到耽误不起啊，你看就是特别重要的工作。哎，那其实闹钟还没响之前呢就起来了。嗯，确实的，我觉得刚才呢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定一个闹钟形成一个就是
1: 生物钟。
0: 对，这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就是到这个闹钟响的这个前几分钟基本自己就醒了。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家的所有的就是墙上挂的钟表全部是调快的。
1: 哦，
0: 一般都是5分钟。
1: 调快5分钟。
0: 一直都是这样，我好像一直都是这样。
1: 嗯，
0: 你看这个准时的时候就有点担心。
1: 哦，
0: 就往前面调快5分钟。
1: 嗯，还有这种操作我还头一次听到。
0: 你不知道。
1: 我从来没有，我就是按标准时间走。
0: 可能啊，那小胖确实，我觉得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可能都会这样。哦，就让孩子看到这个时间的时候能提前早出门个5分钟。
1: 哦，原来也如此。
0: 哎，对，所以这自己也习惯了，现在一直都是跳快5分钟。
1: 对，因为我从小读书的时候，我记得我读书我从来没迟过一次到。
0: 嗯
1: 嗯，就是我对时间观念特别的准啊，而且呢，哎，我觉得迟到就感觉很
0: 不好意思，
1: 很不好意思啊。
0: 对，所以说到你很牵挂，我们说这个迟到耽误不起，确实的自己也不太好意思。
1: 嗯，
0: 那我基本上就常年不迟到。
1: 哎，对的，嗯。
0: 此刻呢我们有听众朋友也是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七里桥桥头往丽深酒店的匝道的绿化带漏水了，已经把桥头的路基呢冲掉了一部分。哎，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西部侠客，哎，非常的感谢，因为看到了路上有这些特殊的一些路上的情况的时候，第一时间给我们说，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也反馈给相关的部门，
1: 嗯，
0: 让他们第一时间呢也去做一个现场的核实，然后呢尽快的处理。
1: 是的。
0: 今天早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给我们反映了，说到了说摩天轮的路口西向东两个红绿灯不亮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当时呢因为我们在后台帮大家看的时候也发现在这个摩天轮的底下
1: 有拥堵的情况。
0: 哎，有拥堵的情况，当时我们听众朋友反映之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和交警部门联系，然后他们也是这个经过核实之后呢也是给出了说电力公司停电了，所以当时呢两个红绿灯不亮了。
1: 嗯，
0: 然后也是第一时间呢就是
1: 给到大家这个回复了啊。
0: 哎，对，给到大家回复。
1: 嗯
0: 嗯，非常感谢。我觉得这大家把路上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一份责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身边觉得有很多特别温暖的人。
1: 没错，
0: 帮我们来就是看到了很多问题，然后我们呢也帮着大家
1: 去解决这些问题。嗯。
0: 那也说到了这两天呢天气还是不错，因为都有雨嘛。
1: 嗯
0: 嗯，但是呢，啊，
1: 也毕竟马上是要到这个三伏天了啊。
0: 对，热还是真的会热起来的，所以你来关注一下。那新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要来了，局地呢超过40度，范围呢也是比较广，强度也是比较大，持续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的。
1: 嗯，根据新疆气象台给到的消息，预计今天啊到7月19号，南江、东江会持续到25号，全江的平原区大部分将。

0: 滑坡这些地质灾害。
1: 13号的夜间到14号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塔城地区山区、石鹤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有小雨。其中呢，伊犁河谷、博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区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西部、北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北疆大部、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呢可能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区域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也来看看喀什的天气。16号到19号的平原呢持续高温，局地呢会达到40度以上。也说到了说，预计13号的喀什各地多云，部分区域呢有零星的阵雨。那南部山区及前山区呢有小到中雨。塔县、塔赫曼乡、库克西鲁格乡至班迪尔乡、瓦恰乡至马尔扬乡一带呢局地有大雨。
1: 14号14号到15号的各地呢是多云转晴，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有小到中雨。其中啊，14号塔县达布达尔乡至马尔扬乡层岭玉叶镇一带呢有局地的大雨。
0: 是的，我们看看高温的预报来了。7月15号呢，平原大部呢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部分区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左右。像16号到19号，平原大部呢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像喀什市舒勒、加施、月布湖、巴楚、麦盖提及沙漠边缘地带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那高空零度层的高度可达5400到5600米。
1: 所以啊，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周呢，城区的最高温度可能在39度左右，最低温度呢在18度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这几天温度属于一个慢慢的上升的过程，可能到了周末的话，37度以上的高温就会迎来了啊。正好周末呢也到了三伏的入伏了，已经。
0: 是的，我们也说到这个三伏天的时间比较长，那有40天的时间，也是希望大家提前的做好这个三伏天的这个怎么说呢，温情度夏吧。我都不能说就是大家防暑降温了，因为热的时候你真的只能说就是让自己怎么舒适怎么来。那在汛期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说到了暴雨加高温，那家里的食物会扛得住吗？我们的胃呢要怎么来扛热扛高温呢？这时候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先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家里的食物能扛得住这个暴雨加高温的天气吗？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峰。
0: 此刻来到了19:47:39，哎，说路上的路况不错，但是还是有几段路呢处于一个拥堵的情况。今天拥堵的路段，小芳有没有发现还是日常堵的路段？
1: 对，主要集中在迎宾大道和解放北路的路段哈。咱们从北边看下来，迎宾大道和前进路交汇的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在红绿灯这里有拥堵的情况。然后这边
0: 其实更早在上面的时候就空港一巷这里远方物流、就是这个物流港的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呢就已经拥堵了。拥堵的是什么？就断断续续的那一直的堵到了空港一路的这个丁字路口的交汇处。
1: 是的啊，断断续续的挺多的。然后呢再到我们刚刚说到的前进路的路口，然后以及呢天元的十字路口，
0: 都是北向南的方向。今天南向北的方向迎宾大道还不错，但是在解放北路的这个地方还真的是稍微的有些堵哦。
1: 对，从汉巴拉夜市一直堵到了亚瓦格路的十字路口啊，这边呢还挺长的。但是呢迎宾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地域一人民医院的对向车道，也就是北大桥，一直是堵到了土曼路的这个丁字路口啊。
0: 南向北北向南的车流量此刻呢，我们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都是有些大。
1: 包括呢这个咱们滨河北路也是北向南的方向，从阿瓦提路一直是这个路口堵到了我们的肺科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然后而且呢堵的也挺长的啊，北向南的方向。
0: 对，人民东路呢此刻还不错，但是呢车流量非常的大，因为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呢，确实人民东路的这个车流量大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从天南路出来的丁字路口，这里一直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都是属于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情况。那人民西路，哎，我们看看从民主路出来的这个小路的这个丁字路口呢，一直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地方，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呢在环江这里呢，人民西路是东向西的方向，其实也是稍微的有些车流量大。
1: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世纪大道这边啊，世纪大道呢连接着喀麦大道和世纪大道的南路交汇的路口是西向东的方向。这边呢其实最近不管早高峰也好晚高峰也好，这边车流量还是挺大的，主要还是受到这个修高架桥的一个影响。
0: 对，是的。那么喀麦大道今天此刻还不错，双向都是畅通的情况。
1: 对，没错。再来关注一下二医院这边吧。二医院这边呢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到解放南路十字路口，这边呢现在车流量是慢慢的增多了哈，预计可能在8点钟左右这边可能也会迎来一个高峰的情况吧。
0: 民主路呢此刻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车流量也比较大，因为这几条小道红旗南路包括这个车流量都很大，就平常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几条小道的时候车流量也比较大。
1: 是的啊，包括呢时光老街这边也是啊，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今天可能去那边的车流量会要大一些，所以呢基本上这条道基本上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0: 今天呢像此刻昆仑大道还有西域大道呢都是一个畅通的情况，就是在帕米尔大道这个地方呢稍微的有一些的路况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五里桥上。
1: 对的，没错。包括呢我们昆仑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三运司物流中心一直到这个和南关桥交汇的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非常大啊。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还不错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呢也开始堵了哈，从这个机电市场的对面南向北的方向到十字路口这边呢也是开始出现了排队的一个情况了。
0: 现在呢基本上一个红绿灯是可以过去的，但是排队是比较长。我估计呢到了整点之后，这里应该是这个拥堵的情况。
1: 对，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城啊，东城方向的话从深喀大道和咱们这个在喀什花园这边的路口现在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这边我记得 我记得还在修路啊，所以呢这边也是会造成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哈、
0: 啊。因为是、就是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巧克力大道呀、嗯、是不是这些地方呢都是因为在修路的情况、嗯、所以它车流量很大，尤其是到了这个早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
1: 是的，因为这个修路的情况所以只能够有些路呢进行单向的通行，单向呢就是双车道哈、啊、双车在单边通行，所以就会造成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啊。
0: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呢，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呢，大家的家里的食物能扛得住吗？
1: 是的哈，你看这个高温高雨然后多雨的情况、嗯、高湿的情况，其实很多人都不一定受得了，
0: 受得了
1: 很难受、啊、
0: 对，因为我们七月份开始呢就全面进入了主汛期，嗯，那很多的食材呢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1: 是的哈，这个食物的细菌
0: 嗯
1: 会快速的繁殖、嗯、然后呢干货也会悄悄的霉变，水源的风险呢也是会攀升。
0: 对的，像汛期呢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那饮食的安全呢不容松懈，所以呢人民网健康一点通，哎，当时在这个栏目当中其实我看到了就有这个咱们的相关人员出来说到了说保卫指南，帮大家把这个营买吃做旧五道关把好。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把这些内容呢、嗯、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分享。
1: 对，有朋友说啊，我又不在灾区哈、啊、这个汛期的食品跟我有关系吗？
0: 哎，当然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比如说高温的时候是不是，
1: 嗯，
0: 那在喀什那必然是
1: 肯定会有关系、
0: 哎、会有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在山区的朋友是不是有时候经常下雨，那个湿度还是相较来说比较高。
1: 对，相较来说其实夏天的湿度要比咱们冬天会更高一些。那当空气湿度飙升的时候呢，这个细菌霉菌也会疯狂的繁殖，所以呢会造成食材的加速变质，包括呢干货的发霉，以及呢部分露天或自备水源均超标的一个风险。嗯
0: 嗯，所以说汛期的食品安全是所有人的夏季饮食的必修课。
1: 嗯，是的。那为什么就一到这种夏天雨季哈，很多人就吃东西容易坏肚子啊？
0: 那首先就三个帮凶、
1: 哎、
0: 在作怪，首先的细菌疯长、嗯、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呢双重的污染，还有呢剧毒霉变，比如说米面啊坚果这些干货呢受潮容易滋生这个耐高温强致癌的黄曲霉素，霉毒素，黄曲霉毒素，那日常的烹饪呢是没有办法破坏的。
1: 嗯，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平常的喝水吃东西应该怎么做呢？要注意什么呢？专家也是说到了很多水源可能受到了污染，但是呢我们肉眼看不到。
0: 嗯，
1: 哎，所以呢记住三个不，第一绝不喝生水，第二呢绝不用不清洁的水源洗菜刷牙，绝不喝这个红烙积水泡过的瓶装水的饮品。
0: 嗯，三不记住哦，绝不喝生水。所以现在呢不要有些朋友说家里的这个净水器也有、嗯、然后我们就喝点生水，尽量的，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对，净水器它是过滤到了一些杂质、哎、但是不能够把这个细菌百分百的给杀死、嗯、所以呢、嗯、我们还是不要喝生水，哎，烧开了喝才是更安全的啊、哎、
0: 对，是的是的。那还有大家说到了说去超市买菜，那在汛期和平时呢有啥不一样的？
1: 首先啊要选择正规的商场，从源头来避坑，然后呢也要记住四不买啊，一不买这个被红烙积水泡过的任何食物，不买呢三无过期膨胀破包的食物，不买表面发黏散发腥臭味肉质软烂无弹性的鱼和肉，不要贪便宜啊。还有呢不买这个霉变的结块泡水腐烂的粮油干货和果蔬。
0: 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就擦亮眼睛，那仔细的来辨认。还有呢最容易被忽视的是问题食物，大家在家里的餐桌上出现过吗？比如说首先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忽视掉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夏天的时候高温的时候一定要重视。
1: 嗯，
0: 所以呢你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就是四不食。
1: 嗯，是的，死因不明的畜禽产品不吃，野生蘑菇野果野菜咱们尽量不要采食，还有呢米酵酸 比较高位的食品，
0: 米酵菌酸、哎、对它高温的食品，比如说到了这个泡了很久的这个湿米粉，
1: 嗯，
0: 还有泡发的这个木耳银耳，
1: 对的，
0: 哎，那其实在冬天的时候你说你泡个四
1: 五个小时泡发时间太长
0: 没关系、
1: 嗯、
0: 但是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泡的时间
1: 太
0: 长
1: 了，嗯，还有常温久放的这种熟食凉拌菜，常温下呢放置两个小时就不建议食用了啊。
0: 嗯，就是大家吃不完的立刻呢把它封好，然后放到冰箱里面。
1: 对，没错。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厨房里有一些操作也要熟悉。
0: 嗯，就是大家有没有说在这个特别热炎热的夏天的时候有过这些操作呢，比如说、嗯、不洗手你就直接做饭了。
1: 会有这种情况。
0: 哎，还有生熟不分开的情况。
1: 对，切菜的时候、嗯、用同样的一个菜板又切熟。嗯，熟肉又切这个生肉啊，切完之后呢、哎、也就是切完之后没有清洗然后直接切，这种情况还包括有些家里可能切这个西瓜啊用的这个刀和家里切肉的刀是一样的、嗯、
0: 没有分开，
1: 哎，这个也不行哈。
0: 嗯，所以记住呢四不能，
1: 嗯，
0: 四不能是哪四个不能呢？
1: 手不净不要碰食材、嗯、生熟不分开不要操作，还有饭菜不烧熟、嗯、千万不入口，变质食物不要去留存。
0: 嗯，对，就是像我家里头就是这个妈妈做饭，然后她呢就是做了买了鱼、
1: 嗯、
0: 买了鱼做完之后呢就是想着这个第二顿吃，
1: 哎，
0: 他呢我说一顿一定要吃完，他说没关系啊，放到第二顿吃。我说这个真的不可以，因为在炎热的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豆腐呀鱼类这些高蛋白质的像虾呀这些、嗯、它是不可以放在第二天吃的，
1: 对，特别容易变质。
0: 嗯，所以变质的食物大家一定要注意，你有时候你可能看不到也闻不出来，是不是？
1: 对，但它里面已经被细菌给腐蚀了，已经变质了，吃完之后可能就会对身体有所损害啊。
0: 嗯，还有吃完东西出现了什么症状的时候说明可能中招了呢，这个我们也简要的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对，如果说进食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或者说腹泻、头晕的这些不适症状的时候呢，可能就代表呢，哎，中招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住四个步骤。
0: 嗯，首先呢就是立即停止食用可疑的食品，尽快前往就近的医疗机构就诊，留存剩余的食物、食品包装和呕吐物的样本，那么方便呢后续调查。那发现售卖被洪水浸泡、霉变等不合格的食品呢，打12315举报。接下来呢是整点，整点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金润吉的《我曾用心爱着你》，是刚才呢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私信我，他说想点播一首歌曲，他点播了这首歌，但是没有说是送给谁。小芳、
1: 哦
0: 我这个留言了，我说你想要送给谁可以
1: 在这个里面说一下、
0: 可以说一下有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今天非要听这首歌曲呢？当然了，大家有想要听的歌曲，想要发送的祝福，同时呢路面上这样的情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帮大家看看路上的情况，因为此刻大家都下班了吧，都已经走出单位的大门了吧。走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拥堵的情况呢？
1: 哎，我们从后台看今天的路况哈，还是挺复杂的。
0: 挺复杂的，说实话，好久没有看到就是这样的路况。
1: 对，我都有点恍惚，是不是孩子们已经开学了？
0: 开学了。这位小芳就是今天他的这个有点
1: 很恍惚，
0: 那有很恍惚，就是有时候我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没有休息好的时候，我有时候在做事的时候，我会想我此刻是不是在梦中，
1: 嗯，
0: 就梦没有醒的感觉。那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还是从迎宾大道说起吧。迎宾大道，我们说到了今天。确实是超级的堵。今天堵的是哪里呢？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远方物流港的这里，现在呢，其实往下移了一点儿，是在哪里呢？喀什国际自驾车与房车营地的这个地方，双向的拥堵，北向南和南向北的方向呢，都是拥堵的情况，而且拥堵的距离呢是比较长。
1: 嗯，再往下走，还是在前进路的路口北向南的方向，这边呢也仍然是处于一个拥堵的状态。过了这边之后，在天元的十字路口北向南的方向还是挺堵的。
0: 嗯，而且这个拥堵的距离呢更长了。
1: 嗯，再往下走也是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北大桥的方向啊，一直是到和深圳路交汇的路口，这边呢也是一个拥堵的路况了。
0: 嗯，同时呢，还有一些小道，利民路是吗？
1: 对，利民路哈、
0: 和亚瓦格路。
1: 是的，利民路和亚瓦格路在和咱们解放北路交汇的路口，利民路这边呢是
0: 西向
1: 东
0: 的
1: 方向，亚瓦格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
0: 而且拥堵的距离呢都比较长，
1: 还挺长的。嗯，再往下走，咱们就来关注一下人民东路了啊。人民西路现在的拥堵得到了缓解，但是人民东路现在已经
0: 啊，真的非常堵，非常的堵。今天堵的是哪里呢？我们先看看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从公园的大门一路呢堵到了哪里呢？大十字。
1: 嗯，西向东的方向呢，从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一直是堵到了摩天轮的底下。
0: 嗯，土曼路呢，今天呢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但是此刻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通行的情况。
1: 嗯，没错。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纪大道这边的路况，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哈，反而呢队尾更长了，已经到了会展中心的，快要到会展中心的这个十字路口了啊。
0: 嗯，堵得更加长了。
1: 对，西向东的方向是挺堵的。
0: 嗯，
1: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新民路和二医院交汇的这个路口吧。嗯，二医院从农三十学校这边过来，然后呢车流量就很大，一直是汇到了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再到我们的十字路口这边。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基本上已经堵通了，然后西向东的方向的话是从这个丁字路口对向车道，然后呢一直是到农三师学校的十字路口。
0: 嗯，你说的健康路。
1: 哎，健康路的十字路口。
0: 哎，健康路。对，健康路就是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的这条路，此刻呢是一个双向的排长队的情况。
1: 嗯，
0: 那西向东的方向呢稍微的好一些。
1: 对，东向西已经堵通了啊，从农三师学校一直堵到了二医院的十字路口。
0: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也在往这个西边再来看一看，西域大道来看一看吧。
1: 西域大道，一个是主要还是西向东的方向会要车流量大一些，一个是在猿人国际大厦这边，十字路口呢现在是车流量比较大。过了这边之后呢，到咱们这个义城国际花园的十字路口，现在呢是已经堵上了啊。包括咱们前面说到的这个时光街老街这边，原来呢只是车流量大，现在呢已经完全堵上了啊。
0: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看看帕米尔大道，从舒服县回来的车那是南向北的方向，其实今天堵得比较长。这个五里桥，就从帕米尔大道这个五里桥这里整个都堵了，一直到红河北路出来，再往上走，走到了哪里呢？就是石化加油站的这个地方。
1: 嗯，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条路段非常的拥堵，就是在明宇路南向北的方向到红河北路，也就是克孜勒 勒苏河大桥的这个桥上，
0: 嗯，
1: 现在是已经非常拥堵的一个状况了、啊、
0: 对，今天这条路比较堵，如果在这条路上行驶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那此刻这条路上它为什么这么堵呢？
1: 嗯，没错。然后其他的我们来看一下，包括我们的慕士塔克东区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以及呢班超路和建设路也是一路畅通的情况。那建国路的话路况也非常的不错啊，
0: 嗯，但深康大道这里稍微的有些堵吧，因为建国路呢是车流量大但是不堵，但深康大道呢是堵的是哪里呢？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从和平路哎下来呢一直到了巧克力大道。
1: 嗯，是的，也是因为这边受到修路的情况的影响，之前我们八点钟之前就说这边挺堵的，然后现在的话队尾更长了，已经是堵了将近一条街区，也就是两个红绿灯啊、
0: 嗯、
1: 两个红绿灯已经堵上了啊。
0: 对，同时呢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深康大道的这个位置，也是和巧克力大道交汇的这个地

0: 发。
1: 嗯，主要集中在喀什花园的十字路口啊。
0: 嗯，是的，巧克力大道呢，此刻也是南向北的方向，总体来说非常的堵，因为在修路，所以说到了这个道路比较窄，所以大家在这条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不抢道，
1: 嗯，
0: 那就是跟着前车，然后呢，保持车距，慢慢的行驶。
1: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果园路，果园路今天呢也是有一点堵啊，果园路北向南的方向和中西啊市场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排队的一个情况了，红绿灯这里。
0: 嗯，是的，其他的路段呢还不错，总体来说呢，很多的路段是车流量大，但是呢，这个两个红绿灯是可以过去的。
1: 嗯，没错。
0: 那说到这呢，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的这个天气情况。
1: 是的。
0: 新疆本周会有大范围的一个高温的天气，山区呢谨防暴雨融雪型的洪水。高温情况在节目之前，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天气聊得比较多，因为这两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到了16号之后，就又一轮新的高温天气将要袭来。
1: 嗯，没错啊。
0: 那从7月13号到7月19号，有两次区域降水的过程和一次持续性高温的过程。平原区呢，大部将迎持续的高温，山区局地有暴雨，需要重点的防范高温、湿热这个强对流天气及融雪型洪水等次生灾害。
1: 是的，预报显示呢，13号的白天到16号，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及两侧，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山区断续有小雨。昌吉回族自治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这些地方的山区呢，会有暴雨，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上述部分区域呢，还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4到5级的偏东风。阵风8级左右，局地还有扬沙或浮尘。那17号到18号呢，北疆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会有小雨，风口风啊，高山区的微雪，部分区域呢还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达到了9到10级。
0: 嗯，是的，那本周重点防范的就是高温强对流天气和融雪型洪水及其衍生地质灾害对交通出行啊、旅游啊、城市运行等的不利影响。像农业方面，像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棉花还有春玉米及邻国产区高温热害的风险等级高。棉区呢应该加强田间的管理，缩短灌溉的周期，随水增施磷钾肥和腐殖酸。
1: 嗯，
0: 那还有注意防治
1: 棉叶螨、
0: 蚜虫这些病虫害。
1: 是的，我们的春麦区呢也要需要做好一喷三防和肥水运筹，防止呢灌浆期的干旱，减轻干热风和高热的影响。牧区呢也应该密切的关注牧草的长势，合理放牧，做好草原虫害监测与防控，并抓住有利时机的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这个天气预警信息，避开高温时段的外出，主动多次适量的饮水，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如果说有出现中暑的症状呢，要及时的来进行就医了。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林美。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刚才呢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到了说七里桥桥头往丽笙酒店的匝道绿化带漏水了，已经把桥头的路基冲掉了一部分、那我们也是及时的反映给了相关的部门，那相关部门呢也是给了回复。他也说到了说七里桥丽笙酒店的绿化带跑水呢属于中水主管线，维修材料呢本地是没有的，所以从外地购买，那材料呢还没有到货、预计呢这两天到货之后呢马上维修。
1: 是的，也是非常感谢咱们听友朋友们给到的信息啊，反馈到的这个信息。
0: 哎，是的是的，那相关部门也是说到了说跑水点呢已经组织人员先去抽个水。非常感谢，我觉得真的是有反应有回复。
1: 哎，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闭环。
1: 把喀什当做我们的家，发现了
0: 问题
1: 及时的进行反馈。然后呢我们的相关部门也会给予到相关的这个处理。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的喀什变得更好，变得更美。
0: 哎，是的是的，感谢感谢。确实，我觉得这两年，我觉得喀什越来越美了。就本来喀什就很美，它在我心里，它就是，自己的家乡嘛。
1: 没错啊。
0: 那现在呢，觉得更美好了。
1: 是的，你到了夏天。不再像以前的那种好像就是闷闷的热热的感觉，到了夏天你会发现到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啊都是
0: 能去的地方更多了，能游玩的地方更多了，
1: 对，
0: 是不是
1: 绿意盎然，然后鲜花盛开。
0: 是的，比如说到了就是这个到泽普县金湖阳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是不是这里呢有层层碧叶铺满水面，粉白的荷花呢亭亭绽放。远处的胡杨成林，戈壁水乡呢混搭着荷塘，温柔氛围感拉满。
1: 没错，我之前朋友圈也有人发了这个荷
0: 花
1: 的照片。因为我还特别纳闷，前就是当天还跟我在聊天呢，还见到他了，然后到了第二天他就发了荷花的照片。
0: 哎，到哪里去了？
1: 然后第三天 又回来了。我说你这个荷花去哪拍的呀、你怎么跑到这个南方城市去了？他说我没有去，
0: 我在
1: 泽普拍的。我说哇天哪，这个荷花也太美了，开得很盛哈、这个荷花朵朵很大，然后呢碧绿哈，这个一片碧绿的这种感觉，看上去、

0: 真的非常的美哈。
1: 是的，大家知道吗，就是在泽普县金湖洋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里面，就是木栈道上，你在木栈道边走边观赏这个荷花那种美好和惬意，我相信哇，它真的是每一秒都让你心旷神怡。
0: 对，想到了那首是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1: 对，就是和风拂面消解盛夏的燥热。
0: 除了这个荷花之外，咱们的向日葵也正是这个盛开要盛开的这个时节了。
1: 向日
2: 葵，五年全江服务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大关，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五成，三产领跑格局持续巩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提升服务业质量效率和竞争力，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我区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1.5 万亿元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突破6000家。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文华，
3: 顺应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加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聚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4: 新疆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今年一至五月，有色、电力、化工、纺织行业保持较好发展增势，对工业增长贡献突出，特色优势产业释放出强劲活力。请听报道。
5: 在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新疆加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行，工人们按照订单有序进行流水线作业。这是一家专业生产高档时尚休闲面料、加纺面料及各类纯棉混纺纱线的纺织企业，依托阿克苏优质棉花资源，企业深耕中高端男装面料赛道，并与劲霸、七匹狼等知名品牌达成战略合作。新疆加泰新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美红告诉记者，
6: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销往华东片区跟华南片区，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大概在20亿左右，同比增长20%以上。
5: 从一朵棉花到一匹好布，再到一件成衣，一款加纺产品，新疆棉花产业以研链、补链、强链推动全产业链增值。目前，新疆已形成棉花、化纤、纺纱、织造、印染、服装、加纺产业用纺织品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新疆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8%，其中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7.6%、46.3%、53%。与此同时，化学工业也不断提速，一至五月增加值同比增长12.6%。当前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农作物追肥需求持续增加。在玛纳斯县，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液体肥、盐碱地专用化肥等农资，全力保障下管追肥供应。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成品工段负责人张晨森，
7: 目前呢，我们是三条自动生产线工作，每天的产量在1200吨左右，发往咱们的全疆各地。
5: 目前，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已建成成熟的煤机化工生产体系，形成从煤炭气化、合成氨加工到尿素、三聚氰胺、聚甲醛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据了解，一至五月，全区氢对苯二甲酸产量同比增长57.4%，甲醇、尿素产量分别上涨35.3%、23.9%。从煤化工到石油化工，产业链持续延伸，产品附加值稳步攀升，新疆化工产业集聚效应、规模优势加速凸显。
8: 新疆台消息，今年上半年，新疆各对外开放口岸客货流量稳步攀升，多项出入境数据创历史新高。全疆16个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40.8万人次，同比增长33.2%。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94.6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27.8%。上半年，新疆边检机关不断升级服务管理能力，持续提升货物通关效能，货运流量继续保持同比25%的增长。其中，伊尔克什坦口岸货运车辆同比增加超5.7万辆次， 图尔嘎特口岸同比增加超3万辆次，阿拉

山口口岸同比增加超 2.6 万辆次。在铁路口岸，新疆边检机关共查验出入境列车 2.3 万列次，保持同比 6.8% 的增速，通关量居全国首位。在空港口岸，乌鲁木齐空港口岸开通西北地区首条直飞德国航线，客运航班覆盖面已扩展至18个国家，往返中亚。

丹桂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皲裂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想。在由江南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暄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巴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字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都

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儿当馒头吃，吃不动。后来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卷起来吃，也吃不动。再后来都学会了，要卷着大葱吃，煎饼卷大葱，这才是沂蒙山人的正规吃法。实际上，在当时贫瘠的沂蒙山区，小米的产量很小，一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

0: 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今天要会餐。范叔宝却有些担心，这么多的人恐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议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够他们装备几个师了。会议还没有开始，几百人挤在一起聊天。这些南征北战的各路将领平时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好不容易见上面，握手拍肩，统拳斗乐，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 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训之后即入朝作战。朱德总司令特别列出了九兵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从来都是腿肚子上绑面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次入朝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会再接再厉，无往不胜，圆满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相信九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喀什地区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地区交通重点项目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将超联赛淘汰赛首轮比赛中，喀什队在主场战胜昌吉队。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7月12号，喀什地区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听取企业家意见建议，研究推动地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地委书记聂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地质相关部门介绍了喀什地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12家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做交流发言。
4: 聂壮与大家深入座谈交流，代表地委行属向长期以来扎根实业、深耕发展，为喀什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们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厚植爱党爱国爱疆情怀，牢牢把握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企业自身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融入新疆和喀什发展大局，用足用好一揽子增量政策，坚定发展信心，聚焦主业实业，持之以恒兴实业、扩投资、促转型，不断提升企业发展实力，在推动发展和改善民生中展现更大作为。会议强调，企业是推动喀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最宝贵资源和最关键力量，希望广大企业家紧密结合喀什和企业实际，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动搭建产学研创新联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的开发应用，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在喀什落地转化，聚焦主业，做强实业，持续巩固提升传统业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充分发挥产业链协同作用，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喀什外向型经济发展，实现企业兴与喀什兴互利共赢，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带头诚信经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实现企业发展和安全良性互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动各族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做出新贡献。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企业家当自己人，把企业事当自家事，始终与实干者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强化要素保障，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让民营企业放心经营、安心发展。
5: 近日，记者从喀什地区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喀什地区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攻坚克难，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截至6月底，项目开复工数量、投资完成额度均超额完成上半年计划，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发展目标。
6: 在刹车线 X509 线县城至伊盖尔旗镇道路提升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各类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正按技术规范平整路基。
7: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严夫顺：
8: 道路提升改造项目位于沙山县境内，咱们全长是17.95公里，途经咱们阿兹勒乡、恰巴格乡、伊格尔旗镇等3个乡镇。本项目我们将按照2级公路双向4车道的标准进行提升改造，增设非机动车道，同步配套完善安全防护等附属设施。
6: 这条运营了20多年的进城主干道，路面破损问题频繁出现，安全隐患突出。 此次提质改造将有效整治堵点，消除风险隐患，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通行，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7: 沙车县伊盖尔旗镇齐格勒克霍伊拉村村民麦麦提图尔孙努尔买买提，
9: 我特别开心，以前路面坑洼，出行既不方便也不安全，修好之后出行就能寻常又安全了。
6: 与此同时，月浦湖线路网优化也取得新进展， S310 线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已完工通车，有效缓解了城区过境交通压力。在此基础上，月浦湖线持续完善农村公路体系，四通八达的乡村道路串联各乡镇村，既便利群众出行就医，又畅通农产品外销与城乡物流通道，让交通惠民红利直达基层。
7: 月浦湖县交通运输局项目办主任沈莹，
10: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以党建引领路网攻坚为抓手，全力破解征迁、用地、资金等堵点，推动项目提速增效。我们将以路网优化成果检验为民服务实效，为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交通力量。
6: 2026年，喀什地区1至6月计划开复工项目96个，其中续建9个，新建87个，计划投资25.77亿元。截至6月底，实际开复工120个，续建9个，新建111个，完成计划的125%，超额25%。上半年完成投资33.8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1.3%，较上半年投资计划超额31.43%。
5: 近日，自治区重大教育民生工程新疆大学喀什校区1期工程顺利通过5方域验收，进入收尾阶段。该校区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南疆优质教育资源布局，为区域长远发展培育人才积蓄动能。
11: 该校区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南侧，是新疆大学第4个校区，于2025年11月起

0: 动建设，整体分三期实施，一期分两标段推进，一标段含公共教学楼、理学院、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教学实验楼及两栋学生宿舍，共计五个单体。二标段为食堂、教师公寓和道路等配套设施。目前，一标段主体装饰、机电安装已全部完工，7月6日通过五方预验收。
1: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晋忠：
2: 现场正集中开展细部问题消缺、配套管线调试、竣工资料整理等收尾工作，保质保量完成竣工验收。
0: 在办学定位上，喀什校区与乌鲁木齐主校区错位发展，设置12个教学单位，重点布局现代农业、纺织服装、能源环境、智能制造等理工类专业，定向培养创新应用型复合人才。校方表示，两校区共享师资与教学资源，培养方案、考核标准完全统一，实现异地同质、资源共享。目前，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二期规划、师资储备等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
3: 7月1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首轮打响，喀什队主场对阵昌吉队。本场比赛跌宕起伏，看点十足。喀什队遭遇先丢球、主力染红的双重困境，全队众志成城顽强作战，在伤停补时阶段凭借点球完成逆转，以2-1取胜，顺利挺进下一轮。
4: 上半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第11分钟，昌吉队斩获前场任意球良机。昌吉队5号球员阿卜杜艾利·哈利克头球抢点破门，帮助球队上半场1-0领先。
1: 观众王泽涛：
5: 球员们抢拼特别激烈，我希望咱们新疆足球越来越好，喀什加油，昌吉加油。
1: 观众米尼威热·图尔孙：
6: 今天的赛场特别的热闹，就是球员也是非常的努力，看得我们心里特别激动。
4: 在伤停补时阶段，喀什队30号球员阿卜杜塞比·沙蒂克顶住压力，将点球罚进，帮助球队2-1实现反超。中场哨响，十人作战的喀什队上演逆风翻盘。本场比赛充分展现了喀什队员永不言弃、顽强拼搏的竞技风采，为姜超联赛奉献了一场经典的逆转好戏。根据赛程安排，喀什队将于7月18日赴昌吉展开次回合较量。
1: 喀什队球员黄永新：
7: 感谢前来助威的球迷们，这场胜利属于整个团队，属于所有支持我们的喀什队球迷。淘汰赛每一场都是生死战，我们会好好总结今天的不足，认真备战下一轮。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冠军奖杯带回喀什，为喀什争光，为家乡争光。
3: 7月11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八强淘汰赛第一轮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打响。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乐浦湖县提前积极部署，统筹多方力量，精细化落实服务保障。
0: 安全是赛事顺利举办的首要前提。县公安局全警动员，多警联动，全力维护赛场良好秩序。
1: 乐浦湖县特警大队副教导员陈武德：
8: 为保障本次姜超联赛顺利举办，我们提前制定了安保执勤和安检排爆方案，划分专属值守区域，赛前对场内外进行全面安全排查，赛中全程在岗值守，紧盯现场人流动态，全力维护赛场秩序，守护观众和参赛人员安全。
0: 针对足球比赛高强度、易受伤的特点，卫健部门在赛场内设置医疗保障点，配备专业医护团队、急救药品和全套诊疗设备，全程驻守。
1: 乐浦湖县维吾尔医院医护人员塔吉古利·吴福尔：
9: 针对足球赛容易出现的扭伤、擦伤等情况，备足急救物资与设备，工作人员全程待命，随时相应。
0: 赛场内外，青年志愿者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他们坚守各岗位，承担引导观赛、帮扶老幼、物资分发、咨询答疑等暖心服务，用热情传递文明与爱心。
1: 乐浦湖县青年志愿者张文卓：
10: 我们主要引导观众有序入场就座，解答观赛相关问题，配合维护现场秩序，尽力为球员观众做好服务。
0: 此次赛事的圆满举办，得益于各方协同配合，展现了城市治理的温情与效率。
1: 月浦湖县商户图尔孙江艾尔肯。
7: 赛事吸引了大量的观众，给本地商户带来了客流增加收入，真心希望今后多举办这类群众喜爱的问题活动。
3: 眼下喀什古城游人如织，喀什地区持续完善景区、酒店、交通全链条配套服务体系，以多元供给和贴心服务带旺暑期文旅市场。
0: 暑期的汉巴扎夜市灯火通明，人潮涌动，各类特色美食琳琅满目，香气四溢，往来游客漫步街巷，沉浸式体验地道的喀什烟火气。在古城酒吧一条街，沿街户外餐位错落排布，游客三三两两结伴而坐，碰杯说笑，氛围闲适惬意。
1: 喀什市民乔伊：
11: 来到古城这边一定要来印象烤吧，因为我经常过来，这边的驻唱也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很喜欢这种放松的氛围，然后在这也能看到古城的美景。
1: 喀什古城商户张浩：
12: 希望大家嘛经常来喀什，来古城多转一转，坐一坐，吹吹古城的晚风。
3: 确实好，巴楚县公安局救助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
4: 当日18时许，巴楚县三岔口镇一变电站工作人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只受伤的大鸟，随即报警。
1: 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巴楚750千伏变电站工作人员李吉军：
13: 我们在巡逻过程中，然后发现一只大鸟，然后就是从空中掉下来了，然后紧接着我们就过来看一下，就是它的翅膀受伤了。
4: 巴楚县三岔口镇派出所民警火速赶到现场，并联系县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工作人员到场处置。经辨认，这只大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它的翅膀折断，丧失飞行能力。民警将其送往巴楚县拜什图普国家级公益林管护站进行专业救治。目前，经过专业救治，黑鹳状况正在逐步好转。待其完全康复，工作人员将挑选合适地点把它放归自然。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4: 日前，中国医院协会健康中国建设南疆行活动在莎车县人民医院举行，多学科专家团队开展大型义诊与学术交流，覆盖10余个专科，汇集当地群众。活动同步聚焦人工智能、绩效管理及心血管诊疗新理念，助力基层医疗能力提升，为喀什地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近日，舒富县石原镇库普色俄村清洁环卫设备工厂项目签约，总投资300万元，改造闲置老旧厂房，新建生产线。项目采取村集体加企业模式，预计吸纳15至20人就业，月薪超2500元，并向村集体提供稳定分红，助力人居环境改善与乡村振兴。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帕尔哈提克利木，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

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何用行动抚平内心的浮躁。欢迎大家分享你的心事。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

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行。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短期的得失衡量不出努力的价值，一时的低谷也代表不了最终的结局。很多人只看到别人成功时的风光，却忽略对方背后长年累月的沉淀。努力这件事，贵在长久，贵在坚守。也许此刻你身处低谷，看不到前路微光，但你所有的付出都在潜移默化改变你，丰富你的阅历，磨练你的心性。也许收获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守住初心，踏实耕耘，不轻易半途而废，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份

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有句话说得好，人需在世上磨，方能立得住。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决定着他的人生高度。精力不分散，思想不守旧，做事敢坚持，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掌控者，能深耕。有位作家曾说，集中精力于单一目标，才能有所成就。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开场曲送出的是远走高飞，关掉手机是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1: 关掉电脑，关掉自己所有的行囊，然后背起来直接走。
0: 哎，是的，所以今天这首开场曲当中呢，大家就应该知道今天丽梅和小艾要跟大家聊什么了。
1: 那就是出去玩了，虽然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但是有一些很美的目的地，而且就近在咫尺，其实可以在江内看一看有哪些地方可以游玩。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在 FM101.2 时尚潮玩家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呢就是近距离的旅行，就是咱们不用走太远的地方，也不要像刚才歌中唱到的远走高飞，是不是？我们只要抽出很少的一点时间，然后呢就能到达的自己的远方和诗的这么一个向往的地方。
1: 是的，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四个南疆的草原，这里是小众秘境，同时也有可能颠覆你的认知。其实说到新疆的南疆，大家总会想到喀什古城的安静小巷，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湖泊，
0: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乌云沙海，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说到了就是南疆的时候，觉得都是好像的景色更多的是这些，是不是？这好像是咱们新疆南疆的地区给世界的一张这个名片。但是呢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呢，还散落着许多鲜为人知的

0: 角落。哎，比如说草原，大家一听草原是不是觉得咱们应该到北京北疆去，到阿勒泰去，但是呢在我们南疆也有一些小众的人少景美有特色的值得专程去的一些哎美景。
1: 是的，那这些地方也是新疆递给世界的一张张金色名片。同时呢小心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呢不小心可能找到了很多南疆的好看的小众点位，今天也直接都推荐给大家。
0: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托莫尔峰怀抱里的桃源塔格拉克村。哎，这里托莫尔峰是哪里的？来想先先考大家，对你们的听众朋友立刻就说阿克苏。抢答对了，是的，阿克苏。塔格拉克村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塔村，就位于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的天山托莫尔景区之内。
1: 这个地方我听过，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下阿克苏的天山大峡谷，也是趁着两天的时间，然后呢好像是这个三月底的时候去的，然后突然有人跟我说在这里的这个塔村风景特别的美。
0: 对，这里是天山南麓的一个高山村落，海拔那是在2300米左右。给大家说说它的村子，背靠着托莫尔峰，面前呢是开阔的河谷草甸，从温宿县城呢出发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1: 是的，
0: 这个村里的景色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你想就是背靠托莫尔峰，村里的景色呢是四季分明。
1: 没错，
0: 夏季的草甸一片葱郁，野花呢从脚边一路铺到了山腰，牧民着赶着羊群呢从村口走过，而且那个傍晚时分的时候炊烟袅袅，然后那个牧羊成群的往家走的那个场景，哇，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所以说到了谁说南疆没有草原呢？
1: 还有呢，秋天前的村后呢，白杨树变成黄色，趁着远处的托莫尔峰的这个雪顶，随手一拍就是一张风景极美的明信片。而且在这里游玩，体验感可以非常的丰富，因为这里大片的草原草甸，可以在上面搭帐篷露营，也可以骑着马沿河谷走一走，而且村里面有不少的民宿和农家乐，夏天也很适合带着全家人来避暑，顺便尝一尝新鲜的牛羊肉。
0: 是的，大家知道吗？从喀什到阿克苏也就是5-6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是不是
1: 火车的话睡一觉就到了。
0: 对，火车很近，自驾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就是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塔村呢，离阿克苏呢也就温宿县呢也就1个小时的路程。
1: 没错，
0: 所以哎，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短途的旅游。门票呢是每个人呢是30块钱。如果大家导航的时候直接导到这个塔格拉克村
1: 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肖尚亥草原。
0: 肖尚亥，一说这名字就是大家可能哎，肖尚亥是男的，那是小上海。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喀什本地的就是喀什人都会说哎，夏天到了我们到哪里去，到肖尚亥去。就是他的谐音。
1: 是的，这里呢是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孜州的乌恰县，距离县城约2个小时的车程，沿途的戈壁和雪山景观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视觉盛宴了。
0: 是的，对，非常非常的美。那小爱去过了吗？应该是
1: 去过，前2年的时候去过。然后我记得那里是有搭帐篷，就是也是类似于农家乐，你去称肉，然后称完肉之后他会给你做好，然后你们可以在草原里，就不是草原，然后外面是一个那种蒙古包一样的房子。
0: 对，
1: 你可以在里面吃喝玩，而且呢他就是给你准备好了一些这个盖的东西，毯子，还有枕头，就是吃完玩完之后累了还可以回来再休息休息。
0: 对，因为温差呢比较大，所以他肯定是要有一些厚被子的准备。而且在这里呢就是你可以自己来烤，是不是啊？你也可以让他帮你来这个做羊肉。
1: 是的，而且呢他在这里是如果说你他的包房是这样，你可以包一天，也可以包就是从早上到中午。是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你带的瓜果蔬菜啊他会帮你清理好清洗好，甚至呢在这里我还看到有人牵着羊过来
0: 啊，
1: 羊也可以饱餐一顿了。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带的水果，你的果核呀、还有瓜皮呀，就是羊过来的时候你就喂给羊。其实一点也不浪费。
1: 是的，
0: 那我这个地方我真的去了很多次很多次，就是5月份去的时候你和8月份去的时候真的完全不同。

0: 是的，我觉得六七月份去的话，这个草原的景色会更加好看一点。
1: 嗯，草原呢被雪山环抱，夏季呢牧草茂盛，野花遍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高山湖泊，湖水呢清澈如镜，倒映雪山蓝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拍照特别的出片。
0: 是的，在这里呢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其实就是骑马了，可以请当地的牧民向导，还可以骑马穿过花海，一直走到雪山脚下的冰川湖边。如果说季节非常合适的话，你还可以看得到雕羊比赛，感受驰骋草原的野性与豪迈。
1: 嗯，在这里呢门票是每个人31块钱，大家导航的话可以导到萧上海草原景区。
0: 嗯，那这个上海一个是就是上品的上，
1: 时尚的上，
0: 对，海呢就是我们十二生肖里面那个海。
1: 嗯，亥时。哎，对，是的，那大家导航就直接导到这儿，你就可以进去了。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再早些年的时候是它是不要门票的，就是你可以直接进去。
0: 我是近几年才去的，前些年还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1: 对，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二个地方，那说到的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我们先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哎，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南疆值得去的一些小众的秘境之地。
1: 对的，那第三个我们说到的就是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
0: 是的，这里是哪里呢？哦，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1: 康熙瓦湿地。
0: 这里呢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去过这儿，因为康熙瓦湿地呢，它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的南部，昆仑山北麓。从皮山县的县城呢，沿喀拉昆仑公路向南呢，约3小时就可以到了。这里的景致呢，与印象里的南疆的景观呢是完全不同。
1: 是的，那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之后，顺着山谷流下来，在这里汇聚成了蜿蜒的溪流和大大小小的浅水湖。同时也滋养出了绵延数十公里的一个湿地草甸。那在这里有很多的候鸟，也有很多的小动物，就比如说进入到夏天以后，湿地上就开满了紫色的一些花朵和黄色的花朵，成群的赤麻鸭还有斑头雁在这里栖息繁衍。清晨黄昏的时分，候鸟齐飞的场景非常的壮观。
0: 这里的是就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因为尤其是拍鸟的这些朋友，他们特别的喜欢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呢是观鸟的圣地，可以沿着这个木栈道寻找到黑颈鹤等珍稀的鸟类。其实喜欢摄影的朋友可以带上长焦镜头，哎，拍得非常的过瘾。
1: 没错，
0: 这里呢是不要门票的，
1: 对，免费的。
0: 对，大家要是来这里的话，直接导航到康熙瓦就可以了。那第四个要和大家聊的是哪里呢？这里真的也是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伊尔羌河畔的秘境，坡龙原始森林。
1: 这里是在喀什地区叶城县0公里出发的地点，那沿新藏线219国道向南行驶100多公里之后，当荒凉的戈壁逐渐被苍翠代替的时候，便到达了昆仑山深处的坡龙原始森林景区了。
0: 这里呢确实离叶城县呢是有一些远，但是呢我是去过一次，这里的风景真的颠覆你的想象。因为进入林区之后啊，满眼都是笔直高耸的雪岭云山，树干粗壮遮天蔽日，脚下的溪水呢从山间淌过，空气里呢带着松枝和泥土的清冽的气息，真的是原始森林。
1: 是的，它都叫原始森林了，肯定会有很多的树木。同时夏季呢，这里的林下野花遍地，与周围的戈壁荒漠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同时也是昆仑山中难得的一片绿色孤岛。
0: 这里拥有完善的旅游设施，方便自驾的朋友们休憩和探索。那景区的门口呢就有停车场，内部的玩法呢也是非常的多，
1: 同时还可以沿着木栈道徒步穿行于林间，全程约2个小时，累了还能够在景区内的营地住宿，周围也都是绿色，对眼睛还有对自己的身心非常的舒服。
0: 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天呢真的是玩不够，我因为现在呢在这个坡龙原始森林呢也有住的地方。我觉得你在这里住上一晚上，然后呢深度的感受一下，就是在这种原始森林里的感觉，就是把氧气呢吸够了再回来。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大家能住上一晚上，玩上2天，因为路途呢确实比较远。这里呢是收门票的，每个人呢大概是35块钱左右。那如果是导航的话，大家可以导到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1: 是的，
0: 和大家说到了南疆的四个
1: 非常小众的
0: 秘境，是这个大家托木尔峰，塔格拉克村第一个，第二个大家记得了吗？记住了吗？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哪里呢？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是不是肖上海草原？
1: 还有这个0公里的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0: 对，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康熙瓦湿地，一个是在阿克苏，那一个呢是在和田，还有一个呢是在克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喀什。
1: 嗯，对的。那其实今天除了说这四个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景区，而且在这里离我们很近，嗯，我觉得真的可以在周六或者是周天的时候抽两天的时间去这里玩上一趟，
0: 嗯，
1: 那就是阿克陶了。
0: 哎，
1: 因为来到这个南疆玩，来

0: 到克州玩，必定绕不开的就是阿克陶县。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奔着白沙山、白沙湖、克州的冰川公园、木吉湿地、泥山群等等自然的奇观而来。白天看完风景，晚上可能就住在阿克陶县了。既然说要待上这么一天两天，那其实也可以在这阿克陶的县城里逛一逛、吃一吃。
1: 那县城里到底有什么可逛、可吃、可玩的呢？我们也带大家来转上一圈。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是在城里逛的时候呢，一定要到镇中古城去。这个地方呢是从县城出发，首先来到的是镇中古城，这里呢是汉代的疏勒的城池，那也是班超屯田戍边的要塞，曾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繁荣与变迁。
0: 城墙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黄褐色，走在巷道里的时候可以看到远处的帕米尔高原的雪山轮廓。这里不收门票，可以玩也可以逛，设施场馆呢也都非常齐全，适合慢慢的溜达。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早高峰里说到过的
1: 慢冲式的旅行。
0: 对，慢冲式的旅行不就是找一个小城然后找一个小县城，在这里感受人文风情，吃一吃，逛一逛，玩一玩，感受时光慢慢停下来的一个瞬间。
1: 对，不用排队，也不用这个起早贪黑，是不是？慢慢的游，放松心情。那说到这呢，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白珊瑚湿地公园。
0: 对的，从古城出来之后呢，沿着县城的主路走不远就是白珊瑚了。这里不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白沙湖，它叫白珊瑚。是县城边上一处安静的城中湖，湖水非常的清澈，四周也是绿树成荫，本地人很喜欢在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散步聊天看日落。同时湖边有长椅和步道，坐下吹吹晚风，看到远山倒映在湖面上，是县城里最惬意和放空的一个方式。
1: 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来哦，玉买镇的木雕小镇。在这里呢，其实大家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木雕手艺人雕刻的非常精美的木雕工艺品。
0: 是的，它这个木雕和我们想象中雕一个小人偶样子还不太一样，
1: 特别的复杂。
0: 对，它是雕成了那种山水画，包括一些这个风景画里面很细致，非常非常细致的那种画面。
1: 对，玉买镇的这个木雕小镇呢，距县城呢是10公里左右，开车呢半个小时就到了。这里呢聚集了一批本地的木雕的手艺人，工作室和展销铺子是挨在一起，进门呢就能看到师傅们雕刻木头，有小挂件，也有大件的作品。大家如果看中哪件，直接可以带走，价格非常的实在。带伴手礼，比如说作为伴手礼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0: 对的。还有就是雅致的农家乐了，因为逛完木雕小镇返回县城时，可以去雅致的农家乐玩一玩。这里是由村民自家院子改造的农家小院，院子里也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夏天正好坐在绿树成荫之下吃点东西纳纳凉，看一看这个风景，然后和主人聊聊天，感受新疆最本真的待客之道。
1: 对，我们逛完了景点之后，那就坐下来吃一吃，让自己的嘴巴忙起来。那阿克陶这个小县城当中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我们也和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呢是卡扎肉囊。说到肉囊的时候，好像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它的美味，是不是啊？
0: 对，我挺喜欢吃肉囊的。
1: 你看馅料简简单单，只有牛肉或者羊肉，那青红椒、洋葱，是不是啊？真的非常的简单，但是你烤的那种皮子金黄色的，酥酥脆脆的，一口咬下去，那个肉那个鲜嫩的汁水流出来的时候，哇，真的太香了。
0: 对的。
1: 肉汁呢也是完全的渗到了这个肉囊里头，是不是？囊的麦香裹着肉香，红化超满足。我觉得这好像是不管是这个阿克陶县还是我们喀什，这都是一道非常地道的美食，就是当地美食，同时呢它也是待客的压轴出场的一道就是硬菜。是吗？
0: 没错，
1: 硬饭。 这个是一定要尝一尝，大家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个是奶皮子卷馕，
0: 它相较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卡扎肉馕，奶皮子卷馕则显得更加柔和一点。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像是那种春卷的透明的皮皮，就是它有一点薄薄的，微微的透起来，厚厚的手工奶皮子抹到这个薄到透光的一个饼皮上面，撒上调味和葱花还有香菜，卷起来蒸着吃，奶香非常浓郁，也有一番风味。
1: 哎，这个时候，这是我的最爱。
0: 而且这个时候，这种小卷饼它还可以蘸酸奶吃，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觉得味道挺不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种啊？
1: 是同一种。
0: 但是我在阿图什吃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吃法，它会给你酸奶，然后它那个酸奶和我们吃的那种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它是偏老酸奶的口味，你蘸着吃真的超级好吃。
1: 浓浓的酸奶是不是裹在上面？
0: 没错，
1: 就是刚才说到奶皮子卷馕，哎，这名字我觉得取的确实叫这个嘛，各地的叫法都不太一样。它里面卷的是葱花，和香菜，其实我吃到的还有卷韭菜的，是不是啊？还有卷这个，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卷的是那种奶酪的那种，
0: 对，
1: 松松软软。
0: 就是味道都很不错，
1: 非常的好吃。说到了酸奶，我觉得在南疆啊，真的酸奶是必吃的。大家吃过那种彩椒咖啡和彩椒酸奶吗？
0: 说到这个，不得不提起来之前的那种馕碗咖啡，非常的火。那其实在这里还有彩椒咖啡，也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本地的彩椒顶端切开，然后把里面的这个辣椒籽挖出来，然后当杯子使用，倒入现磨的咖啡或者手工酸奶，彩椒的清爽微甜和咖啡的苦醇，那酸奶的酸香奇妙的融合在一起。第一次喝觉得这什么搭配啊，可能会觉得有点怪，但喝到一半或者是喝到它的美味之处，就会觉得有点上头了。在县城的小店里点上一份，这个就是属于阿克桃的味道。
1: 哎，是的，彩椒，首先我觉得它的颜值就非常的吸引人，是不是啊？就觉得你想那个红色的彩椒、黄色的彩椒或者绿色的彩椒，是不是啊？你把里头放上咖啡，放上这个酸奶的时候，你想想那种感觉，让我觉得端到盘子里端上来的时候，自己慢慢的品尝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好吃。而且我的话可能会就是把那个咖啡喝完，然后呢把那个酸奶吃掉之后，也把这个辣椒哎吃掉，
0: 想尝一尝这个辣椒的味道。彩椒嘛，
1: 彩椒本身它就是水果类的，其实非常的好吃。还有一道美食叫恰瓦特。哎，这道美食是什么样的？我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它是用和好的面反复的涂上奶油煎制而成，那饼皮呢擀的是非常的薄，一层层的叠出酥韧交织的口感，咬下去呢满嘴浓郁的奶香，甜中带咸，越嚼越上瘾。哇，我此刻
0: 怎么听这个
1: 忍不住了，
0: 听这种描述觉得它像奶皮子，越嚼越上瘾。
1: 对，它是那个用面嘛，就是反复的涂上奶油，其实我们在喀什当地也可以吃到这道美食。
0: 是的，那接下来
1: 非常的好吃，
0: 就是卡塔曼了。卡塔曼究竟是什么呢？也是手工奶油层层堆叠再卷起来的一种点心，它的表皮是酥黄精脆的，那咬一口掉渣，里面呢非常的绵软，和恰瓦特基本上是搭配在一起，也是在这里最日常最治愈的一个甜蜜的组合了。
1: 哎，给大家说到的这几道美食，我此刻我是忍不了一点儿，觉得这种香味已经从这个
0: 屏幕当中
1: 直播间已经蔓延出来了。对，我不知道说到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闻到那种蔓延出来的奶奶的香味呢。好的，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阿克桃县山里的这个风景。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3: 我是小爱。
2: 那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前半段呢和大家聊了隐藏在南疆的四个小众的美丽的秘境，
3: 对，还跟大家聊了一些美食。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离喀什特别的近了。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克州的冰川公园。
2: 哎，是的，刚才也说到了阿克陶县。阿克陶县其实离我们喀什真的非常的近。那你去阿克陶县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哪个地方呢？必须打卡的地方肯定就是克州冰川公园这个地方了。
3: 阿克陶县最让人羡慕的地方是在于出了县城车往哪个方向开都是非常顶级的自然风光。
2: 往北走，哎，克州冰川公园的冰舌从雪山挂下来，幽蓝深邃，坐车呢就能直达冰川的脚下，

0: 是帕米尔高原上对普通游客最友好的冰川体验了。
1: 对，
0: 那夏天山脚下的绿色的草，那各式各样的野花，哎，铺陈开来，是不是抬头呢却是万年不化的冰雪，同一个画面里有着两种不同的季节。
1: 是的，往县城的西南方向走，白沙山、白沙湖就在这里静静地躺着。银白色的沙山倒映在浅蓝色的湖水当中，干净的就像是一幅刚画完画还没有干透的水彩，不需要找角度，手机随便一拍就是很好看的风景。
0: 嗯，那再往里走呢，就是木吉湿地泥火山群。这里呢是被誉为帕米尔帕米尔之眼的木吉火山口，是罕见的地质奇观。站在这个火山口的边缘呢，脚下是干涸的泥浆痕迹，远处是巍峨的雪山，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对的，那我们说完木吉火山之后，再来看一看喀拉库勒湖。这里呢是在穆士塔格峰脚下，天气好的时候，雪山和云朵倒映在湖面上，湖水是深蓝色，有点点偏黑，四周很静谧。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比较好，因为湖面很平整，冰山和晚霞都在水里，随便一走都很舒服。
0: 嗯，是的，就是处处是景，是不是？只要是大家走过这些景点的朋友就知道，其实从你的车驶上公路的那一瞬间，就是满眼都是美景。
1: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阿图什吧。阿图什的天门山景区，这里呢是在阿图什天门山景区，要45块钱的票价。但是在这里，景区就是从阿图什市的一个西北方向，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型的拱石门。那过了百米之后，宽几十米，像是整块山岩都在这里翘了一个天然的窗户一样。
0: 嗯，是的，这个地方小爱去过吗？
1: 没有，但是我特别想去一下。
0: 那我是真的去过，我觉得必打卡之地吧，因为它离得不那么远，很近，而且现在呢就是整体的设施呢非常的
1: 齐全。
0: 对，
1: 是的。那抬头如果说站在这个天门山脚下抬头看起来，天空就像是被框在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里面，光是从上面倾泻下来就有一种站在巨人门缝里的错觉。而这里的地貌呢是非常典型的丹霞的峡谷，那赭红色的一个壁石层层叠叠，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的一个质感。
0: 嗯，因为它有木栈道嘛，你沿着木栈道一直往里走，走到深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是在大山之中，在大山的里面，那种感觉确实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如果是很多的朋友一起去，你还可以比一比，是不是谁先走到这个木栈道的尽头。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在祖国最西端的时候等上一场日落，这里就是西极时光景区了，需要36块钱的门票。那这里呢是中国版图上最西端的村庄，斯姆哈纳村，位于乌恰县的一个境内。这里有时光塔、西极碑，还有一个让人心动的事实，就是站在这里，你就是一天当中中国人里面最晚告别日落的人。
0: 是的，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太阳沉沉的沉下，那天色从金黄烧成了橘红，再褪成了深紫，整片的帕米尔高原呢就被染上了暖色调。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感叹一声啊，这个
1: 时光太美好了。
0: 对，是的。还有呢，我们要去的是哪里呢？就是两大山脉在此握手的一个地方，天山与昆仑山交汇的一个地方。哎，乌恰县呢还有一个地貌奇观，叫天山与昆仑山交汇处。天山呢从这里开始呢一路向东横贯北疆，那昆仑山呢则向南绵延，两条著名的山系呢就在这里握手。就是大家如果站在这个观景台上看，天山一侧呢岩层是偏褐红色的，那昆仑山一侧呢是偏青灰色的。两山相接的褶皱带呢泾渭分明，像大地的掌纹被推开在你的面前。这里呢没有茂盛的植被，裸露的山体反而更显得苍茫和壮观。
1: 对的，那接下来聊到的就是阿克陶的五彩山景区了。这里呢也是免费的，在奥伊塔克镇，这里的五彩山非常的好看，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

0: 横亘在戈壁上。在这里呢，没有太多开发的痕迹，那车能开到这个景观台，人不多，适合安安静静的观赏。
1: 对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我近期刷到很多的一个地方，也是我自己有点想去的，就是玉琪塔什草原景区。这里是25块钱一个人，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雪山戈壁，最后一站留给了玉琪塔什的草原。那它是在乌卡县的一个西北部，是一处高海拔的草场，平均海拔超过了3000米，地势呢是比较平缓的。
0: 夏天如果大家去这个玉琪塔什，就是最漂亮的季节了。我觉得6、7月份真的是最好的时候。草色嫩绿，小花成片，何区如营。那这里的草呢不高，但是非常的密，风吹过去的时候呢，像人轻轻的抚摸大地的纹理。毡房呢散落在草原上，牛羊呢悠闲的踱步，炊烟袅袅，非常的治愈。
1: 没错，
0: 这里呢也是我一直想去的地方。但是呢，有一年我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刚好在修路，所以没有进去。它呢和奥伊塔克公园呢是一条路。但是呢岔路口不同，就是在快到奥伊塔克的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分岔，从那里进去之后呢就到了这个玉琪塔什。
1: 是的，
0: 所以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克州的一些景点了。为什么介绍呢？因为大家知道克州离我们非常的近，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对，而且这里的每一个草原它其实都代表着一种颜色，而你选择什么样的颜色都是别有一番景色。
0: 不管是你被哪一种颜色打动，克州呢都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如果大家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暑期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我们在暑期当中适合去玩的，适合去寻找的一些小众的打卡点。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源县城的东北方向，沿着316省道一直开就能抵达的泽克台沙哈村，这边呢村子两侧山势很平缓，没有云山和松柏挡视线，只有纯粹的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到天边。
0: 嗯，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就是蓝色的花海呢从山脚一路蔓延到坡顶，怎么拍都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可以带上野餐垫，在户外呢饱餐过后躺上一个下午，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1: 是的，那这里呢是属于北疆了，在伊犁州的新源县。
0: 嗯，还有一条就是承包一整条沟谷的隐秘人少的一个风景地。
1: 嗯，
0: 这里呢是沿着218国道往库尔勒的方向走，经过贡乃斯的时候呢可以放慢车速。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班禅沟，哎，班禅沟呢就在路边，往里面看呢松柏参天，溪水穿行。
1: 嗯，那空气里也都是松木的清香，听水声，听风声，同时也可以带自己家的毛孩子过来看一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具体地方是在巴州那河静县了。
0: 嗯，是的，是的，这里呢是门票是每个人35块钱，哎，导航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导到巴州河静县贡乃斯镇218国道旁。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了。
0: 嗯，马圈湾草原，这个名字一看就是曾经是这个
1: 养马的地方。
0: 马圈，对，是一个马圈的地方。草原上会唱歌的鹿，哎，也说到了这里有多种景观。
1: 嗯，
0: 那马圈湾到底在哪里呢？
1: 嗯，这里呢具体是在昌吉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0: 嗯，木垒县城以南的28公里的群山之间，四面环山，中间平坦，像个天然的圈场，所以由此而得名。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恰福奇海，这里是伊犁州特克斯县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一路上的风景非常非常的美丽。
0: 嗯，高山湖泊，一半湖水一半花海。
1: 嗯，
0: 这里呢从特克斯县城去库尔德宁的路上，时间如果充裕的话，一定要拐进这个恰福奇海。
1: 嗯，
0: 这是个因为水利设施形成的高山湖泊，东南面呢是乌孙山和西天山自然保护区。
1: 嗯，没错。那还有托格伦下村，在这里呢仿佛一抬头就能够摸到雪山一样。
0: 嗯，
1: 塔什克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座被高原环抱的小城，而托格伦下村更像是小城里被定格住的一幅油画。
0: 嗯，是的，这里呢紧邻帕米尔的旅游区，海拔是3000多米，所以去到塔什库尔干帕米尔景区的时候，大家可以顺道来到这个托格伦下村。
1: 嗯，对的。

0: 村里有很多特色民宿，同时也建议大家在这里住上一晚会有更好的体验。早上8:30左右，运气好的话可是可以看到日照金山的，还可以找很多的这个人群一起嬉戏游玩，租借塔吉克族的服饰拍一组自己喜欢的照片，
1: 或者呢是自带帐篷在村子里露营，晚上抬头就能看见星河。
0: 是的，
1: 那站在村子里呢，慕士塔格峰的雪顶呢大家清晰可见，风从山谷灌进来，带着草籽和泥土的味道。在这里呢什么都不用做，光是站在那里就已经是在画里面了。
0: 是的，
1: 这里的是不要门票，先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如果导航的话直接导到托格伦下村，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距离塔什库尔干县城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0: 没错，所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多找一些好看的景色拍下来留作纪念，也可以找到一些地点，然后呢作为我们下个月下周或者说是明天的一个目的地，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去感受不同的风光。
1: 所以说有人说嘛，新疆最美的不是某个景点，而是大家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会遇到什么。
0: 没错，
1: 趁着7月的天气，趁着花期刚好，整理行装，加满油，带上自己的家里的孩子，带上家人，是不是去赴一场不用排队不用抢机位，只有风和快乐的初夏之约。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爱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1: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

午后四点，褪去白天的浮躁与忙碌，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音乐是时光最温柔的存档，我们听过的每一首歌都是写给青春的独家情书。对于每一个90后而言，青春没有盛大的预言，却藏在一首首循环播放的老歌里。那些年我们戴着耳机偷偷听歌，抄满歌词的笔记本，课间哼唱的旋律，藏在心底的懵懂心事都被定格在经典的旋律当中。时隔多年，再熟悉的前奏响起，依旧能够瞬间的击穿时光，唤醒心底最纯粹的温柔与怀念。那么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就让小帕跟我们一起去解锁专属90后的青春歌单，重温那些或

那么今天带着大家要欣赏的第一首歌曲呢，最先想起的呢是刻在我们无数人青春记忆里的国风天花板，也就是在04年的盛夏呀，林俊杰用一首《江南》为我们描绘了一场烟雨朦胧的温柔梦境。多年过去，风烟流转，这首老歌呢依旧是华语乐坛无法超越的经典。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首《江南》。

听完温柔的烟雨江南呢，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非主流时光啊。提起90后怀旧金曲呢，永远绕不开许嵩的名字，对吧？青涩的年少唱腔，细腻的伤感歌词，也是专属于青春的小众浪漫。那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玫瑰花的葬礼》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许嵩早期的一个经典代表作之一了啊，也是属于90后的青春入坑曲，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涩与懵懂。整首歌曲旋律呢，又舒缓，又带着淡淡的忧伤，编曲简单干净，没有华丽的修饰。那当然也是凭借着细腻的歌词和独特的唱腔呢，直击人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许嵩的经典金曲《玫瑰花的葬礼》。

青春里的老歌总有一首藏着匆匆别离，那些年少的相遇与告别，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再见，都藏在旋律里。那接下来一首来自于汪苏泷的《后会无期》，就是想要送给每一个怀念旧时。温柔的旋律里呢，也是藏着无数人的遗憾与成长。整首歌曲它的曲风呢，也是温柔治愈。温柔的旋律里呢，也是藏着无数人的遗憾与成长。整首歌曲它的曲风呢，也是温柔治愈，节奏呢舒缓轻快，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淡淡的释怀与怅然，完美契合年少离别时的这种心境。同样的歌词呢，又是直白又戳心的，也道尽了青春里猝不及防的分别。人生呢，很多的相遇皆是匆匆过客，曾经朝夕相伴的人最终散落人海，只剩一句后会无期。年少的我们听不懂离别，只觉得旋律好听，多年之后呢，经历世事才明白，这首歌写的是成长的代价，是人生常态的遗憾。温柔的唱腔搭配上细腻的旋律，把青春的仓促呀，相遇的美好，离别的无奈娓娓道来。他呢，也是一代人的青春 BGM 啊，也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关于青春与别离的温柔记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人说呀，梁静茹的歌声治愈了一代人的情伤，她的歌声温柔又细腻，总能够精准地戳中我们心底最温柔的角落。那接下来呢，想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聆听这首经典情歌《会呼吸的痛》。那其实这一首《会呼吸的痛》呢，也是梁静茹的封神情歌之一了啊，也是华语乐坛经典的治愈系的一个伤感金曲，火遍了整个90后的青春时代。那整首歌的旋律呢，它也是温柔绵长的，编曲简约高级，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字字句句啊也是直击人心。他的歌曲呢，也是诠释了这个情爱里面最深刻的遗憾吧。真正的想念是融入呼吸，无处不在的痛楚。分开之后呢，山川是你，晚风是你，回忆是你，思念无声无息，却贯穿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瞬间。梁静茹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呢，温柔又有力量，把爱过、错过、思念、遗憾的情绪呢，层层递进，细腻又真实。年少听歌只觉得旋律伤感，成年之后再听啊，才去读懂歌词里的深意。原来真正的遗憾不是歇斯底里的难过，而是藏在日常里挥之不去的念念不忘。多年过去，这首老歌呢依旧是治愈遗憾、共情心事的不二之选。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

伤感过后呢，让我们重回青春的温柔与热烈。如果说许嵩的伤感，他呢藏着心事，那接下来这首《有何不可能》一定藏着青春最明媚的模样。轻快的旋律，治愈的歌词，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快乐时光。《有何不可能》也是许嵩最治愈、最元气的经典金曲了，和他的伤感情歌截然不同。这首歌曲节奏轻快灵动，旋律呢清新温柔。开篇的天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那其实一开口呢也是满满的青春少年感啊。这首歌呢没有遗憾与离别，只有少年纯粹的温柔与浪漫。歌词简单直白，满是年少的热烈与坦荡，喜欢就勇敢奔赴，热爱呢就无所畏惧。其实简单的歌词，它也是治愈了无数人的青春迷茫与心事吧。在压力重重的青春时光里，这首轻快的旋律也是无数人的解压良药了。许嵩温柔清爽的唱腔搭配上灵动的编曲，勾勒出少年最纯粹的温柔与赤诚。时隔多年再听这首歌，依旧能够感受到年少的无忧无虑，治愈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快乐时光的歌曲，来自于许嵩的《有何不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点的啊。他说：“小帕呀，我想点一首来自于蔡琴的《你的眼神》。”那我在库里呢，也是没有找到他的一个版本啊，有是另一位歌手唱的。其实这首《你的眼神》呢，远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了，他呢也是精准地捕捉到了恋人之间啊，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这种极致意境啊，核心表达的呢是通过眼神无声交流所带来的这种悸动、深情与神秘感。这首歌曲的魅力在于它的一个情感的层次感啊，听众呢也是常能够从中解读出朦胧的爱恋啊，包括默契友情啊，乃至深沉的这种亲情。也是由苏来创作，原唱的是蔡琴演绎的这首作品，凭借其诗意的歌词、动人的旋律和跨越时代的这种诠释啊，共同铸就了华语乐坛一首不朽的经典。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一起欣赏一下，看一看这个版本的《你的眼神》，你爱不爱听？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起90后全民大合唱的精神的这个神曲啊，就是青春神曲，绝对少不了接下来这一首，就是当年呢大街小巷包括校园的广播 MP3 单曲循环的巅峰之作，那就是重温许嵩的何曼婷合唱的素颜。其实素颜也是许嵩最出圈的一个合唱金曲了，也是属于90后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青春符号啊，几乎人人都会哼唱他副歌的一个旋律了。整首歌曲的他曲风呢也是清新校园，男女对唱的搭配温柔又灵动啊，这个旋律呢也是朗朗上口，自带满满的青春校园的这种氛围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啊，具有一些年代感的来自于许嵩的素颜啊。

重回国风温柔，继续解锁许嵩的经典之作啊。如果说江南是烟雨浪漫，那接下来这一首断桥残雪呢，就是啊清冷的诗意的国风巅峰了。断桥残雪呢是许嵩国风金曲的经典之作了，也是90后国风启蒙的神曲。整首歌曲呢意境清冷唯美，旋律呢又婉转悠扬，古风编曲呢简约大方，搭配上诗意满满的歌词啊，勾勒出这个断桥残雪孤灯长夜的绝美江南风景。那其实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许嵩的断桥残雪也是一首意境绝美的歌曲啊。不同于热烈的情歌啊，这首歌曲自带淡淡的诗意与清冷感，温柔又治愈。在古风歌曲尚未普及的年代呢，这首断桥残雪其实也是惊艳了无数人的青春呢。它呢不仅是一首流行金曲，更是一幅流动的古风画卷，藏着中式独有的浪漫与温柔，经历岁月依旧经典。

温柔过后呢，解锁不一样的青春热血。林俊杰呢，除了温柔的国风情歌之外呢，还有这首霸气十足的经典金曲《曹操》。那其实他呢，也是林俊杰曲风的突破性的一个代表作之一了啊，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温柔情歌的这种歌手的刻板印象。整首歌曲呢，节奏强劲，旋律呢大气磅礴，摇滚与流行的结合的编曲呢，也是铿锵有力啊，气场全开，充满了少年热血与江湖的气魄。节奏炸裂，全场气场全开，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热血时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林俊杰的《曹操》。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由于时间关系，刚才我们的曹操这首歌曲也是没有听完啊。那接下来这首新曲呢，也是无数人的童年青春天籁了。张韶涵呢，也是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是90后刻在骨子里的记忆了。灵动的旋律，治愈的歌声，带你重回闪闪发光的少年时代。一起来聆听来自于张韶涵的《欧若拉》。

继续走进青春的怀旧旋律。那接下来这首小众又经典的老歌呢，也是无数人的青春意难平啊。温柔的旋律，伤感的歌词，藏着少年最细腻的心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

最后一首呢是收尾我们的90后青春歌单，全网公认的青春封神金曲，每一句呢都是回忆杀，每一段旋律呢都是青春缩影。最后呢，让我们在蔡依林的倒带当中圆满去结束这一场怀旧之旅。一首首老歌，一段段青春过往，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我们也是用十几首的90后经典金曲重温了年少的热烈啊，青涩、遗憾与温柔。这些这个熟悉的旋律啊，也是跨越了十几年的光阴，依旧温柔治愈，永不褪色。老歌从不会过时，它呢只是被时光珍藏，静静等待着我们回头去回望。那些年我们唱过的歌，爱过的人，藏过的心事，都成为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宝藏。时光匆匆，青春不散，经典永存，愿我们永远心怀赤诚，不负过往，不负时光，永远保留年少的热烈与温柔。今天的声音的情书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午后的陪伴，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那高危人群一定要确保烹饪的这个煮鸡蛋的时候，蛋液全部都要凝固，蛋黄蛋白没有半流至溏心的这种状态。那么水煮蛋呢，可以考虑在水开之后继续煮7到8分钟，蒸蛋羹的话应该在中火以上，这个火力啊持续加热10分钟左右，这样可以确保食品中心温度达到70度以上。那食品安全啊，要注意5个原则呢，就是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以及使用安全原料，这些呢都是确保舌尖上安全的关键。我们烹饪所用的食材，包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器皿、刀具、案板，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说啊这个水产蛋，还有水产品，还有蛋啊肉啊，最好都有专用的器具啊，这样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再就是要彻底加热、烧熟、煮透，只是控制这种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最重要的措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上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拜拜。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